0: 原来是公子救了我，谢谢公子救命之恩。
1: 哪的话，别客气。我看小姐全身湿透，不如坐到火堆旁边来取取暖。

0: 回相府，我一定要让爹好好谢谢并赏赐这个人。
1: 天色已晚，又大雨倾盆。爹平时教诲，路见不平就该拔刀相助。更何况，我不能把这个小姐丢在这不管了。啊，看来只有明天再进城了。

0: 你的衣服都干了。
1: 你的衣服我也帮你烤干了，你快穿上吧。
0: 啊。谢谢。
2: 真没有找到，雨下的太大了，脚印全被冲走了，根本没有线索。
3: 那怎么办？小姐从来没有在外面过夜过，现在雨下的那么大，天也那么黑了，她一定会害怕的，怎么办啊？
2: 我已经加派人手四处去找了，不进，您留在这里找。

0: 小姐，我穿好了。你是你？
1: ？
0: 慢点。你的脚怎么样？
1: 可能落水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
0: 我帮你看一看。

0: 有没有好点？好多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
1: 不敢。我姓薛，叫薛平贵。
0: 薛公子救命大恩，王宝钏永命肺腑。待我回家禀告爹娘，好好报答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1: 其实我也想马上把你送回家的，只不过天色已晚，外面又下着大雨。这么晚了，又下着大雨，那要怎么回去呢？哎呀，爹娘一定担心死我。
0: 我这里有一些干粮，啊，你要不要吃一点？

0: 看他知书达理，谨守礼数，跟我交谈你不敢看着我，哼，真是个正人君子。
1: 是不是不好吃啊？
0: 哦，不是，不是的，薛公子。
1: 哦，不敢。姑娘有何事？
0: 薛公子，看你是个习武之人，但不知薛公子，你可曾饱读诗书？
1: 从小我爹就托村里的夫子教我念书。
0: 啊，原来公子是文武兼备。
1: 文才武略，我略懂一二，只不过。没有一样学成的，啊，失礼了。
0: 薛公子既然文才武学皆有成就，应该进京求得一官半职啊。
1: 家父也是这样想的。啊，还没请教小姐的贵姓芳名。
0: 我姓王，叫宝钏，家中排行老三。啊，
1: 平贵见过王三小姐。没事没事，打雷而已，打雷而已。

0: 看来这场雨要下到天明才会停了。那不如小姐在这边休息吧。我别无他意，你放心，我会守在洞口的。
1: 虽说他是正人君子。

0: 哎呀，雨终于停了。小姐，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吧。
1: 这条路这么陡峭湿滑，我从来没走过。
0: 这样啊，有办法。

0: 拿着这根树枝当拐杖，会好走一点。
1: 他不但文武双全，为人敦厚，如今又发现他是那么的温柔体贴。他，
0: 你干嘛不走啊？还有问题吗？
1: 啊，没什么，请你走慢一点。
0: 好。没事吧？对不起。
1: 我没怪你，山路陡峭难走，只怪我笨没有用，从来都没有走过这种路。公子不用感到抱歉。
0: 啊，小姐不必这么说。其实应该是我出去找一个人用软豆载你下去，只是把你丢下来，我又不放心。这样吧，你还是拿着这根树枝，我把你牵下去，你觉得如何？走吧。

你干嘛不走啊？原来你是怕。不用怕，有我在嘛，我会走慢一点。

0: 小姐。虽然呢，我读书不多，不过圣贤的书我也读过一两本，我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但是环顾四野无人，应该没人会看到。如果姑娘不介意的话，允许我背你下山吗？
1: 背我下去？
0: 恕我多言，如果姑娘不方便，我们走慢一点就是了。我们走慢一点就是。
1: 我知道公子你是正人君子，我只是觉得要虚公子背我，委屈你了。
0: 你我心中无邪，更何况我是个练武之人，不打紧，不打紧的。来吧。

0: 姐夫，怎么样？找到三姨妹了吗？
1: 这一晚上，山上山下全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三姨妹。
2: 啊，二姑爷、大姑爷，那怎么办呢？
3: 公子，可以把我放下来了，放这儿就可以了。
0: 哦，
3: 辛苦你了。

0: 你先说。
1: 谢谢你。
0: 不客气。
2: 三姨妹，
1: 好像是我姐夫的声音。
3: 杨国将军，那边好像有人。快，快点，快，快，快！
4: 小姐，小姐，
5: 把他给我抓起来！
2: 是是，
6: 走，走，
0: 怎么？
4: 住手！
0: 三姨妹，
4: 大姐夫，
5: 走！
7: 大胆淫贼，居然敢欺负我家三姨妹！你这是找死！淫贼！
4: 大姐夫，昨天有蒙面人抓我，幸亏这位薛公子救了我。
0: 那他为什么不把你送回去？
4: 因为，哎呀，我一时也说不清楚。薛公子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快叫二姐夫住手啊！
0: 薛恶龙吗？他是三姨妹的救命恩人。
7: 姐夫，昨天三姨妹就是被这个蒙面人劫走的，他肯定是那个淫贼。
0: 哎，休得鲁莽！三姨妹已经跟我说了，这位壮士是他的救命恩人。
1: 是啊，二姐夫，他还把蒙面人打伤了。
0: 这位壮士，感谢你救了相国的三千金。
8: 相国千金？
9: 是啊。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
0: 壮士，不如跟我回趟相府，让相爷和夫人好好答谢一番。
9: 嗯，
10: 不了，我爹还等着我回去治病，就此告别。
1: 薛公子，大姐夫能让我跟他说几句话吗？薛公子，我不是故意瞒你的。
10: 我明白，
1: 进了长安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丞相府。小莲
9: 啊，小姐，对了，相爷和夫人多疼你啊，他们带了衣服说要给你换上，还有啊
1: 这个呢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薛公子，等你好了你爹的病，请你务必来一趟，让我可以好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9: 薛公子，你救了我们家小姐，我们家小姐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是应该的，所以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再来见我们家小姐一面哦。
1: 小姐，
9: 哎呀，薛公子，你就收下吧。这是我们家小姐的一番心意啊，又不是让你拿去变卖，是要你留作纪念而已嘛。
1: 小莲，
10: 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保重，诸位告辞。
11: 这小子伤了我弟弟，好，咱们这笔账有的算了。

0: 三姨妹啊，这教辅已经等了一天一夜了，岳父岳母也着急了，咱们先回去吧。嗯。北京。
1: 小姐，你看你也身脏兮兮的，不如我先带你去换衣服，我们再回去。时尚，奢华，高端。 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2: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
4: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 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5: AI 智能手机都卖3000-4000块钱呢。 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

0: 这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

0: 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然 菜美颜工程和美式工程，拍照片，拍视频。

0: 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

0: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言而有信，
1: 草莓号探索宇宙。
2: 小草莓，该我了。
1: 小火车，你让我再玩最后一次嘛。
2: 小草莓，真的最后一次了。小草莓，该轮到我了。
1: 我要再玩一次。
2: 可是你玩很久了。
1: 我不嘛，我还想玩一次。求求你了，真的最后一次。
2: 小草莓，不讲信用，再也不跟你玩了。
1: 小火车不跟我玩，我一个人也可以玩。宇航员小草莓，太空独游计划，启动。

0: 不是用来玩的。
1: 红绿灯管得也太宽了。这里也有电梯呢。草莓号出。
0: 小草莓，电梯不是用来给你玩的，是方便大家的公共设施，你明白了吗？
1: 我还有一次，
0: 太过分了。
1: 好吧，最后一次。电梯又不是红绿灯加的，我才不听他呢。
0: 希望小草莓说话算话，可是他什么时候说话算话过？可真是让人头疼啊。
1: 红绿灯，你怎么还在？一起玩吗？
0: 小草莓。
1: 红绿灯，你管不着，管不着。我是自由自在、快乐的小草莓，想干嘛就干嘛。
0: 希望小草莓能明白自己犯了哪些错。
1: 讨厌，讨厌，躲避光。

0: 两杯不一样。
1: 嘿，哦，红绿灯好了没有？已经很久了。
2: 小火车，红绿灯，我们带蛋糕来了。
1: 哇，蛋糕！
0: 小草莓，你偷喝我的果汁，简直不能忍啦！
3: 姐姐，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朋友。哈，新朋友来喽！
4: 弟弟，我害怕。
3: 姐姐不要怕，小青虫。

去看看什么情况。嗯。

0: 是你干的，小青虫。
1: 他饿了。
2: 弟弟，你快把他带走，我害怕。
0: 姐姐，他是我的朋友。
2: 我害怕他，我的花花也害怕他。
0: 好吧，我带他走。
2: 等等，他会吃掉我的花花。
0: 他才不会吃你的花。我会给他吃更好吃的东西，生气鬼。小青虫，这是蛋糕，你喜欢吗？分着吃更好吃。他们都不跟我玩，就你跟我玩。吃饱了，躺着好想睡觉啊。啊，小青虫，真的都被吃完了。姐姐，你的花被吃得好惨。姐姐，你别哭。
2: 弟弟，你是骗子。弟弟，你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他朋友把我的花都吃了，我就说弟弟是骗子。
3: 弟弟做的不对，但也不能这么说弟弟。花会长好的。小草莓，你知道错了吗？
0: 我知道了。
3: 小草莓，你要是答应别人的事没做到，别人也再不会信任你，就会像仙人掌一样，浑身对你长满刺，不但和你有距离，还让你靠近不了他们。

小火车和红绿灯都不和我玩了。姐姐对不起，我答应你的事情没做到，我以后一定说到做到，这次

0: 题，这次我给你推秋千。
1: 小火车号，
0: 握好扶手，你拜拜。
1: 感觉太棒了！
0: 红绿灯，给你看我新鲜的鬼脸。
2: 你们在干什么？
0: 红绿灯，对不起。红绿灯，上次是我错了。
2: 小草莓，没关系的。啊，知道错了，改正就好了。我原谅你了，我们一起去玩吧。

0: 节约用水。
1: 你又要你给我站住！
0: 啊！可恶！悠悠，哼！我一定会喷到你的！哎呀，我为悠悠，你喷我一身水，都粘泥巴了。啊！你还笑？我现在又湿又脏。那你陪我回去洗干净，洗刷刷，洗刷刷，多洗一会儿，把泥巴都冲掉。洗干净啦，把脸也洗干净。悠悠，我去拿毛巾洗脸。悠悠，你把水关掉干嘛？我还要洗脸呢。我们用水管冲澡去，
2: 好像是乐比的声音。大早上的，乐比喊啥呢？
0: 啦啦啦啦啦，嘿，
1: 乐比，我来玩啦，快开门！
0: 是小草莓的声音，我来了。

0: 说管吗？
1: 没问题。
0: 我们把矿物抽掉吧。
2: 好呀好呀。哇哦！
0: 哦吼！哦吼！哇哇！拜拜！我好多水呀，像下雨一样。真凉爽啊！
1: 都洗干净。
0: 爸爸，爸爸，妈妈去哪儿了？
3: 妈妈有事，一会儿我给你们做午饭。
0: 哇，好期待呀！
3: 小意思，我擦完车就给你们做。
0: 爸爸，你这样擦太慢了，东西擦完我们都饿了。我来帮你洗车吧。冲呀！啦啦啦！冲呀！
3: 哦，乐比，快停下，这样很浪费水的。
0: 没关系了，反正水又用不完。怎么回事？
2: 哎呀，
0: 怪物模仿。
3: 哎，乐比，你今天用水管了吗？
0: 上午用了一会儿。
3: 可能水管坏了吧。算了，先回去做饭吧。怎么厨房也停水了？乐比，你今天用了很多水吗？
0: 早上和悠悠玩了水枪。悠悠把我喷地上了，沾了一身泥，我就用水洗手洗脸呀，好像忘记关水龙头了。后来小草莓来了，我们一起用水管洗干净了。
3: 乐比，我们要节约用水，你以后不能这么浪费水。
0: 为什么呀？我以为水用不完呢。
3: 其实有很多地方缺水的，最近很多河流都干涸了。没有水，很多小动物都很难受的。
0: 不就是口渴吗？
3: 一直不喝水比口渴更难受。
0: 我才不信呢，不喝水我照样能够活蹦乱跳。
3: 乐比，你去河边看看就知道了。
0: 到河边了，悠悠。看看爸爸说的是不是真的。这条河真的没水了，悠悠。乌龟一家看起来好难受呀，我们去找点水帮帮他们。走。水来啦。大乌龟，你们的生活不能离开水吗？天哪！悠悠，看来爸爸没骗我们，那其他小动物一定也很难受。悠悠，我们去看看其他小动物吧。大乌龟，我以后都不浪费水了，把水省下来给你们用。我要去看看其他缺水的小动物啦。再见。

小乌龟，我原来以为河里的水用不完的，原来已经这么缺水了。怎么啦，悠悠？

0: 我们去找点水救救他们。呦呦呦，看那边有小水滴。小蝌蚪，没事了，水来了。再见。啊，悠悠！天哪，小鱼好像快不能呼吸了，它一定是需要回到水里。不用谢。今天才知道水对小动物们有多重要，我一定节约用水，经常来给你们送水。不早了，今天先回家啦。再见。爸爸，我们回来啦！缺水的小动物们真的很难受。
1: 嗯，都知道水的重要性了吧？没骗你吧？快喝口水吧，水是生命之源。不仅对动物重要，对植物也很重要。还记得我们遇见悠悠的兔子星球吗？那时还没被孵化的悠悠把兔子星球的水井堵住了，导致兔子星球严重缺水，植物都枯萎了，连小兔子都晕倒了。所有的生命都很需要水。
0: 哦，真的耶。家里的花好像也快枯萎了。我要把水给小花喝。
1: 乐比，你现在还觉得水是用不完的吗？
0: 我不会再这样想了。水来啦。
1: 做得不错，乐比。
0: 我以后一定不浪费水，节约用水。

0: 瞧。
1: 哦，
0: 小草莓。

0: 比去放气球。
1: 气球？我也要去。
0: 那你得先去弄个气球。
2: 这儿呢，
1: 谢谢熊叔叔，再见，
2: 再见。
3: 啦啦啦，放气球的时候我得许个愿望。哦，每个东西都整整齐齐的排好。还有同学们可以一直认真听课。
0: 你们懂了吗？
3: 让乐比放气球。乐比，我们用气球许愿吧。我都想好了。乐比，你有没有愿望？
4: 我想要好多好多香蕉爆炸糖，吃不完的那种。还要和悠悠一起玩滑板车。
1: 呀呼！
3: 大草莓，你呢？
0: 我想和乐比一起做蛋糕。
3: 耶耶耶！那我们去放气球吧。
1: 啦啦啦！我也有气球啦！
4: 我，小草莓，你快吹起来吧！快吹吧！小草莓也可以许愿了。
1: 我有很多愿望，我要把它吹得更大。
3: 小草莓，这样危险！
4: 小草莓，你吹得太大了。
1: 我还能吹更大，我要100个愿望。
4: 不要吹了，快停下，
3: 快停下，小草莓，马上就要爆了，快停下，小草莓。
0: 爆炸危险，
5: 不要吹了，
4: 模仿。
3: 去放气球吧，不跟他玩了。
1: 我才不要和你们一起玩，我自己也可以玩。哇，这是什么呀？那里也有。哇，这还有蘑菇。还有蒲公英，吹起来一定好看。乐比一定没有看到过。哦，我才不要跟他们一起玩。我去玩蒲公英了。嘿嘿嘿嘿嘿。
0: 小朋友们开始报数。
4: 一、
0: 三、
3: 四。
0: 小草莓呢？
4: 它还没有回来吗？老师，小草莓想要太多的愿望，它还不听我们的劝阻，把气球吹爆了。
3: 你这样太危险了。
4: 然后我们就走了，没有跟它一起回来。
6: 小朋友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丢下自己的同伴，没有人希望被抛弃。现在把它找回来，好吗？
4: 好的，老师，
6: 开始吧。
7: 乐比，红绿灯怕我们也迷路，打算给我们小旗子，我们走一段路就把它插上，这样就不会迷路了。而且我跑得快，肯定很快找到小草莓。
1: 没错。哈哈，
4: 不要找。

0: 机小火车，我觉得我们需要给他道歉，然后给他一个惊喜。
1: 什么惊喜？我和红绿灯绝对能完成。
2: 没错，露比，不管什么惊喜，我们都能完成。
1: 没错。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我们找到他后，你拿气球去远处放飞，让他许愿。
1: 没问题。红绿灯，我们开始吧。
3: 蘑菇，为什么我自己玩也不开心？是我错了吗？去郊游的时候我很开心。
1: 老师，我们要去哪里呢？
4: 快到了，我们去前面森林里郊游采蘑菇。
3: 和乐比堆积木，我也开心。还有我们一起种花，我也很开心。
4: 小朋友们真的很棒哦。
3: 是他们先不跟我玩的。这么大的蘑菇，哎，他们一定没见过。我要把你带回去和他们一起玩。我要放大招了，我一定把你带回去。我要去叫帮手了。
2: 小火车你慢点，不要这样乱跑。你这样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小草莓啊？小火车啊，这样乱找你是找不到小草莓的。
1: 还不是怪你们，谁让你们抛弃小草莓的？
2: 我又不是故意的。
1: 你还狡辩。
2: 算了，别吵了，我们先找他吧。你们也找到这里了？你们找到小草莓了吗？
0: 你们也还没找到吗？
1: 没有。
2: 那我们快去别的地方找。
0: 我们也走，悠悠。
2: 慢点，
0: 悠悠，快点。悠悠，我们先分开来找。
1: 草莓了吗？小草莓到底去哪里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悠悠，我先去准备一下惊喜，小草莓就交给你们了。
0: 阿姨，我们当时就在这个附近分开的。
5: 都怪我，我应该和弟弟在一起。
4: 没事儿，弟弟不会乱跑的。我们再找找看。
0: 小草莓，
6: 小草莓，
3: 是乐比他们在喊我吗？
0: 快看，前面是小草莓吗？
3: 妈妈，你怎么过来了？还是想和你们一起玩，我觉得还是我们在一起快乐。
2: 起，我们不应该丢下你。
0: 你快许愿吧。
3: 我的愿望是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玩。

0: 钱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1: 我一定会让同志们都知道，我也是一个革命者。
2: 我们红军啊，就是要拯救千千万万受剥削的穷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
3: 团长，
4: 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疯狂进攻。
5: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微量元素。
1: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1: 在下不敢。
0: 姓如师弟。
2: 是。
0: 请考量一下。

你要

0: 铁脚能死在你手里也就不算冤屈了。
1: 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0: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父，你们俩怎么会？
1: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
0: 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
3: 走。
0: 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三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这孩子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是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唉，
1: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0: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就越加厉害，再加上他的一身武功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
3: 阿弥陀佛，凡事自有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修心毕竟是入了旁门。
0: 是啊，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理门户，一来寺里俗物缠身，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

0: 太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呐。
1: 这不正好，二郎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师兄，此言差矣。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只是我那孽徒

0: 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实学，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哎，看着真让人眼馋呐！不是我夸口，再过十年八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1: 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呐？
2: 了尘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想收二郎当徒弟？
0: 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
2: 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什么师父徒弟呀，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意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
0: 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2: 哎呀，我这个徒弟呀，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
0: 那二郎你呢？
1: 我武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父的垂青啊，实在是感激不尽。嗯，三位师父在上，请受武松一拜。
3: 阿弥陀佛。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0: 师父，我记住了。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2: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3: 好，
4: 阿弥陀佛。去吧。

0: 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107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
1: 他更可恨的是，被招安后竟然冲过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2: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
0: 大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啊，以我区区10万之众，要想抵住宋江20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我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对，我们绝不学宋江。大王
3: 不必忧虑。
4: 朝廷数十万大军，我们尚能杀到他们铩羽而归？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108将？凭我石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这对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就是，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必斩了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2: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
0: 乃国之栋梁，
2: 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力战，只宜制守。
0: 大王说的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愿与石宝将军和袁觉大师率2万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2: 你，
0: 请大王放心。
2: 那好，着你3人带2万5000兵马。
0: 扼守乌龙岭。是，报大王，宋江大军在宿州取胜之后，已向这边攻来，即2日之后到达苏州。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扼险坚守。
2: 再探。是。
0: 大王，你怎么来了？
2: 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伤真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
0: 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
2: 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任何情况。 你一定要活下来。
0: 我知道了，大王，我走了。

0: 梁山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军攻陷宿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
0: 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

兄弟们，上！

兄弟！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呀！

是恩兄弟，是恩兄弟啊！兄弟，是恩兄弟，是恩兄弟，是我没有跟你一起去。 是我没有保护你啊，兄弟，兄弟啊！我们不是说好了要替天行道，你却独自一个人。

兄弟，陆大哥，刚才我去了你那里，看到你不在，就知道你在这里。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要挺住。想当年，我被发配孟州，施恩兄弟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 我最大蒋门神，帮施恩兄弟夺回了快活林。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视同生死。再后来，我被张都监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条命。最后，我们一起上山落草，在我一生当中。 唯有你，张青、施恩兄弟，还有孙二娘，跟我最是契合。这一点，洒家岂有不知？施恩兄弟死了，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在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洒家。 唯有和你和林冲，和林冲兄弟最为契合。要说后悔，洒家就后悔当初为什么从二龙山来到这梁山。可是，后悔有用吗？

0: 兄弟，你要好好的活着。林冲兄弟已经变成那样了，如果你要是在……
1: 大哥，你放心吧，我没事的。要是我倒下了，谁替石恩兄弟报仇？
0: 兄弟，
1: 大哥，
0: 兄弟，
1: 大哥。
2: 梁山军阵法如此严整，这军中必有熟读兵法之人呐。
3: 什么兵法不兵法？兄长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等我和圆觉大师先杀出去，杀杀他们的锐气。
2: 好，着你二人带精兵一千，引诱梁山军前来至此。
4: 遵命。
5: 对面那些人武艺高强，我们有不少兄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
1: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这么死去，我一定要过去帮忙。
0: 哎，兄弟，你大兵刚好，带洒家会会这个秃驴。
1: 呀，大哥，小心呐！哎呦。

0: 大王，你看，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

0: 收兵。
1: 是。
2: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3: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一两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佐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4: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3: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及

0: 先锋索超、莫雨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1: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哉痛哉。
2: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3: 武松兄弟说得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1: 说得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2: 哥哥，我去。
4: 洒家也去。
5: 我也去。
1: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3: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1: 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珍、谢宝兄弟叫来。
6: 大王，
7: 大王，
6: 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7: 我去见两个人。
6: 见人？谁呀？
7: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0: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7: 对。
6: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0: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6: 大师说得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7: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8: 报！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7: 看看去。

0: 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滚滚灵石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哥哥，
1: 听着，兄弟，
0: 先真先跑他们，
1: 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昨天夜里，他二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被敌人发现，被滚木雷石砸死了。

0: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1: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0: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2: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0: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2: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0: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2: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3: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2: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3: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4: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2: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吵死了。
1: 天牛兄弟，来，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走，快。
2: 没想到梁山兄弟折损中毒，
3: 哥哥不要太过悲伤，大战在即，恐伤士气，兵危战险，有伤亡也是难免的。
2: 方老，我与你不共戴天，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五千，今夜必须提兵前去，将谢珍、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
3: 哥哥，此事万万不可啊！
1: 哥哥，军师说的对，五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开，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珍、谢宝的尸体回来。
2: 如此最好，
3: 你们千万小心。
1: 是，那我先过去了。
3: 好。

0: 个大捷。晚上公明哥哥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上吧。
1: 好，就依二弟的。
0: 大哥，你怎么了？
2: 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
1: 当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
2: 你别管。
0: 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宗的骨头都化成灰了。
2: 哎呀，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1: 你这胡咧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2: 我不是胡咧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是停蛇了六七天，还不知道有多少仗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
0: 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
2: 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

1: 我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
0: 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十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
1: 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招了安，也许我们都会死。可是。 梁山十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
2: 大哥。

0: 放了他们，听大王的话，放他们走。是。
1: 梁山兄弟果然义气当头，肮脏草寇，你中了我家如意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

0: 谁？天命哥哥，
1: 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2: 拜见武松哥哥。啊，
0: 天娇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0: 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
1: 好，坐。
0: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1: 还没有。
0: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1: 兄弟且慢，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这么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
1: 正是。
0: 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
1: 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不许再放滚木雷石。喂，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啊，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0: 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1: 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朝廷是烟雾兴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如若是励志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想想梁山，首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本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2: 住口！
1: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你是齐，我是窦，相煎何急呀？
0: 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公明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
1: 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
0: 那你还不
1: 投降，对吗？
0: 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担保你的安全。
1: 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0: 不要再说了。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十折七八。

0: 长青、施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1: 可兄弟，你想过没有？我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焉能自善其身？
0: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何尝不知道啊！
1: 看来你我兄弟是要在战场上见了。告辞。
2: 告辞。
3: 慢着。
2: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0: 哥哥，你为何不去劝公明哥哥？

0: 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我们 哥哥，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
1: 好，
0: 二位稍后。嗯。请他进来吧。
2: 是。
0: 有请。
3: 哥哥。
4: 永乐天子，圣公皇帝帐前都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
0: 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
4: 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
0: 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妄建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廷扫学，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想投降啊？
4: 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
0: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4: 江湖传闻，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呀？
0: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4: 宋先锋，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你为何前来反晋？
0: 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还谈什么天道啊？
4: 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3: 太狂妄了，哥哥，这丝毫无礼，将他拖出去砍了吧。
4: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副先锋官吧？
3: 正是卢某。
4: 可惜呀。
3: 可惜什么？
4: 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想你当初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

0: 好了，方天命，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现在四面围困，势如累卵，你还不束手投降？还有什么话说？
1: 今日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哼，
0: 这话怎么讲？
1: 我朝兵危将寡，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 我数万将士，心里都明白得很。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笑>宋先生，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兴兵起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岂能不闻孔悦成人，孟悦取义之理？众位好汉。
2: 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生死之日。你这是造谣惑众。
3: 宋先锋，我有话要说。
2: 哦，
3: 这位小兄弟是何许人呢？
2: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宋朝自太祖以来，猜忌武将，赵匡胤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赵家皇帝素来是虎狼之心，俯生卓隐，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0: 天骄妹妹说的对呀，李逵，不得胡言。
4: 好了，都坐下。
0: 方天命，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告诉方老，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
1: 好，看来宋先锋官此意已决。
0: 战场上见，
2: 告辞。
0: 不送。
5: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腊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6: 铁牛，不许胡说！
5: 为什么？
6: 坐下。
5: 俺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骄妹妹说的对，没兔子打了，狗就赏给杀掉。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腊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
6: 李逵，我让你坐下。坐下就坐下。哥哥，我有话说。
5: 兄弟，请讲。李逵兄弟说的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上梁山的？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十者七八，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留点活众吧。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 当年，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的梁山。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婪、施恩、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
6: 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吧。好了，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哥哥，这碗酒。 我敬你。

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哥哥放心，从今天起，天就不大了。嗯，二位贤弟，哥哥我有一事相求。
1: 哥哥请讲。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
0: 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天明哥哥，你若死了，天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笑>
2: 天牛三弟，我先谢谢你了。来，
0: 干了瓷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3: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2: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
0: 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狗脱去进食啊！<笑>

0: 几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
1: 哥哥，请讲。
0: 我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猜忌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在此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1: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0: 兄弟们，我们要派一名特使去见方浪，传达天朝上意，彰显朝廷天威，敦促方腊投降。哪位兄弟愿意走一遭啊？
1: 哥哥，俺铁牛愿意走一遭。
0: 你办事鲁莽，你就算了吧。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

0: 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这方腊虽然是望见国号称王称帝，但毕竟还是江湖本色。此次我方派出特使，怕是免不了一番波折，所以我们当派武功高强之人，免得折了我们梁山军的威风锐气。
1: 哥哥叫你呢，武兄弟。哎，哥哥叫你呢。哥哥，你去一次如何？你武艺高强，你去是最合适的。嗯，哥哥，武松刚从将领。嗯嗯。二弟，二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
2: 这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
1: 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2: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1: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此去龙潭虎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真要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
0: 你张青大哥他已经不在了，万一

0: 我奉命上山，还请二位放我过去。
1: 武松，
0: 那就来吧。

娘。

0: 原来是少林弟子，
1: 还是智青老和尚的亲传。

哎哎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请
3: 请。

0: 送先锋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1: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2: 天命哥哥，
1: 方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座。
3: 是。
0: 多谢哥哥。哥哥，原来就是方腊。
1: 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0: 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0: 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邀为乞怜，祈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残喘。 但我方腊是人，不是狗。如玉，
2: 在。
0: 设宴款待吴将军。
2: 是。

0: 你们有所不知啊，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年景阳冈打虎、飞云浦杀关、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的英雄武二郎武将军。虽说是两军交战，但他今日来到我的帐内，那就是我的客人。来，我等一同敬武将军一碗。
1: 哎，
2: 敬将军。
0: 将军，能与天下英雄匹敌，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
3: 哥哥，
0: 成王败寇，无需多说。时至今日，我方某并不后悔。奉天倡议，替天行道，男儿汉一生能有如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何足惜？我就是可惜了我这帮。
3: 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4: 干！
3: 兄弟，请坐。
4: 哥哥，我想，
3: 武将军想说什么？
4: 我想跟哥哥结拜成兄弟。
3: 将军怕是糊涂了。曾几何时，东京城外，
4: 哥哥，我没有糊涂。那次结拜，只是因为要感谢哥哥对我的救命之恩。那个时候，对哥哥不了解。今天，武松对哥哥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我要跟哥哥再次结拜。
0: 我一个穷途末路，朝不保夕。
3: 一个犯下滔天谋反大罪的人，你为何要与我结拜？
4: 过去，我认的是方天命哥哥。现在，我认的是英雄方腊。哥哥，我武松绝对不是一个势利之人，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哥哥的所作所为，令武松感到佩服。 如果早些年认识哥哥，我儿愿意跟随于你，反朝廷，为百姓打天下。
0: 此言当真？
4: 如若哥哥不信我的话，我愿意掏出我这颗心，给哥哥看。
0: 来人，摆香案。

0: 哥哥，这是方腊的回信。方腊早知不灭已死，然而死生之意，岂能以胜败？方腊反为足下可惜，以梁山众将之勇、10万虎狼之兵不战而降，为朝廷鹰犬，甘受驱策。 此诚甘心为奴役，足下何以报麾下107个兄弟，又何敢称天下雄杰？方腊子了，天兵压境，黎庭扫穴，他尚且如此顽冥不化，而不惜项上人头，我宋江何惜杀贼宝刀？传令，明日大军启程。
1: 围剿方腊。是。对面可是方腊方将军？
2: 正是。
1: 你可是梁山军宋将军。
2: 方将军，宋江在北方，久闻你是条英雄好汉，心中十分佩服敬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 笑聚山林，为贼为寇，终究不是了局。现在，天兵征讨，大军压境，希望方将军审时度势，罢兵西战，报效朝廷，和我一起匡扶社稷，替天行道，以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哈哈哈哈哈！
0: 宋江，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替天行道？难道你忘了吗？ 仅仅在2年前，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梁山108将又是何等的角色？今天你跟我谈什么围贼为寇，你将他们置于何地？宋江，你别再做梦了！什么匡扶社稷？我告诉你，这社稷是赵氏天下的社稷，不是你我的社稷，更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社稷。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并一处。
2: 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建立一个是法平等、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盛世，你看如何呀？方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小草头王就能推翻得了的。你还是顺时应势，早早投降的好，免得到时穷途末路，跌入
0: 万劫不复之境，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0: 哥哥，张清、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武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
1: 眼下，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方腊损失更大。我坚信，明天的决战，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扫尽贼寇。
0: 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啊。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其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
1: 但凭军事部署，
0: 此地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目山茫茫群山之中。如果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啊。所以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绕过战场，直插敌军侧后，断了方腊南逃之路。
1: 你是说独龙岭？
0: 是，独龙岭是方腊南逃的唯一必经之路。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
1: 你觉得派谁去比较合适？
0: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0: 你逆天而动，抗拒朝廷，罪不可赦。现在天兵压境，你还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时？
1: 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合兵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那才是我辈正道。
0: 成了，我宋江一生但求忠义，岂能与你这反贼逆党并立？赶快投降吧，免得你这些兄弟替你送命，也算是

0: 功德一件了。
1: 宋江，你也不必太嚣张，今日的我便是明日的你，可是我方腊替天行道，奉天倡义，我干的是一番轰轰烈烈、死而无憾的大事业，而你必遭天下英雄的唾弃。
0: 兄弟们，
1: 弟兄们，
0: 跟我杀贼，
1: 今日一战全竭全意，死而无憾，
0: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2: 杀
0: 杀

0: 说，报告宋先锋，军师，方腊老巢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官、巢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
1: 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2: 是。
1: 他俩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
0: 嗯，
1: 我们走。

看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施恩、张青他们一直在宅岸喝酒。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

0: 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看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师恩、张青他们一直在长安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 一是洗刷罪恶，二是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俺累了，想休息一下。

下。

0: 将军，大哥，武将军，我们又见面了，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1: 快走吧。

0: 快走吧，
1: 吴将军！拿起你的刀！
0: 不，哼！我方腊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于对手。吴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1: 不，大哥，你快走吧！
0: 拿起你的刀！
1: 不，大哥，
0: 拿起来！

0: 将军，果然是好刀法。
1: 大王，快走！
2: 快走！
1: 走啊，大王！

0: 你走吧，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如玉啊。 这些年有你陪着我，我够了。走吧，
1: ！
2: 大王，
3: 这样。

0: 走了，但是我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
1: 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0: 国已破，家已亡，我往哪儿去啊？
1: 海角天涯。
0: 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拿起你的刀。
2: 拿起来。
0: 我方腊一世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
1: 大哥，你不要过来
2: 呀。武松兄弟，
1: 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
0: 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身之地呀？

为什么不能让我早点遇到我的武松兄弟？回答我！

我宗兄弟，你醒醒啊！我宗兄弟，你醒醒啊！陆大师。 哥哥，陆大师，志兴兄弟，志兴兄弟。

镇王名单：镇王正偏将佐五十九员，正将十四员，余录并固正将四员，杭州六合寺作画正将一员，六合寺出家正将一员，正将秦明、徐宁、董平、张清、刘唐、朱公。 张顺、李应、施恩、施晋、施秀、谢珍、

0: 宋兄弟，兄弟们都到哪儿了？
1: 也许他们已经到京城了。
2: 真想他们，我们的梁山。

0: 哥哥，你不要再伤心难过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公明哥哥他也说过了，以后会来看我们的。
1: 难了，武松兄弟，来，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我想去看看他们。

兄弟，去，去。

你为什么要回来？你说呢？阿弥陀佛，我已经遁入空门了，这次是真的出家了。你发过誓的，难道你忘了张青他临死前的托付吗？那个时候你是多么虔诚的发誓，而现在。 你是想违背自己的誓言，对吗？阿弥陀佛，够了！我索然娘只是瞎了眼。你武松现在失去的不是一条胳膊，你失去的是你的脊梁骨。你们现在都在逃避，出家念佛，当官照案，十数万人束手谢家。 你们都期盼着风妻应子，你们还是男人吗？

伤心了。他现在需要你。

0: 哎呀，老太师千金之躯光临寒舍，这么大老远的，您有事知会一声，卑职到您府上不就行了吗？
1: 太尉真是太见外了吧？我们同朝为官啊，意气相投嘛。再说太尉平定江南方腊，居功至伟呀，兄弟啊，日后我还要依靠你呢。
0: 哪里哪里哪里，全是皇上英明啊，老太师。

0: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卑职哪敢贪天之功啊！太师请。
1: 啊，请。

0: 和同枢密一杯。
1: 来了，哎，来，
2: 承蒙太师抬爱，此次平乱全赖太师运筹谋划，也赖在座各位筹措军饷，疏通漕运。如今方腊已平，我等也可高枕无忧了。来，干！
1: 来，
3: 干！
0: 高枕无忧，恐怕未必吧。梁山宋江是我等莫大仇人，此次平定方腊，他梁山军为先锋，今日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这等恩赐，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受人耻笑？此等贼寇向来睚眦必报，如果不想想办法，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呀。嗯，
1: 是呀，是呀，
4: 是呀，是呀。
1: 这宋江108位兄弟，虽然说损失了不少，但回京受封者还有25位呀，而且都是军职，此害不除，后患无穷啊。嗯，
2: 既如此，诸君即将安出啊？
0: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2: 可是，这宋江可不是以前的平民，他现在乃是国家功臣，恐怕这样。
0: 哼，太尉诧异。我朝历来对武将猜忌，皇上那儿是怕担当屠杀功臣之名。
1: 我有一计，咱们这样啊，

0: 大人，别再喝了，再喝您就醉了。
1: 你也坐下。
0: 大人，哎，
1: 要你坐你就坐吧。
0: 是。
1: 你也喝。
0: 小人不敢让大人斟酒。
1: 坐下。什么大人小人的，都是梁山上下来的兄弟。兄弟啊，没人的时候叫哥哥，哥哥多好听的。
0: 是，哥哥。
1: 哎，哥哥，好啊！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军师在什么地方？
0: 哥哥。军师现在是武圣军宣城使，远在开封。哦，
1: 吴松兄弟，林冲兄弟在什么地方？
0: 他们在浙江六合塔。
1: 李逵、华容。
0: 哥哥，李逵在润州。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兄弟们啊，你们在哪里呀？我想你们。我宋江想你们呐。如今我这帮兄弟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也散了。那卢俊义也淹死了。这是为什么呀？我宋江一片忠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0: 秦国事，善抚良民，以报天恩，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宋大人，接旨吧。
1: 谢公公，公公远道而来，宋江有失远迎，请后堂叙话。
0: 宋大人，请。
1: 请。
0: 曾大人，此乃皇上所赐，请吧。
1: 御赐之酒，名贵之极，敢请公公和宋江一起满饮此杯。
0: 我素不饮酒，还是大人自饮吧。
1: 啊，
0: 大人您多心了，我确实是从不饮酒，若饮即生斑疮，奇痒无比，数月难好。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6: 2万多件。
5: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7: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5: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7: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5: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8: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5: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8: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5: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了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5: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7: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8: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5: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

宋江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平定方腊，居功至伟，特赐御酒以彰其功，望其

0: 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
3: 你们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6: 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7: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7: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8: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7: 哎呀，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9: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0: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而且啊，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0: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7: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8: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0: 漂亮。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啊！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
3: 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4: 拨打屏幕上的号码，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3: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4: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5: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6: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7: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7: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6: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9: 2万多件。
4: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10: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4: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10: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4: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3: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4: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3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3: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3: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了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4: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10: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3: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4: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

0: 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7: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7: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8: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7: 哎呀，好看吗？
8: 漂亮。
7: 特别呢？
8: 哎，真好。哎，
7: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9: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0: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0: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7: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8: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

0: 防尘罩。哎呀，
1: 好看吗？
0: 漂亮。
1: 好看吗？
2: 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
1: 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拨打屏幕上的号码，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4: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2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11: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10: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12: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10: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

0: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子乔，带你来看新闻。今年是金门炮战68周年，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3号赴金门参加相关纪念活动。在致辞时，郑丽文向赖清德喊话，呼吁民进党当局应接受九二共识，这样才能缔造两岸和平。
1: 今天如果要缔造和平，赖很简单，您只要愿意承认九二共识，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
2: 郑丽文表示，和平不是天真，而是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他主张两岸应透过对话、交流、沟通与合作降低紧张，化解矛盾。而在同一天，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在脸书发文表示，记住八二三是为了不再有下一场战争。他写道，战争无情，和平无价，权力有界，民众为先。洪秀柱说，真正纪念八二三，就不该再把金门当成政治表演的舞台，不该把两岸人民塑造成永远的敌人，更不该以所谓抗中保台掩饰拒绝对话、升高风险的责任。凡是把和平污名为所谓投降，把交流抹黑为所谓通敌的人，最后都是要别人的孩子替自己的政治利益付出代价。68年前的金门炮战是在美国刻意制造所谓两个中国，解放军为了表明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严正立场的情况下发生的。1954年12月，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入侵台海的美军取得所谓合法地位，以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地区。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军队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台海形势越发紧张。1958年8月23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据守福建省金门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惩罚性大规模炮击封锁行动。1958年10月6号，大陆方面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暂时停止炮击金门。10月25号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每逢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1961年12月，又宣布停止实弹射击，只打宣传弹。国民党军队也照此办理，双方的这种象征性炮击一直持续到1978年底。1979年1月1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同一天，时任国防部长徐向前发布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弹、二弹等岛屿的炮击。
0: 时值八二三炮战68周年纪念，岛内有识之士呼吁赖清德当局阻隔挡不住交流，挑衅换不来安全。可惜的是，民进党依然好战成性。赖清德不仅在言语上动辄抨击大陆的对台政策，污名化所有交流活动，对两岸交流处处设限，从赴大陆旅游警示、限制陆客来台、公务员赴陆，近来更是封禁了台青一家网站，打压台青登陆。

0: 路发展，甚至还大动作查缉一辆岛内车迷作为个人收藏的组装张雪机车。这些把所有两岸正向往来的交流都视为所谓统战的做法，正印证了民进的当局好战的思维。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民进的当局不断升高对抗态势，延长兵役，扩充军备，常态化炒作大陆所谓军事威胁，拒绝两岸任何沟通协商，这些都持续压缩两岸和平空间。台湾联合报今天发文指出，赖清德当局所有以安全为名禁限两岸交流的作为，背后其实都源自于一个最深沉的恐惧，担心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真实认知会颠覆赖当局的各种谎言和欺骗，因此在两岸间架起高墙，把自己推向百工百业的对立面。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昔日炮火前线的金门，如今早已变成两岸小额贸易、通婚、观光的融合示范区，依靠两岸交流获得民生红利。八二三炮战给出深刻的启示，两岸同文同种，和平交流才能互利共赢。当台当局刻意制造隔阂，大肆搞所谓去中，只会让台湾经济民生持续失血，损害全体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东县长饶庆龄六月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向海峡论坛期间举办的采购签约仪式致辞，被赖清德当局以是否违反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调查。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近日声称，经台内务部门行政调查及相关主管部门会商后，认定饶庆龄的发言内容并未涉及政治议题，决定不予处分。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对此仅称，饶庆龄这段时间受到一些委屈。而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对此却表示，对比之前大动作的政治追杀，后面的道歉非常廉价。
1: 王宏威在脸书提到，饶庆龄今年六月仅透过录视频在海峡论坛期间的活动推广台东农产品，包括凤梨世家，遭到台陆委会政治追杀，认定违反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并要台内务部门查处。日前经认定，饶庆龄并无政治性发言，内容纯粹着眼于农民生计，判定未违规。台北市长蒋万安立刻要求台陆委会应该向饶庆龄道歉。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还死性不改地说别人管太宽。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仅表示饶县长受委屈了并致歉。王宏威直言，当县市父母官为民众生计奔走，民进党绿官为了意识形态把别人通通抹红，心里没有民众。难怪梁文杰会说出凤梨世家台湾人几乎不吃，让苦撑的农民再一次受伤。王宏威痛批邱垂正、梁文杰两个人加起来，台陆委会已经两次道歉。不过对比之前大动作的政治追杀，后面的道歉非常廉价。王宏威讽刺，整天抹红政敌，翻车就大街骂人，小巷道歉，民进党是标准的选举无赖，早就被台湾民众看清了。
0: 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案，其中赖清德办公室公务机要费预算遭减列1000万元新台币，冻结2000万元。赖办此前声称，这笔经费部分原规划用于向庇护工厂及身心障碍团体采购中秋礼盒，相关计划因此受到影响。对此，蓝白人士批评，不能把预算审查问题与弱势群体混为一谈，赖办不应该拿庇护工厂作为政治攻防的工具。
1: 对于公务机要费预算遭删减冻结，赖办声称原规划向庇护工厂及身心障碍团体采购1.5万盒中秋礼盒，在预算被删动后，相关采购计划受到影响。对此，提案删减预算的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翁小玲反击称，赖清德公务机要费是否全部用于购买中秋礼盒仍存在疑问。他表示，赖办副秘书长何志伟私下找过他解释这件事儿，但空口无凭，他没看到订单，无法采信他的花言巧语。翁小玲指出，他虽涉政治未深，但也料到赖办之后必将弱势团体当成肉票，塑造出删减赖清德预算就是伤害弱势团体的印象，将严审预算的问题偷换成对付弱势团体，借以抹黑国民党和他的人格，这就是赖清德民进党一贯的伎俩。
2: 千万不要被赖清德骗了。那个时候呢，在审预算的时候，他们有来说明说，哎呀，这个预算不能删啊，那删了啊，

0: 这个钱都是要去给庇护工厂啊，给一些这个慈善团体去做一些月饼啊或什么什么的这个钱。然后我们就说好，那请你告诉我们说你们到底有多少的钱是用在给这些慈善团体上。资料都没来，说什么啊，这个我们把这个钱删掉了，那这些庇护工厂啊，这些慈善团体都没人照顾了。那请问一下卫福部在干嘛？
1: 怎么说的？机要费是为了要照顾这些弱势团体。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开启了全台浮选行程。22号，他先帮蓝营基层参选人打气；23号，又到嘉义市帮台湾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站台，全力展现蓝白合的团结气势。
3: 全力支持张其凯，好不好？
4: 我们也来成立蒋万安跟张其凯的护理会位，好不好？
5: 23号，蒋万安赴嘉义市参加台湾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妇女社团后援总会成立大会。心心念念嘉义特色美食的蒋万安，自然不会错过当地招牌美味。
3: 每一次每一次我来嘉义时，真正是很欢迎，不只是因为我很喜欢火鸡肉饭，
6: 咖喱这边好点哦，也比较好做。
7: 因为工人把人是给经验，而且
5: 一行人有说有笑，互动热络。蒋万安也不吝赞扬之词，力挺张其凯。
3: 我想张其凯他懂财经，了解财政，熟悉预算。65岁以上长者健保费全面免费，好不好？
4: 好。
5: 蓝白互动引发关注，而针对外界关注的蓝白联合浮选行程，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透露，蒋万安有请人传话过来，说会找一个时间来找他聊聊。目前双方都行程繁忙，但彼此一直保持着畅通的沟通管道。另外，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日前谈到蒋万安当前的浮选策略，柯文哲直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弱到让蒋万安没有一点压力。
8: 那这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柏阳太弱。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那这个就事实的真相就是这样，就是沈柏阳太弱，就是。
5: 而谈到蓝白合，柯文哲认为现在更正确的说法是政党合作。2026年不管怎么样，都比2024年进步。
2: 台中热气球节日前登场，台中市长卢秀燕受访时不止主动提及台北市长蒋万安，宣传活动时还话中有话，笑说近期很多人祝他更上一层楼，因此今天也要来体验搭热气球感受高飞的感觉。
9: 李阳哈，因为搭了这个热气球以后在台中，结果现在高升为部长，很多人啊看到我都祝我更上层楼哈，所以呢，我今天也要来体验飞高高的感觉。
10: 卢秀燕也想要高飞，受访谈话看似为活动宣传，实则意有所指，不只想要物理飞高，政坛位阶也要攻顶。
9: 看到蒋万安市长跟立国会合体，被大家更注意到，哎，他对是有这张啊，有见识这个城市的一片。
10: 受访主动提到台北市长蒋万安、卢蒋两人近期互动频频，先后找来李多惠当活动宣传人，姐弟连心，卢秀燕幽默回击。
9: 今天呢，为这个保卫跟大家好是距离，李多惠会升空啊，李多惠会离地面很远。
10: 卢秀燕跟韩国瑜、蒋万安零距离，看来卢秀燕不止找好角逐大位的轿子，更找好人抬轿。
11: 他等于现在是国民党内4个太阳里面声势最好的那一个人，你要成为国民党，少不了蒋万安的支持。蒋万安跟卢秀燕之间应该是有一定的默契。
10: 卢秀燕体验高飞，连2028谁该陪她一起飞，也已经在她的谋划之中。
2: 受低压带及偏强西南风的双重影响，台湾近日持续降雨，南部雨势尤为明显，像是台南、高雄、屏东宣布23号停班停课，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接近了300毫米。大雨造成高雄轻轨遭路树撞击，台南的仁德、永康等多处积淹水严重。
5: 23号上午，在行进中的高雄轻轨突然遭倒塌路树擦撞，列车外罩破损，所幸乘客无人受伤。
12: 因为我们听到卡了一声声音，然后就啪，就真的倒了
13: 吗？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雨的关系，但是它就是有卡到树枝，然后把整个树拖过去。
14: 哦，
13: 是这样。
5: 事后，高雄捷运公司紧急派员清除树木，部分路。

0: 段一度改为接驳作业，约一小时后恢复全线正常营运。高雄从23号凌晨到下午3点，部分地区累积雨量已突破308毫米，一些地区出现了土石塌方跟积水。
1: 对，很大的那个柏油路上面都是水啊。
2: 是我们出入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塌。
0: 另外，高雄阿莲峪库里路段农田也通通泡水，最深处淹到大腿。居民痛批几十年排水设施都没改善。
3: 我们有要求要做那个砸水，啊，都没有下文啊。哦，官员来看，但是都没解决，很痛苦，非常痛苦。
0: 而在台南仁德永康地区，已经连续淹水2天，店家叫苦连天。
4: 啊，电话嘛是中到够严重，刚无做生意，两刚无做生意就了了万外块。
5: 这一段就超过米半啦。这不是今仔日尔，逐天拢嘛安尼固定的啦。
6: 啊，车了停了啊，今仔个一届吼，就忝的，就看排水看安怎做较好安尼尔吧。
0: 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大雨特报，预估此轮降雨至少持续至25号清晨。嘉义以南仍是防范强降雨重点区域。
7: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带您继续看新闻。近日，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了霞浦，感受山海之间不断涌动的文旅活力。
6: 四双列岛位于霞浦县东南外海，西北距三沙镇16海里，有北双岛、东双岛、南双岛、西双岛、红双岛等18座岛屿、17处礁石组成，其中只有北双岛有人常住。2023年，四双列岛环岛观光航线开通，曾经交通不便的沿海岛屿逐渐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而红双岛因丰富的鸟类资源被称为鸟岛。每年5月至8月，海鸟在红岩礁石间栖息繁育，红岩、碧海与飞鸟相映成趣，也吸引摄影爱好者观鸟拍鸟。东双岛有着开阔的草甸和陡峭的海崖，原始的海岛风光别具特色，也让这里有了人间塞尔达的美誉。
7: 东双岛的地形地貌，从航拍角度来说的话，是星月的形状，崖壁险峻，从我们一款游戏的当中的地图啊非常接近，所以我们的这个东双岛就被网友称之为人间塞尔达。
8: 欢迎大家在以后能乘坐我们的船塞尔达号来看人间塞尔达。
6: 从海上回到岸边，三沙镇的夕阳映照着海面，金色的光线铺满滩涂。近年来，三沙镇依托独特的滩涂日落和滨海风光，发展光影文旅，吸引越来越多的摄影爱好者来到这儿打卡。7.6公里的光影步道串联山海，特色民宿也沿着海岸不断生长。2025年，三沙镇接待游客约460万人次，特色民宿已发展到240余家。
9: 这边是我自己就是从小长大的地方，回来打造一下我们自己的家乡，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情怀。我们这边是日落的主要打卡点之一，整体的就是依山而建，都是自然景观。
10: 第一次来这个三沙镇，感觉很不错，欢迎大家来这边打卡游玩。
6: 从四双列岛的碧海孤岛到三沙镇的落日晚风，山海之间霞浦的文旅活力正在生长。
5: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0: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9: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当地时间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3号称，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穆赫比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威胁。据媒体报道，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视频，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

0: 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或受此影响，该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掩埋了附近部分区域人员，并造成财产损失。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好在当天发生。
1: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

0: 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千年文明薪火相传，是什么力量铸就了中华大一统格局？
1: 建中立子，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0: 直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如何再造基层，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大一统中华制道？
1: 通过良好的土地政府，中国共产党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
0: 踏上新征程，如何用好大一统传统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治理智慧，推进强国建设，实现复兴伟业，
1: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新。
0: 今晚跟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立足两个结合，一同探究大一统的中华制道。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在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独具风采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绕不过去的课题。历史上有过尊孔复古，有过儒法之争，有过全盘否定，有过盲目迷信，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这里面蕴含着我们不可不知的遗产。今天就让我们调息细旅，来探究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治理之道。欢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欢迎。

0: 翟老师。翟老师好。
1: 谢谢。
0: 这些年啊，对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那么您说这个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传统文化那么多内容哪些是优秀的？
2: 在1938年的时候啊，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文章中实际上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呀，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样的文化遗产，那么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性总结。我觉得具体说就是，我们评判一种思想文化是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0: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翟老师，有请。
2: 车同轨，书同文。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句话，也知道这句话说的是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的文字，统一了度量衡，这两个政策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些外国朋友也对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十分羡慕。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去欧洲，经过德国、比利时、法国前进，在这一路上啊，全是那种由草地和森林构成的丘陵地貌，那种绿色的原野构成了绿色的波涛，一直绵延到天际。我的朋友 Peter 就说，哎呀，你看欧洲多美呀，它物产又丰富，而且呢气候又宜人。但是呢，在欧洲的历史上有太多血腥的宗教和民族战争。你看你们中国有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假如我们欧洲上千年前也统一了文字的话，欧洲就不会有这么多血腥的战争了。那么是不是因为文字的力量中华文明就绵延不绝5000年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今天我们世界上有22个国家把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有2.6亿人把阿拉伯语作为母语，还有英语。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呀都把英语作为母语，但是那些国家如果统一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几乎不可能。实际上我这个德国朋友呢可能不太清楚，早在秦朝以前，我们中国啊就是这个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

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从满天星斗的部落状态向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转变，呈现出向心性发展的趋势。萌芽于夏商时期的畿服制度建构了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王对四方方国拥有册封权、征伐权、祭祀主导权。方国首领需定期朝觐商王，贡献方物。西周发展出更成熟的分封制，以血缘与功勋为纽带，封建亲戚以藩平周，构建了拱卫周天子的宗法政治共同体。周人还通过礼乐教化，将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塑造出诸夏的文化认同。在漫长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

0: 明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当春秋战国面临王纲节纽、诸侯争霸之际，定于一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等举措，将九州共贯的理念嵌入制度机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文字等多方面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1: 大一统是整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它的最广泛的共识，它客观上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0: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等，对我们应对内外挑战、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这样的体制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先贤发现了实现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奥秘，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我们古人叫建中立极，最早阐述这种观念的是古代一个著名的篇章，叫做《尚书洪范》。《尚书洪范篇》呢，和一张神秘的图有关。这个图是什么呢？就是洛书。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这张图，这就是洛书。在《易经》中有这样的文字，他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那么古代的圣人依照这两张图确立了治理天下的法度，这张图和天文历法以及以天文历法相关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在尚书洪范的前边啊，有一个序，这个序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啊，周朝在建立国家的初期呢，他实际上呢没有大国治理经验。今天我们考古挖掘也能证明，就是周人一直在陕西的西部地区，这个地区呢相对于中原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我们从出土的青铜器上就能很明显地看出来。可是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纣王之后，周人开始统治整个中国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他不知道怎么治国。这个时候呢，周武王就请教商朝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叫姬子，就问他说，你们商朝人是怎么治理这么大的国家的呢？姬子就告诉他呀，说我们商朝人的治国理念啊，是来自于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在40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呢洪水滔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先民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一样去匍匐在神的脚下，而是大禹带领全体人民抗击洪水，最后获得了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么是怎么把人民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呢？它的组织原则就是这个尚书洪范，它一共有9条大法，但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的中间的部分，就是这个中，就叫黄极。

0: 在尚书洪范中呢叫见用黄极，后人呢也说叫见中立极。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啊，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也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就是它见中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那么这个中也不同于西方的执政党，西方的执政党呢，它是跟在野党轮流执政的，这个中不是，它也是在变化，但是它是不断的完善它。这个中的来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贤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在能力上也很高，这样的人把它组织成一个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所以这种贤能政治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长达四五千年之久。那么建立起中央政府之后，他靠这个强大的中心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1: 中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核心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这个大一统原则是没有变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组织起来的基础，中国被称为中国的原因。
2: 在翟玉忠看来，中华大一统绝非简单的权力集中，而是一套由政治、教化、社会协同支撑的文明治理体系。在政治上，核心是打造一个去私立功的中央治理中枢，它既不被利益集团裹挟，同时也向社会贤能敞开大门。教化层面，由国家承担教化职能，建立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以政统教，以教辅政。社会层面，中央政令能直达基层，把治理和教化落到实处，实现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统一格局。中华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或文化情怀，更是一种具有坚实经济史根基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和特质的一把钥匙。他深刻指出，中国早期大规模水利工程催生了一种以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与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共同体经济。这种经济形态迥异于欧洲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封建制，它强调天下为公、均田授受，在制度层面保障了资源的共享与再分配。这正是中华大一统得以可能的经济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通过五千多年的政治实践，把游牧、农耕、海洋三种基本文明形态整合为同生共存、相互转化的有机生命体。它融合了沿海与内地、塞外与中原，形成了包纳四夷的天下。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宽容或道德施舍，而是深嵌于生产方式之中的制度性包容。
1: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不是代表那些士绅地主的传统文化，它激活的是大一统的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2: 翟玉忠认为，这个激活的过程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0: 几千年来我们都维系着大一统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后来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打倒孔家店呢？我们知道孔子一生也是在追求大一统的，他做春秋他就是为了重建大一统的这样的社会治理。实际上啊，五四运动时期说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说孔夫子的思想， 而是鲁迅先生讲的，把孔子当作砖头用的异化的中国文化。在汉武帝之后啊，社会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思潮，他们打着不以民争利的旗帜，实际上的意思是不以富民争利，反对国家所有干预经济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直接反对当时的盐铁专卖，反对酒类的专卖，他们实际主张的是一种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这种思想到了宋代以后就成了主流，当时甚至形成了政权不下线的一种格局。那么这种政权是由谁来控制呢？是由士绅地主来控制。到清朝的时候，这个政府小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一般人都不能想象。有很多故事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感觉不可思议。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要搞工业化，问题是清朝政府没有更多的钱来搞工业化。当时呢，正好呢，一个美国商人，他想把自己的一个铁厂卖掉，就是叫奇迹铁厂。他要价多少呢？大约是10万两银子。这10万两银子啊，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大家知道，在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做“三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知府去贪污的话，那么三年他也可以贪污这个10万两银子。但是他们没有这个钱去买这个铁厂，那么后来怎么又把这个铁厂买过来了呢？正赶上当时海关一群人贪污，抓起来之后呢，这些官员呢，就为了避免牢狱之苦，他们就这几个人凑了4万两银子，然后把这个奇迹铁厂买了下来，献给了朝廷。这个奇迹铁厂就是我们今天上海的一个特大企业江南造船厂的初期。你想当时的政府有多弱。还有甲午战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档案。比如在1887年的时候，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前7年，他们就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报告，叫做清国征讨方案。这个报告很长，但是他提到了如果日本打中国必胜的理由，其中有一条让人很难忘记。他说我们日本领土和面积只有中国的30%，可是清朝政府的年度的财政收入有多少呢？只有日本的不到1倍。还有清朝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粮食是很少的，战争一打起来必然导致他的财政的崩溃。日本人很清楚看到当时的小政府弱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推就能倒的。
2: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度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基于大一统传统积淀的深厚家国情怀，诸多政治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先后失败。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将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进行艰苦卓绝。

0: 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秋风扫落叶般将旧有的文化糟粕涤荡殆尽，那是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前奏。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扫荡了旧文化，还摧毁了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士绅地主阶级。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政治组织原则，建中立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超越党派、超越集团私利的政治重心中的根本特征，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1: 历史学家黄任宇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形容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这种三明治呢，它是就像个潜水艇一样，它上面一层，底下一层面包，它中间呢就是肉啊和菜这些东西。他说呀，国民党政府他只建立了上层，但是它底层它没有组织起来。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假如没有打土豪分天地，那么中国还会保持国民党那样的小政府状态。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12亿多，折合成美元只有4个亿。你想它小到什么程度？只有重建了社会基层，中国革命才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社会基层之后，它实际上沟通了上层和下层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实现了中央对基层的直接治理，支部建在村里，这样一种架构，重新实现了建中立极，才可能通过一系列的集体化措施，包括统沟统销等等，把农业的剩余直接的用于工业积累，才能在中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业化。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完全不同于洋务运动，也不同于国民党，它是全面的，以至于到1978年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也是大一统这种治国原则的继续，改革开放打开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调动起包括外国资本，包括国内的私人资本，包括各种经济因素，使他们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它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啊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稳定，国家呢真正的实现了富强。
0: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不断加快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实现了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夙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深化。同时，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力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提升。
2: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看到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活力、这种生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制度自信就开始上升了，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自然就升起了。它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中外各种的力量、思潮互相激荡的结果。
1: 从周公在3000年前治理作乐，一直到清朝人编纂《四库全书》，任何一个朝代，他们在建立政权、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之后，都要搞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实现社会教化的统一，我们古人叫盛世修文。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文明形态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困境，再加上中国是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与生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基于5000年历史的中国模式，就成为时代的需求。盛世修文成为全国人民上上下下的共识。新时代的盛世修文的关键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搞清楚，这种结合必然造成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范式。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一段巨变，甚至是一场革命，而这一伟大的远征才刚刚开始。早在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加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方向：返本开心，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今天我们的努力能为这一伟业添砖加瓦。好，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两个结合与中华制造。下半场我们请到了四位观察员，一起来继续探讨

0: 第一位观察员就是和刚才翟老师讲到的我们大一统体制下的基层自治有关，他是一位新时代我们农村基层治理的带头人和实践者，欢迎您。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1996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我们厝仔村调研指导，肯定了我们村的发展成效，同时鼓励我们要继续先行一步，发挥示范作用，向宽裕型、富裕型小康迈进。同时着重指出两个文明要同时抓，还要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我们厝仔大爷志愿服务队的打造，就是我们很好的落实总书记殷切嘱托的一个典型。
0: 叫厝仔大爷，咱们北京有一个词

0: 叫朝阳大妈，我一直在找有没有一个对偶的，这个终于今天找到了，
1: 就是北有朝阳大妈，南有错仔大爷。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农村，一些矛盾纠纷都是那个左邻右舍家长里短的一些琐事，如果呢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酿成大问题。那我们呢，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我们就挖掘村里的一些退休干部、退休老师、老党员、老企业家，还有热心的村民等，组成了一支7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来帮助村里面调解基层的一些矛盾。因为都是村里面的人，也是比较有威望，所以说调解这个邻里纠纷呢，就会事半功倍。
0: 所以他们的职能，一个是矛盾纠纷调解，还有什么职能？
1: 就是还有推荐这个移风易俗啊。
0: 举一个例子，
1: 比如说我们那个闽南就是喜好面子，在那个周岁啊、16岁啊、老年70岁啊、80岁大寿，这些都大操大办。然后我们错仔大爷就是出面在推荐这个移风易俗，那这几年呢，这个成效就出来了。这几年红事就兴办，那白事就减办。
2: 我觉得习书记他们做得特别好。从秦汉时代啊，他这个基层治理有两种人，一种是乡村里的人，他不是国家官员，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国家这个政权直接发生联系，这些里长啊，这些他是有直接的联系的，他有承担法律责任的，甚至那实际上这些三老古代的，他也承担着这种调节基层的功能，这个有相通的地方。
1: 那同时呢，我们就在去年年底就是新建了一个长者食堂，老年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来免费享用午餐。那至于这些经费啊，从哪里来，减半红白事啊，这些省下来的钱就捐到这里面来。此外呢，我们也发动海内外的侨亲乡贤，成立了一个错仔慈善基金会。那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就来讲教讲学，助医还有助困。
0: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场景。但是应该说我们封建社会啊，提出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没有完全实现，但现在我们是在慢慢的把它变成现实。
3: This sounds to me like an utopia. It's legendary for me to see.
0: 其实不是单纯的吃饭的一件事儿，而是把它作为连接共同体的一个纽带，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也希望你们会越来越好，也希望这种成功的模式啊，在全国能够越来越多。好，宋老师，这个说到传统文化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孔子，但是另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就是法家，而且我们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儒家和法家的，互动吧。您是研究法家的学者，也想听听从您的角度，对刚才我们谈的话题的看法。
4: 中国古代的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就是以儒家为意识形态。但是在政治制度以及在政治实践层面上来说，其实是与法家是密切相关的。刚才玉中老师讲的那个大一统，其实背后也是与法家的这个理念是高度吻合的。所以中华古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之中，它其实是始终体现的是一种互补性。
0: 怎么判断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学者是不是法家？
4: 比如说刚才玉中老师讲的这个对于贵族的态度， 对吧？对于士绅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其实法家就是要打击这些贵族，他要调动起底层百姓的力量来，就把这些贵族给这个世袭特权给取消，然后给这些底层的

0: 老百姓以民和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战略。所以归根结底，儒家和法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儒家是用道德或者伦理的方式去思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法家是用政治的公共性的这样一种政治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而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围绕着利益来的。
1: 那如果不符合道德怎么办呢？
0: 比如说在孟子和荀子那里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什么？行医不义，杀医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说如果我去做一件不义或者是杀一个无辜的人，那么即使这样的事情做了之后能得天下，他也不做。但是在法家这里的话，他可能会去区分一下你的不义和不辜究竟是什么层次的，是个人利益或者亲情层面的呢，还是这个公共领域的。
2: 我给大家举一个秦朝的律法的一个条文，这个条文是什么呢？你的前面有一个人跌倒了，是直线的距离啊，因为有拐弯的话你看不见他，那个人在300步以内跌倒了，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你不帮助，你就是违反法律。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法来生德，就是说以法律的手段，就每个人都养成助人为乐的道德。管子中的话就是教训成俗而刑罚省，道德都高尚了，刑罚就少了。
1: 刁少群老师，这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中国文化是不是也提出过一些看法？
3: 关于中国在马克思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啊，他其实呢是把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放在如何分析中国问题上，甚至呢把它放在如何分析文化思想问题上。我想这一点我们现在特别要重视和吸收的。
1: 我们知道呀，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公认的三大不文明啊，所以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其实都有怎么和现代化相融合的这个课题。诗雨女士，你怎么看两个结合？
4: I come from India, but our realities are very different, at least in current situation. So my experience in studying in China has been entirely about learning the way China is opting to construct socialism with its own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just focusing on short-term goals, looking at 5,000 years of history, learning from that.The recent decades where China has achieved tremendous goals in term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erms of advanc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y have enabled the people to live a very well-off society, which I'm extremely interested about, inspired by, to be honest. My understanding ofDa Thong is a kind of in the complementary sense of Xia Kang. And the next goal for China, right, like you said, it is not the next, the future goal. It is already in the process for China to work towards achieving Da Thong, achieving great unity. What is their vision to achieve that goal in a practical sense? If you can elaborate on that.
2: 是这样的。大一统的概念不像你讲讲的这样的，大一统我们叫平天下，就是均衡天下。
1: 平天下的意思不是平定天下，
2: 是均衡，
1: 均衡天下，
2: 均衡发展，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我们现在这种世界体系，西方这个列国体制，它把人类推向了永远的战国时代，它以邻为壑，它尔虞我诈，它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我们中国呀，4000-5000年的历史记录，我们就像一个大的人文实验室一样，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是好的，什么样的社会会乱呢，我们都有无数的记录。你读司马迁的史记，他就大量记载这些，他说这

战国的列国体制是一种灾难性的体制，会导致杀无数的人，会导致人民的无数的苦难。列国体系就现在这样的，各国之间就是这样的，霸权主义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个逻辑呢？对，孟子中就老讲这个，说你这个国家别怕小啊，你没统一世界，但是你一定要自己形成稳定的重心。就我们中国有明确的治国原则，这就叫先内后外，就是自己先形成稳定世界的重心，然后跟其他国家合作，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体系。我们作为学者，我们先把这种世界的愿景讲清楚，不仅告诉中国人，也告诉整个世界，除了西方的现代之路之外，人类还有另一条选择，还会有一种更好的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其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化焕发新的荣光，也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荣光。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2: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高任鸡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游泳有谋，不那么好动，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2: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1: 还不止这些呢，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他的套了。
2: 哎，
1: 宗某，他是不是？
0: 向你表白了，
2: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
1: 我不能不说。我是担心你爱上他，
2: 你别在这疑神疑鬼的，我不会喜欢让我丢脸的人。
1: 兄弟，我了解你。别看你心里不舒服，其实你已经佩服他了。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你就被他征服了。
2: 你太小看我杨宗保了。

0: 干嘛呢？打听到了吗？
1: 打听到了，你那杨宗保啊，到处吹牛，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哎呦，什么人呢这是？
0: 那他有没有要来的兆头呀？
1: 嗯，他现在专心带兵练武，怕是不会来了。
2: 臭小子，

0: 我看呀，是你把他教的来不了了。哎，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怨您。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他们连戏都备好了。
1: 还唱戏呢？
0: 是啊。
1: 唱什么戏啊？
0: 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还是咱们家人呢？
1: 木莲救母？
0: 不是这个，有一员大将，他要卖他的马。
1: 秦兄卖马？
0: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儿。
1: 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清楚呀。嗯，
0: 两个神仙打呀打的，要到什么东西？
1: 到灵芝。
0: 啊，对对对，就是这出。
1: 到灵芝？这会儿还看戏？
0: 就是。
2: 叫二公主给我候着。
0: 好

你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啊？

0: 我问你，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听说你俩挺亲热的。
1: 赵飞说的？
0: 对，我哥告诉我的，你俩表面似的，实在约会。
1: 得了吧，他让我连失面子，我都恨死他了。
0: 哼，你打不过人家才恨，才喜欢，才佩服呢。
1: 哼，你烦不烦啊？
0: 你见了我就烦，见了他不烦，对不对？
1: 对，那又怎样？
0: 你
1: 怎么了？
0: 杨宗保，你站住。
1: 站不住，

0: 动作做到位。这次是为杨家军出征演出，大伙儿卖点力气，好好演呐、啊。
1: 哥，
2: 哎，停下，停下，停下！
1: 哎呀，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2: 哎，都停下！去，走走走，下去，
0: 去。
2: 哎，
0: 二位军爷，您这是？
2: 小姐驾到！
3: 小姐驾到！
0: 小姐，敢问？
1: 哎呦，鞋子卸小了，
4: 省着点儿。
0: 敢问姑娘，这位是？
4: 我们是天伯府的，这是我们小姐。
0: 哎呀，我说呢，这位姑娘一看就是气质非凡，品味独特，浑然天成啊。
3: 有眼光，有眼光。
0: 来来来来来，哎，快请坐，快请坐，上茶点，上茶点，请慢用，您请。小姐，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
3: 今日来此呢，却有要事相谈。哦，这道灵芝啊，老太君是很不喜欢。他想看新戏。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3: 降龙木。
0: 哦，降龙木。原谅小人孤陋寡闻，这降龙木我真闻所未闻呐、啊。

0: 你当然闻所未闻了，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您就按照我说的演就是了。
1: 小姐，这已经这样了，现排恐怕是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果真来不及了？
1: 果真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真是来不及了，
1: 真的，真的是来不及了。嗯，
0: 来得及不？
1: 来得及，来得及，
0: 来得及就好。班主，哎，快快叫人来，姑娘给你说道说道。
2: 啊！快叫人呐！
3: 马先生呢？哎，快叫快叫！哎
1: 哎，纸笔纸笔呀！哎，
0: 我这鞋子太小了，真是夹脚。
4: 哎，来了，
3: 快！哎，
1: 小姐让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赶紧的！哎哎，
0: 你就写这个啊。
5: 大喜三喜啊，哎，边关吃紧呐，你俩怕是看不成道灵芝了。我给穆寨主写了一封信，你们俩速速送去。哎，
0: 还要带礼物吗？
5: 宗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你要是送礼，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6: 娘说的是，可是我们去了，穆寨主能借给我们降龙木吗？
5: 穆寨主他是个明事理之人，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嗯，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就说宗保年幼不懂事，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去吧。
6: 哎，是是，嗯。
7: 看见了吗？佘老太君通情达理呀、啊！你看你，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又偷走了人家马，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人家没往心里去。老太君就是老太君，人家不过是借降龙木一用嘛，是不是？嗯。哎，桂英。爹爹要是去送降龙木的话，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吧？啊，
0: 爹哪是那种人呢？
8: 小飞，来
9: 来，好好看看这出戏。
10: 参见老太君，参见贵将军。昔闻杨元帅带兵出征，特推出新戏《降龙木》。
5: 嗯，好，好戏，这戏好。
2: 好
9: 好
2: 唱得不错，
9: 好
2: 好好
10: 好，敬请欣赏。
9: 好好，
0: 娘，你看他像不像宗保？
2: 我看啊，像，像极了。
5: 自古英雄出少年呐、啊，我看他比你们都强。
10: 此次去取降龙木，山高路险，且能难倒我杨宗保？
9: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
2: 快快快快，走，快关上！快！

0: 吃点东西吧。
1: 吾乃穆桂英，闻听有人前来欲娶降龙木，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2: 好好好，
3: 穆桂英，快快交出降龙木！
4: 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这降龙木乃山寨镇寨之宝，要取先过姑奶奶我这一关。
5: 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0: 好。
1: 好。
2: 好。
0: 嗯。哈哈哈哈哈。

0: 我说将军，你今被擒，杀你，放你，尽在于我。你纵然不怕死，愿在这山寨送命，但是你死之后，这宋营没了降龙木，破不了这天门阵。我说将军，恐怕你就是死了，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1: 本将军乃杨门虎将，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
0: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
2: 这
0: 我来问你，服还是不服？
1: 不服。
0: 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服不服？
1: 服了，服了。
0: 这还差不多。服了，服了，就给姑奶奶我学几声狗叫吧。
3: 坐下。
1: 这还了得？
0: 了得，了得吗？
1: 了得，了得。
4: 乡亲们，英勇的将士们，今天木科寨寨主木云要把降龙木送走了。降龙木是保佑了咱木科寨千年之宝物，我绝非用它换取功名利禄，那是要保大宋百姓的安宁啊，也就是牺牲木科

0: 在乡民的利益，保卫大宋百姓的安康。乡亲们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可是明天以后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我做得对。降龙木为木降龙，宋日杨家报答宋哎。楞个楞楞一个楞楞，蹭个蹭蹭一个蹭蹭，送你包扎送哎，嘿嘿。
1: 真的，
2: 爹，您做的对，我就是觉得，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就这么送过去。显得不太庄重。
0: 闺女，那你说，你说咱咋办？
2: 我是说呀，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把降龙木给裹上。您想想看啊，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这不还得穿嫁衣呢？何况这千年宝贝了。
0: 我闺女说的太好了。哎呀，彩云，赶紧通知王婶，准备。准备他十几丈、几十丈大红绸子，
3: 快去快去快去！
4: 不用害怕，你跟老身说，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啊？
5: 回老太君，是位小姐，她说，她是天波府的人。
4: 天波府的人呐，那他长得什么样啊？
5: 长得个头高高的，不胖不瘦，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小嘴儿，那模样啊，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呢。
6: 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
5: 元帅。我哪敢问呢？我
4: 不用问了，老身知道他是谁了。
5: 啊！
6: 哼，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5: 啊啊！小人该死了，老太君，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小人。愿意领罪呀，老太君。
4: 行行行，快起来吧，起来吧，啊！
5: 我不，我跪着踏实。老太君，小人敢死、啊。
4: 你有什么罪呀？要老身说，这是一出好戏呀，故事好看，人物还传神。哎，不过这结尾嘛，不太近人情啊。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还把他当马骑，看了有点不舒服。
5: 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7: 有你们这么憋戏的吗？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
5: 小将军，你别生气，我就是狗，我给你学狗叫，
7: 叫
5: 啊汪啊汪汪啊汪汪汪汪汪！小人该死，汪汪汪！
4: 亲娘啊，你赶紧的，拿点银子赏他去。
8: 是娘，起来吧，
6: 起来吧。
5: 谢老太君，谢杨元帅，谢谢大家，谢谢蒋，谢谢各位，
7: 都不许笑，气死我了！
6: 你还说都是因为你？
8: 哎呀，
7: 不许笑！
6: 你再说，
7: 我
9: 娘，娘，
10: 大嫂，
9: 娘，
4: 回来了，
9: 回来了。
4: 你俩还顺利吧？
9: 顺利，我家娘的信交予穆寨主，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并说他女儿性子也多有得罪，请娘府见谅，还说三日后送来降龙木。
4: 好啊，来吃饭，
8: 来吃饭，
4: 来吃饭，来来来，
6: 香炉木是假的。
1: 什么？
3: 六哥，你不会看错吧？
6: 我认识香炉木20多年了，岂能看走眼了？
3: 没想到木里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
9: 要我说，木寨主不会这么做，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
4: 你分析的对，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
10: 奶奶，你想错了，这事儿肯定是木寨主干的，有其女就有其父。
4: 据我所知，木雨不是这样的人。
10: 怎么不是这样的人？我在木柯寨，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坏了。他们用绊马索擒住我，让人打我骂我，还让我吃狗屎。
3: 什么
1: 什么？这
10: 我还好，我聪明，我就逃出来了，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用刀一刀刀的给剐了。
11: 是可忍孰不可忍？
10: 对，孰不可忍？
11: 对。哎呀，
9: 宗宝啊，你受苦了。
3: 是啊，他们这么欺负宗宝，那就是欺负我们杨家人呐。我踏平木柯寨杀了木雨那老小子，就对不起我们杨家死去的人。走啊，走。
6: 等一等，走。等一等，这事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
3: 还想什么想啊？吓得让你儿子吃狗屎了，你还想什么？
9: 宗宝，你跟奶奶说实话，他真的让你这么做了吗？
10: 奶奶，我还有事儿，我不敢跟你说。
9: 别害怕，你跟奶奶说呀。
6: 哎，你说，爹不怪你。
10: 他
3: 怎么了？
10: 他还让我舔猪屁股。
3: 翻天了！
1: 这样，
3: 不踏平木柯寨，杀了木雨，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
1: 对，踏平木柯寨，走，
10: 走，走，
11: 走，
3: 走！宗宝，一会儿到了木柯寨，你别动手，看七娘把他挑下马。
1: 哎，七嫂，这事儿不劳烦你，看八妹我把他擒下。
3: 八妹，你不要和我争了，我很久没练枪了，正好和他练练手。
1: 嘿，你练我也得练啊，要不怎么上这御寮？
10: 别争了，一会儿就让我去擒他，要不然我这御寮前锋不白当了。
1: 宗宝，你两次被擒，士气受挫，再交手怕还得吃亏。
10: 姑姑，你太小看我了，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哼，擒一个黄毛小丫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这样，
3: 宗宝说的对，一会儿让宗宝出手，把他擒于马下，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

0: 你知不知道宗保又去打木客栈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一出降龙墓？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去宗保的木客栈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客栈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保取降龙墓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1: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保？他那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1: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妹妹，现在杨宗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保吧。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
1: 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他杨宗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知不知道宗宝又去打木盒寨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一出降龙墓？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去宗宝的木盒寨会面，

0: 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穆柯寨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宝娶降龙木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1: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宝？他那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1: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妹妹，现在杨宗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保吧。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
1: 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他杨宗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陈禀报。
1: 分散精力啊！可是得不到降龙木，如何出征啊？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
2: 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如何攻打木柯寨啊？
3: 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你可得引以为戒啊！臣愿配合杨元帅，绝不辜负圣上。父皇，
1: 公主，
3: 父皇，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宝了。
1: 怎么了？
3: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成何体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若是有闪失，岂不影响士气？
4: 公主说的甚有道理，望圣上三思。
5: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的确是不妥呀。圣上圣命，臣愿替下杨宗保。
6: 那就由你带兵去打喽。
7: 领旨。
8: 琳琳，
9: 小姐，琳琳听话啊。
8: 小姐，小姐，她来了。
9: 真的？
8: 那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
9: 来了多少人马？
8: 不到二十人。
9: 不到二十，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不像来攻咱木柯寨的。
8: 你傻呀你！这宋军啊也学聪明了，以前那么多人马都攻不下咱们木柯寨，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擒贼先擒王，抓住我穆桂英不就得了吗？哎，你觉得这穆桂英好？

0: 狗抓吗？
1: 我们小姐是谁啊？是不是啊？
2: 你说是不是呀，蕾蕾？
1: 那小姐是谁呀？快去吧。去干嘛？
2: 给小姐备花备盔甲，小姐呀要好好捯饬捯饬。
1: 嗯，是。
3: 蕾蕾，你先待着啊。
1: 哎，站好站好，看我，精神点，精神点啊！站好，站好啊！站好，小姐来了，小姐来了，
4: 小姐小姐，精神点呀！太漂亮了！
5: 我这花是不是戴的不好看呀？
4: 好啊！
5: 好看，你们笑什么呀？
1: 笑过了没有？打仗要像个打仗的，嬉皮笑脸的，受罚。行了，走吧。
5: 哎，我那马头为什么不给我挂花啊？啊？
1: 那个他。
6: 小姐，我错了。哎呀，
1: 就是你
5: 看你那个样吧，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忘？那打仗能赢吗？
6: 哎呀，
1: 小姐，
6: 我错了，
1: 找
6: 我吧，小姐。
1: 没太大关系吧？
4: 就是。
5: 我告诉你们，
7: 就是什么？
5: 从今往后，如果再犯此错误的话，小姐那是必罚无疑了啊！
4: 是，天塌下来了，也要给马头插花。
5: 哎，这就对了，走吧，
8: 走，鬼影。
5: 啊，爹，你干嘛呢？
8: 你说我干嘛了？
5: 我有事儿。
8: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真是不明白。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他们还要干嘛呀？
5: 就是哈。
8: 你耍花活呢吧？
5: 我真没有，我真没有。
8: 真没有啊？啊，桂英，你到底是想干什么？
1: 爹，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您老就甭管了啊。
8: 哦，我知道你那点心思，可是这御寮之事，怎么能跟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儿搅和？
5: 不搅和在一起啊，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
8: 哎呀，就这点事儿啊。
5: 哎，
8: 我年轻的时候也会。
5: 跟我妈妈。
8: 那当然了，我不跟你妈我跟谁？你这丑丫头。
5: 您看着我。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绝对不是我妈。
9: 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你对不起我妈。
8: 下属。你这像那样的人吗？
9: 像，
5: 就这样的。
8: 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揍你？
5: 你就这样人，
8: 我揍你，你信不信？
5: 就是这样的人，你打我，你打我，
8: 你信不信？
1: 打我！
8: 上，
10: 上哪？
8: 跟着小姐。就是我的软肋哟，软肋。田怕那个富运，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那个猫怕狗，小姐儿那个砖怕黄鼠狼。你别看我不走桃花运，可我偏偏能闻那个桃花香，桃花美，那个桃花香，那个光天化日，桃花晒太阳，小风一刮，嗖嗖的凉，吹得我心里好痒痒，痒痒我没那那痒痒挠啊，我是这把大刀插心慌。

0: 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圣上有旨，令你回营准备御粮，攻打木柯寨就交给老臣了。
1: 为什么？
0: 少将军乃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大材小用。
1: 王将军，降龙母关系到是否出征，谈不上大材小用。
0: 出征前有许多事情要少将军处理，这讨伐草寇就不要费心了。
1: 出征的事情我副帅已经安排妥当，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
0: 少将军精神可嘉呀，可圣上有旨，老臣不敢抗旨，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告辞了，走。

0: 我刚才的确是看见他了。
1: 在哪儿呢？
0: 哎呀，奇怪了，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了？
1: 秋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哎，二公主，别傻笑了，既然这老小子来了，也不能白来呀，给他来一段。
2: 是，小姐，看我的。
1: 去吧。
2: 当官的，你给我听好了。哎哎，当官的就怕局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这个官要小了怕大官，官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爷害怕张玉皇。
3: 娘，
4: 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恐怕不妙啊。
3: 娘说的是啊，若是王监军攻打木柯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5: 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
6: 禀报圣上，召回王监军。
3: 不可，此刻禀报圣上，反会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
4: 言之有理啊。
6: 这是谁给圣上出的主意呢？
1: 你说这个杨宗保啊，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奇怪了，
7: 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可这宋将王庆龙，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你看他那架势，那是要踏平木柯寨呀。
1: 错。爹，女儿倒不以为然。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甚是觉得奇怪。他作战不硬拼，拖拖拉拉，松松散散的，所以我断定，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也不想踏平你这木柯寨。为什么而来？我也没想明白。哎，彩云，你赶紧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0: 打听王庆龙啊？你傻呀你！

0: 好，进步不小，不错。哎呀，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
1: 父王，以前让父王费心了，现在我会努力的。
0: 不是费心，是担心。你和宗宝差不多大，人家宗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而你呢，整日玩鸟斗鸡，父王岂能不急呀？
1: 父王，和宗宝，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建功立业。父王，你等着看吧。
0: 我儿变了。
1: 父王，你就放心吧。
0: 孩子，你真的变了。
1: 哎，宗宝，王爷，
0: 气宇轩昂，真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啊，
2: 王爷过奖。
0: 宗宝啊，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本王甚为高兴啊。
2: 王爷，宗宝不才，愿和小王爷共勉。
0: 好好好好好。
2: 王爷，我和小王爷有点事儿。
0: 好，去吧。
2: 谢王爷，那我们去了，父王。
0: 好好
1: 好。我要弄了一只巴黎大的蛐蛐，别提多漂亮了。哎，又怎么了？
2: 攻打木克寨的事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
1: 我没说呀。
2: 你别在这装糊涂啊！这件事只有杨家人和你知道，杨家人不可能会说。
1: 没说呀。
2: 你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到此为止。
1: 至于吗你？那是我妹妹，我得跟她说呀，是不是？
2: 你呀，
3: 哈哈，哈吼！
4: 让我看看这都是谁啊！
5: 站住！
4: 好家伙！
6: 小姐，一个。
4: 哎呀，好好好，这就叫井得逃，孩子得救，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看见了吧？这就叫咱们木克寨的兵。
7: 爹，啊，服你闺女了吧？啊，
4: 好，好，好，好，服服服。
7: 你闺女练出来的兵，她送军十万大军，也甭想进咱木克寨的门儿。
8: 对，
4: 好，我闺女说得好，你看这兵练的一个个的啊，哎呀，宋军是进不来了，嗯，可你和宗宝这

0: 边勇。
1: 海棠，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
2: 公主怎么这么说呢？公主是皇女，有点脾气是应该的。
1: 我母后去世前嘱咐我，想要幸福一定要谦和待人，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盛气凌人不觉就养成了。
2: 公主太谦虚了，
1: 母后的话千真万确，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我知道宗保对我不冷不热，他反感我的做派。
3: 皇妹，
2: 小王爷，
1: 哥，找我有事吗？
3: 皇妹，宗保在我那儿等你。
1: 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
3: 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
1: 解释？怎么解释？
3: 他让你去你就去，别为难你哥了。
1: 他把我当什么人？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3: 不，那你说怎么办？
1: 你宣杨宗保前来觐见。
4: 杨家阿姨看了出征戏，很快就要启程了。
5: 杨家出征，退敌指日可待啊。
4: 臣恳请圣上允许余子菲儿跟随杨家出征。
5: 菲儿武艺不高，你让她送死去啊。
4: 菲儿拜杨宗保为师，武艺大有长进，臣想还是让她锻炼锻炼为好。
5: 皇家子弟出征，既能够做表率，还可以鼓舞士气。
4: 嗯，
5: 哎，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可有此事啊？
4: 确实如此，可谓一代俊才。
5: 真是将门虎子啊。
4: 啊，好，他就是宗保。
5: 嗯，
6: 圣上。
5: 嗯，平身。
6: 谢圣上。
5: 嗯，真是一表人才啊。
6: 谢圣上。
4: 宗保，你来有何事啊？
6: 公主宣我。
5: 哦哦，去去去吧，去吧去吧。
6: 谢圣上。
2: 公主，公主，杨宗保来了。
7: 赵淑影，听说你宣本将军，本将军来听命。
1: 还不跪下！
7: 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啊，就你这做派，你当不了圣上。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温顺。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超人，几次想杀她，并事前还赐她的死，可是武则天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说了一声哎，大唐该换武姓了。你呢？嗯，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可是脾气比她大百倍。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
1: 啊？
7: 我告诉你，赵淑影，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但是不要在我杨宗保面前耍威风。
1: 杨宗保，
7: 你还想选本将军？本将军还想选你呢？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
1: 我那是为你好。
7: 好，为我好？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嗯，我吃了穆桂英的亏，那是因为我轻敌。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别说他一个，他十个也不成问题。我现在问你，我想逮住穆桂英，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凭什么？
1: 我愿意。我是公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7: 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可以管任何人，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因为你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专横跋扈。
1: 你，
7: 横什么横啊？ 我告诉你，你呀就是被那帮公子哥给惯坏了。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那个人说你聪明，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你扪心自问啊，你聪明吗？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你漂亮吗？哎，那个谁，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拿过来。那算了，我告诉你，你把这身衣服一脱，扎在丫鬟堆里还没他们好看呢。
1: 你
7: 什么你？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我呸！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我杨宗保从来都不围着你转，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是你欠我们杨家的。你去天伯府吃了那么多次饭，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吗？
1: 你，这够你饭钱了吧？
7: 哎呦，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
1: 哼，
7: 那可就没错了。这个坠子本将军见过，一共是一对，一只送给了你，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
1: 谁啊？
7: 妓女。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公主啊，你可真是高贵啊，在你的李公子的心目当中，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哎，别扔啊，注意身份，公主，注意身份啊。

0: 呀，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
1: 偷的！

0: 剁去这只右手。
1: 给我！
0: 哎，你想干嘛？想毁赃？
2: 公主，本将军告辞。
1: 你。

0: 你敢欺负我妹？
1: 欺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
0: 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和善的，你知不知道？
1: 啊？温柔和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哎，我看她呀，就高傲的像斗鸡场里的那只大黑斗鸡。你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丢的那只，被人偷走了，头小，眼巨，爪子又尖又利，胸脯发达，大腿粗小腿细，一刀就能掉块肉的那只。
0: 干什么你？
1: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拍他的头。
0: 拍他头干什么？
1: 拍王八啊。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都掉块肉的那只。
1: 干什么你？
2: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
0: 拍他的头。
1: 拍他头干什么？
0: 拍王八。记不记得那年我俩在河边逮的那只王八？
1: 他咬住我的手，而且还不松口。
0: 对，就是他。
2: 当时你傻，用手指头戳他，那他肯定咬你的手啊。我用巴掌拍他，他咬不着，一拍就缩回头。刚才我对赵书影，我就想拍他这只王八。
1: 行了行了，公主没让你下跪，就算对你施舍了。
2: 我用不着他施舍，我本来倒是想逗弄逗弄他的，可是我没法下手啊，他毕竟不是一只王八。
1: 你想逗弄我妹妹容易啊，把她娶回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2: 我可不想费这个劲。
3: 公主，公主，公主，别生气了啊，别哭了，公主您别哭了好吗？嗯，不哭了，不哭了啊！
4: 你看到他刚才有多欺负人吗？
3: 是，杨将军做的确实挺过分的，但是您想想，您受他的气，总比受那些公子哥的奉承要好啊。好了，公主，杨宗保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能这么狂吗？您再想想，满朝文武大臣哪有一个像杨将军这么有真本领的？公主，您啊，大没有必要跟他斗气，他爱发脾气就让他发呗。不是说吗，打是疼，骂是爱，等到您嫁到天波府了，他就不敢这么放肆了。
4: 怎么不敢？他让太君和沈娘惯坏了，到了那儿他更无法无天了。
3: 不会的，您想啊，您是公主，太君和杨元帅都是明理之人，那些沈娘都出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怕到时候啊您跟他大声说话他们都不依呢。好了，

0: 围魏救赵，以逸待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哎，父王，我在看《三十六计》。
1: 学《三十六计》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应用。
0: 父王，孩儿会用心的。来，父王，来，请坐。
1: 菲儿，你和宗宝发生了什么事？
0: 父王，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
1: 宗宝今天来找过你，又去找了公主。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看。
0: 父王，我跟宗宝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菲儿啊，有什么事跟父王说啊。
0: 哎，父王，我跟宗宝那是亲兄弟，不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父王，
1: 菲儿啊，虽说咱们也是皇室，可别忘了他是君，父是臣。公主虽然和你兄妹相称，可身份并不同啊。
0: 正因为这身份不同，有情人才难成眷属。父王，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妹妹跟宗宝他们俩互相爱慕啊？
1: 这好啊。
0: 哎呦，好什么呀。父王，您是不知道，我妹妹啊，她放不下架子，这宗宝又性情高傲，不愿意依附权贵，这俩人都不愿意捅破那张纸。
1: 好事，真是好事啊。
0: 真是好事。好事啊。

0: 是一下，
1: 说的太对了，
2: 是小王爷，是
1: 这可不常见。
3: 你们先等会
4: 儿。哎，小王爷，哎，
3: 等会儿，
4: 哎，你别走啊。
5: 是啊，哎，
6: 姑娘，里边请。姑娘，请坐。小二，给这位姑娘看茶。
7: 听说莫克寨跟官兵掐上了，
6: 这大敌当前，官兵怎么能去攻打莫克寨呢？
7: 谁知道呢？
6: 是，你说这是
8: 掌柜的。
6: 哎，
8: 来，
6: 姑娘，
8: 您说一个小小莫克寨，圣上为什么派大军讨伐？
6: 这我不太清楚，城里的还都纳闷呢。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8: 没了。去忙吧。
9: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6: 哎，小
9: 谁是
3: 给我安排一个房间。
6: 哎，是
9: 相见、
6: 啊、这边请。
9: 何太极，来。
8: 哎呀，二位兄台，我有同感啊，都是同道中人、啊、来，我们干一杯。
9: 来、啊、干杯。
8: 来、来，坐坐。哎，二位刚才说圣上要派大军攻打莫克寨，此话当真啊？
10: 确实当真啊。
9: 当真当真呢、啊、这皇上要攻打莫克寨，那是已成定局啊。
10: 对，已成定局啊。
3: 老板过来。
6: 小王爷，
8: 嗯，不错。
6: 来，
11: 后面的菜快点啊。嗯。
8: 海棠，你说我是不是不讨人喜欢呀？
12: 公主怎么这么说呀？圣上、皇子还有公主们都很喜欢您呢，您怎么能说自己不讨人喜欢呢？
8: 我说的不是他们。
12: 啊，公主说的是杨将军吧？
8: 你说这平时都好好的，可一见了他就变了气儿。其实我心里是最在意他的。
12: 既然是这样，公主啊，以后就不要老板着脸了。啊，小王爷，
8: 哥，这是又来报什么信儿啊？
3: 亏你没劝圣上收回成命。宗保和那穆桂英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8: 哦，
3: 穆桂英看见杨宗保没去，你猜怎么着？竟派贴身丫鬟打探消息来了。
8: 什么？
7: 来吃吃吃！
8: 我做饭可好吃了，你知道吗？
13: 啊！那咱哥俩必须得去啊！
8: 都得来，
13: 必须的，
8: 都得来啊！必须的，
13: 必须
8: 的，都得来，
13: 快
8: 来！别动！你们想干什么？
14: 哎呦！哎，这位小姐，您这是？
12: 这儿可有单间？
14: 有，楼上，楼上。
13: 哎，你是？
8: 走，等等，我的筐。少啰嗦，快走，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哎呀，疼死了。你看什么看？
12: 你可来自穆克寨？
8: 不是。石丽萍，
12: 我不但知道你来自穆克寨，还知道你是穆桂英的贴身丫鬟。既然这样，说吧，进城干什么？
8: 给我们小姐买零食呗，木瓜子、花生什么的，我们小姐啊可喜欢吃了。
12: 你还挺能撒谎的，唉，怕是来打听杨宗保的吧，对不对？
8: 哼，公主问你话呢，赶快回答。
12: 你不说，我让他们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怎么样？你说吧。
8: 闹死！
12: 哎呀，你可真行，别人说打入死牢，早就下瘫了，你还想逃跑？跟你小姐学的吧？

0: 又怎么样？过去真小看你小姐了。她识字吗？
1: 当然。
0: 十仨呀还是十俩呀？
1: 哼，多的数不过来。
0: 就算是识字，懂诗书吗？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1: 你才疯疯癫癫的呢！
2: 你敢还嘴？
1: 跟你主人说话呢，没你旺旺的份儿。
0: 从你的做派就能看出你和你小姐是一样的。她想打宗宝的主意，不知天高地厚。
1: 哼，我气死你。
0: 告诉你，我是公主，公主懂吗？别说是我，就是王公大臣们家里找丫鬟都不会找你们这些山野村姑的。
1: 山野村姑怎么了？哼，你们怎么了？哎呦呦，高贵呀、啊、哎，不吃饭喝水睡觉啊？啊，海棠，把他给我打入死牢。
3: 是。
1: 你敢？
4: 住手。
5: 哎呀，妹妹，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啊？
1: 他侮辱本公主。
5: 都是山野之人不懂得礼数，别和他一般见识。哎，你不是让我提醒你注意谦和待人，怎么又随便发脾气了？
1: 我，
5: 哎，宗宝可是最不喜欢你盛气凌人了。哎呀，放了放了放了放了放了，
0: 回去告诉那穆桂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哎，你为什么救我呀？
5: 不是，你不记得我了？那木客栈门口，我骑马那个，忘了。啊！
1: 哦，
5: 赵飞，
1: 你
5: 来来来来，坐。我很崇拜穆家小姐，所以我愿意帮你。
1: 啊，那谢谢小王爷。
5: 哎呀，客气什么呀？哟，没伤着哪儿吧？
1: 啊，没事儿。
5: 来，坐坐坐，喝口水，喝口水啊！来，
1: 谢谢。

0: 什么？他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是啊，是这么说的。他一口一个村姑，还说找丫鬟都不用你这样的人。他还说你蠢得像头猪。他说那个猪都知道不能异想天开，你还不如猪呢。他说 你长得像个丑八怪，那个还不如缺鼻子少眼的呢。
0: 他也没见过我，他怎么知道我长得丑八怪啊？谁不见了我说跟天仙似的呀？哎呀，
1: 他那是糟践人呢。哎，他糟践别人行，居然敢糟践小姐您。哼，当时要不是刀在彩云脖子上，我准给他两耳光。哼，哎，小姐，他狠着呢。他说只要抓住你，就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
0: 这哪是公主啊，这简直泼妇。
1: 小姐，这可都是他说的啊。哎，算了算了，别生气了，人家是公主，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呢。

0: 小王爷，倒是挺好的，他救了我，还说崇拜您呢。嗯，
1: 小王爷。嗯，
2: 不是本王爷不喜欢你们了，是本王爷要去干大事了，干不成这件大事，他穆桂英就不喜欢本王爷。所以啊，以后本王爷不能再养你们了。
3: 王府。嗯，
4: 干什么呢？
0: 这可是王府。
4: 是啊，
0: 这儿有一封给你们家小王爷的信，记住，一定要让他亲手开启。
4: 给我们家王爷的信？
0: 还不快去啊你！
4: 哼，小王爷，您的信

0: 没出息呀、啊！
1: 哎，来了来了，小姐来了。啊
2: 小王爷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
1: 小王爷，请
2: 坐吧。
3: 桂英，
2: 哎，
1: 喝茶。
3: 你是专门来看我的吗？
2: 哦，我是。
3: 我就知道。桂英，你知道吗？自从见到你之后，我一切都变了。过去我纨绔，我不怕你笑话我，除了斗鸡、玩蛐蛐、遛鸟，其他什么事我都不敢。
4: 玩蛐蛐、遛鸟，
3: 父王训我，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可自从见到你，我就变了，真的。
2: 你知道吗？
3: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是我在努力，我在学武功，我还要随杨元帅出征，等我立了战功，我到木柯寨去提亲。你等着我，等着我。

0: 宗宝，心浮气躁，练还不如不练。武艺荒疏，不但性命难保，手下兵马也会损失惨重啊。
1: 奶奶，我一想到那个穆桂英，我就烦躁。
0: 哎，遇到挫折，你就吸取教训，吸取教训，你就有长进了。
1: 他们现在都看不起我，认为我是酒囊饭袋。
0: 你是不是酒囊饭袋，奶奶知道，你娘和你婶娘们也知道，可你斤斤计较，看不到他人的长处。
1: 这个丫头有长处吗？我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酒囊饭袋。
2: 这小王爷，我能说句话吗？
1: 你说。
2: 其实我今天来是来感谢你的。
1: 不客气。客气什么呀？
2: 我还没说什么呢，您就不是那天彩云被绑了吗？多亏小王爷搭救，所以啊，我在这儿谢您了。
3: 谢谢小王爷，谢谢小王爷。
1: 不客气，不客气。

0: 我听彩云跟我说啊，说绑他的这个人呢是个什么公主？
1: 七公主赵淑颖。哦，她是我们圣上最喜欢的一个女儿。哦，对了，说起那天的事儿啊，对不住啊，这公主她就是盛气凌人惯了。其实赵淑颖在公主里面算是脾气最好的了。嗯，她那天就是嫉妒，也不是嫉妒，就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反正说了对您不公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0: 这，没有不公，没有，真的没有不公。你别说公主看不上我了，您说就像我这样一个乡下丫头，那这城里的各路公主啊，不是各路小姐们，她们也看不上我呀。
1: 这不能这么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不这么觉得。在我心里面啊，我就觉得你最好。
0: 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你看吧，我觉得这个公主看不上我，我认。你看，我从小不识什么礼数，那人家公主是谁呀？公主学得多，见得多，那我呢，学得少，见得也少。我住哪儿啊？我住木柯寨。公主住哪儿啊？公主住皇宫。你想木柯寨那地方能跟皇宫的地方比吗？所以我觉得呀，也对。
1: 可不许这么讲，这木柯寨跟皇宫啊，它没法比，是吧？这皇宫占地就几千顷花园，皇上皇后的寝宫，嫔妃、公主、皇子住的地方，那么大，那怎么比呀？哎呀，
0: 你说的我这心里头痒痒的。这么好的皇宫，我想在我木寨也盖一个，你能不能带我到皇宫里去看看呀？
2: 就是。
0: 你觉得怎么样？
1: 不太可能吧？这个，你要说盖一个村子，盖一个寨子还有可能，那盖一个皇宫哪来那么大财力呀？
0: 切，你小瞧我们了。别说是一个皇宫了，我就是想盖仨，我立马也盖出来了。
1: 就是
0: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盖，因为没见过。哎，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
1: 不行，啊，这事千万使不得。这个木柯寨与朝廷对抗了这么多年，你要是被认出来，谁也救不了你。哎，
0: 那真挺遗憾的。哎呀，怪不得人公主瞧不起我呢，我穆桂英啊确实也见不了什么大世面。
1: 不是，那你真想看啊？那这样吧，改天我去弄份草图来给穆姑娘过目。
0: 哎，这样也行。哎，不用改日了。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熟悉吗？啊！你直接给我画个草图不就完了吗？
2: 是啊，
0: 画一个，我画一个。
1: 我画一个你也没法见啊！
0: 我怎么没法见呀、小王爷，你不知道本姑娘聪明绝顶啊！只要我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
2: 就是啊，我们小姐是谁啊？
0: 对呀。
1: 是，我知道，小姐说的对，你不聪明。你那两琴熟读兵法的杨宗保吗？行。

0: 公主来啦！公主早安。
1: 你看你，砚台都忘了盖了。
0: 哎，公主，昨天奴婢明明是收拾好的呀。
1: 我昨夜又没写字，你还顶嘴。
0: 是是是，公主，以后奴婢再也不敢粗心了。哎，公主，水好了。

0: 画儿。
1: 公主，昨夜有人来过。
2: 快，快给我更衣，我要面见父皇。
1: 是。父皇，
3: 你认为这是何人所为啊？
1: 穆桂英。
3: 你是说那个穆柯寨匪首的女儿？
1: 就是她。
3: 哎呀，她为什么在你这身上画了个蛤蟆呀？
1: 她嫉妒我和宗宝。
4: 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穴位贴敷，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8: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7: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8: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敷，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取穴。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7: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8: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7: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8: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7: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每个都能够用得起了。
8: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呢，今天为了塑口碑啊，我们决定把1000盒眼贴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7: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好休息，好消息有福啦！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啦！护眼贴升级啦！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学会贴肤，
6: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5: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8: 艾草护眼贴有两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八大穴位。
4: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啦！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0: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了凉水澡，特别舒服。
5: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4: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6: 只要9.9，我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9: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穴位贴敷，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0: 只要9.9，我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是，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穴位贴敷，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0: 只要9.9，我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 肯定吧。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穴位贴敷，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8: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7: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8: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敷，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取穴。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7: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8: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7: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8: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7: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每个都能够用得起了。
8: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我们决定把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7: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块。

0: 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毛9。您没有听错，只要9毛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绝味贴肤。
2: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毛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3: 这9毛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4: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8大穴位。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厂家直销才9毛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3: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毛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1: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2: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只要9毛9，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穴位贴敷，
2: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穴位贴敷，
2: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

0: 势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厂家直销，哎，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
0: 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肤，
4: 穴位贴肤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用一颗球穿越8米。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

0: 贝利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哦，你是说这个穆桂英也看上了杨宗保？
1: 他俩还不想吃，这他异想天开，一厢情愿。嗯，父皇您想想看，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看得上一个粗野村姑呢？
0: 啊，朕明白了，就是说这男人太优秀了，喜欢他的女人就多了。可是朕也纳闷啊，这宫里头房间有千万间，他怎么就可以潜入到宫里头找到皇儿的住所呢？

0: 妹妹，
1: 哥的杨家枪真是大有进步啊，快赶上宗宝了。
0: 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儿，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来，妹妹，屋里坐。
1: 我当然得谢你了，客栈的野丫头，当然得谢谢你了。
0: 行，饭要吃，但是啊，哥哥请。走，走。哎，妹妹，看看我新抓的玩意儿。你看。
1: 哎呀，哥，真是的。
0: 多有意思啊！你听这声。
1: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哥，你好好跟宗宝学。给咱们皇室王子兄弟争口气，要不别人真对咱们不高看了。
0: 妹妹说的对，要不是我呀，这老一代的雄风早就不在了。
1: 怪不得父皇那么看重你呢。
0: 圣上识人呐。哎，妹妹啊，你要说句实话，那些皇兄皇弟还真不如我。哎，你知道我练武下了多大功夫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苦啊吃的大了去了。说句不谦虚的话，我现在的武功啊已经和宗宝差不多了。
1: 得了吧，是招式差不多，力道可差不少呢。
0: 你也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1: 妹不是贬低哥，你想啊，过去你沉溺于玩蛐蛐斗鸡养鸟的时候，宗宝已经开始读书习武了。
0: 读书习武。你了解宗宝啊？我告诉你，你不了解，那都是假象。玩鸟，斗蛐蛐，斗鸡，哎，他一样也没了，玩的比我还好呢。就是他比我会骗人，把你们都给骗了。
1: 你说的这些妹都信，但是他就没玩物丧志。哎哥，咱们的老师国子监的张幼兰大学士给咱们出过一篇作文，叫《斗鸡》。宗宝是这样写的：黑鸡、花鸡，蓄势待发，稍顷，嘴叼脚蹬，羽毛纷飞，天昏地暗。个小的花鸡拼命灵活地进攻着，作战中，战法也应这样。最终，花鸡体力不支，瘫软在地。场主说，他死了，心脏破裂而死。本人震撼了。那鸡是我的榜样，没有失败，只有死亡。写得多好啊！
0: 很一般啊。
1: 可是哥那篇呢？妹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写的：别人赌大的，我觉得即便压准了也赢不了钱，所以就把赌注压到了小鸡上。结果小鸡赢了，我请众公子去酒馆喝酒，划拳又行令，又在，是这样写的吧？
0: 多好啊！
1: 哎呀，哥，你俩的意境是显而易见的嘛。
2: 是。哎，那天晚上，哎，给我。那天晚上，咱们小姐一个人，蹭蹭，翻到皇宫里，哎，就进到了公主的房间。
3: 公主啊，
2: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留下了一幅画儿。
4: 什么画儿？
5: 说呀！
2: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画了一只癞蛤蟆。
6: 小姐，你说，公主受了那么大的气，她肯定得找她爹帮她出气呀，是不是？
7: 最好了，

0: 他最好呀派重兵来，你家小姐就大病远扬喽。
1: 那要是你俩结下仇怎么办呢？
0: 结下仇怎么了？
1: 是
0: 我还怕他不成啊？
2: 你想啊，您跟宗保成了亲，总不能住在山寨吧？
0: 嗯，
2: 住在天伯府那是受皇上管辖的地儿，万一公主给您使点坏，小姐不就麻烦了吗？
3: 是啊，
0: 小姐，我还怕他呀？我要怕他，我就不叫穆桂英了。我就是想告诉他，不尊重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你们记住了吗？
3: 我记住了，
4: 记住了，
3: 记住了。
2: 那你不怕他爹报复你啊？
0: 我还想报复他呢。哎呀，别废话，别废话了，来，帮我把花插上。
2: 来，
5: 漂亮。
2: 哥，其实呢，宗保也不是最好的。
6: 嗯，
2: 那穆桂英两擒两纵，就让宗保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哎，哥，过去你说那穆桂英厉害，我还不信。这回见到她的贴身丫鬟，没信了。那小丫头刀架在她脖子上，眼都不眨。可见这穆桂英绝非是一般人呢。
6: 是太不一般了。他要是一般人，能耍宗保跟耍猴似的。
2: 听说他模样长得也不错。
6: 是太不错了。哎，这么跟你说吧，这文武大臣家的千金跟他一比，那根本就没法看。哎，骑着马，昂首挺胸，威武胜似天人，比我还英俊呢。
2: 我哥怕是喜欢上他了吧？
6: 哎呦，太喜欢了。不是，哥不是喜欢他，哥欣赏他。来来来，妹妹，吃菜吃菜。
2: 我哥一向狂妄不羁，为何提起他就遮遮掩掩的呢？
6: 哎呀，哥怎么会喜欢他呢？哥真的就是欣赏他。
2: 不喜欢，为何说起他那么兴奋？
6: 我兴奋吗？
2: 嗯。
6: 哎呀，哥说不清，就是不喜欢。哥呀，跟他根本就没有私交。
2: 哥说的不是实话吧？我不但知道哥和他见过面，我还知道哥爱着他。不然哥也不会让我阻止杨宗保攻打木柯寨，也不会让妹带人去抓彩云吧。妹还知道哥还给穆桂英画了皇宫草图，要不然他怎么会潜入我的房间，在妹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呢？
7: 竟然他能够偷偷地闯进皇宫，那说明他的功夫还挺好的。
6: 他这样能躲过重兵之围吗？他在我妹身上画了个癞蛤蟆，皇上肯定要重兵讨伐的。他现在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7: 既然你这么担心他，那你为何还要阻止我？如果现在是我去，你曾经嘱咐过我要我手下留情，那我就不会把事儿做得太绝。
6: 我不是担心你会伤了他，我是担心你们俩。嗯，你们俩那什么，你知不知道？
7: 什么什么那什么？哎，我说赵飞啊，你疑心太重了吧？他是功夫好，我佩服他，用计也是出人意料，可是我不可能会喜欢他。我不但不喜欢他，我还烦他，这我都跟你说了10遍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总能把我跟他想到一块儿去呢？你是不是真的很无聊啊？
6: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7: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去找赵书影，让他去求圣上，由我出兵把王庆龙替回来。
6: 我妹她也担心你跟穆桂英好，我跟她说肯定没用。你呀，想想办法吧。

0: 你说宗宝会不会不理我了？哼，
1: 怎么会呢？你们每次吵架哪回不都和解了？
0: 这次和以往不一样，穆桂英羞辱了他，我让他丢尽颜面，又夺走了他报仇的机会。我，
1: 公主，世上没有绝路，仔细想想会有办法的。
0: 还有什么办法呢？那穆桂英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就说明她喜欢他。我要是让父皇改变主意，那不是给他俩提供见面机会吗？宗宝，
1: 你找我干嘛？
2: 还生我的气啊？
0: 坐吧。
2: 淑影啊，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的，我就昏了头。
0: 你叫我什么？
2: 赵淑影啊。你不是叫赵淑影吗？
0: 你头一次这样叫我，你以后也这样叫我好吗？
2: 淑影啊，那天我太放肆了，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做那么无理的事。我太混蛋，我这样哪像将门之后，那简直就是流氓地痞啊。
0: 宗宝，你别这么说，这也不能全怪你，都怪我。那穆桂英戏弄你，让你丢尽了颜面，我却剥夺了你报仇的机会。
2: 公主，你别这么说，都是宗宝不对，我以后改，我以后再也不向你发脾气了，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让我抓鸡，我绝不逮鸭；你让我朝东，我绝不朝西。我听小王爷说，那穆桂英夜闯闺房，在你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癞蛤蟆。可恶，太可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宗宝，你别生气，我已经告诉父皇了，父皇派兵讨伐穆客寨，抓住那穆桂英，我要当众羞辱他。
2: 就该重兵讨伐。可是那些将官都是平庸之辈，他们肯定不是穆桂英的对手。要不这样，你请圣上让宗宝带杨家军前去，我保证不出三日，我定生擒那妖女穆桂英。
3: 好。
2: 公主，你去啊。哎呀，现在就去。快去快去，现在就去，我在这等你。
0: 宗宝啊，你不是来为我出气的吧？你是想讨回面子？
2: 出气和讨回面子是一码事儿，你何必咬文嚼字呢？
0: 哼，杨宗宝啊，杨宗宝，你也太狡猾了吧！我差点入了你的套，真要是和你成了，哼，你还不把我耍晕了？
2: 赵淑英，我问你，你是纠正还是不纠正自己的过错？
0: 我父皇是一国之君，能为我左右吗？
2: 要不是你多嘴，我早就去穆客寨了。我不管，现在你去说服他。
0: 可我不能出尔反尔。
2: 你去还是不去？
0: 就是不去。
2: 赵淑影，本将军可被你害苦了。
0: 哼！杨宗宝，你
1: 好了，公主别生气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4: 那穆桂英不仅和朝廷对抗，拒绝交出降龙木，还潜入宫中，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只要不铲平穆客寨，抓住这个女妖，早晚有一天朕的性命也难保啊！
5: 圣上不必动怒，穆桂英是来斗气的，不是来伤害公主，更不会来伤害圣上。我听菲儿说过，那穆桂英对杨宗保有点意思，由此看来，他是把公主当成了情敌啊。杨宗保英俊潇洒，甚讨女孩喜欢，女孩妒忌，情有可原。通过这事儿，倒给圣上提了个醒儿，公主要和宗保真情投。

0: 不义和这事儿，也不能再不管不问了。公主，对一个没有教养的村姑，您犯不着生气，
1: 还犯不着生气？他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这跟当众拿唾沫吐我有什么两样？
2: 王坚君不是已经去攻打木柯寨了吗？等到他擒到穆桂英，你就在他脸上画一只大癞蛤蟆。
1: 然后你还让他游街，这样你的面子不就挽回来了吗？
3: 那我不也成了村姑了？哦，是是是，还当说错了。那穆桂英就是个村姑，她想跟我抢宗宝，真没有自知之明。嗯嗯嗯。啊！皇儿啊！
1: 父皇。
3: 哎呀，哎。 你们，嗯，下去。嗯，皇儿啊，父皇就是想来问问你，你是真的喜欢那个杨宗保？
1: 皇儿喜欢他干嘛？他什么都不懂，整天只知道舞刀弄剑的。皇儿跟他说了好多话，他都听不进，跟个白痴似的。
3: 那要是这样。
1: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父皇，其实宗保也不是什么都不好。哦，他武艺高强，人也挺聪明的，就是有时候有点调皮。哦，其实他都18了，还跟个小孩似的。男孩子18都一样，但是父皇，皇儿以后好好开导开导他，他会好的。
3: 皇儿还是有眼光的，父皇。要是这样的话，我女儿喜欢杨宗保，那就烦劳皇兄去提亲。
4: 哎呦，怎么能说是提亲？应该说是赐婚。
3: 哎，不不不不，此事非同一般，还是婉转点的好。嗯，哎，你去不要说朕让你去的吗？
4: 你就说自己有想法，想找他们谈谈，啊，用不着这么复杂吧？皇兄啊，你也知道太宗和朕做过一些对不起他们杨家的事，人家杨家还未必愿意和你联姻呢。哼，佘老太君和杨延昭都不是狭隘之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会再耿耿于怀。儿女联亲，大宋江山更加牢固，杨家手握重兵，圣上。
5: 也不必为兵权之事担心了。这么好的铠甲，送给宗保，老身代他爹娘和宗保谢谢王爷了。
4: 是是啊，要说谢，该是本王。菲儿跟宗保学武，变了个人呐。过去，他不是斗鸡斗蛐蛐，就是玩鸟养鸽子。
5: 现在，除了练武，还研读36计呢。啊，老身听宗保说过了，说小王爷呀，天资聪颖，一学就通。哎呀，这样下去啊，会是超过他的。
4: 宗保还一直夸赞小王爷围棋下得好。哎，
5: 宗保说，小王爷让他几个子儿，照样赢他。
4: 下棋不是正事儿。
5: 上不了台面，不然不然，这下棋犹如排兵助阵呢，既要具备统揽全局的才能，还要有调动局部的敏捷，这可是习练兵法的基础啊！杨元帅过奖了。宗保呢，年轻幼稚不懂事，言语之中若有得罪，还望贤王和小王爷多多见谅。哎。
1: 宗保品格端正，
4: 深得本王喜欢。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本王觉得他对自己的婚事考虑的有点迟了。宗保是杨家的独子，他该替太君、元帅和皇妹想想。宗保婚事是该早考虑了，您看看我这老糊涂，哎呀，把这么大的事情都给忘了。
5: 王爷，这马上就要出兵征战了，这个时候说这事儿恐怕来不及了吧？
4: 哦， 何谈来不及呀、啊？

0: 宗保和公主早就互相爱慕。只要老人捅破这张纸，不就成了？太君，杨元帅不要误会，我是看到了宗保和公主合得来，才说这话。
1: 王爷，咱们一直相处很好。您给老身说句实话，此事圣上知道不知道？
0: 哦，圣上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圣上一直想为公主找一位如意郎君。满朝文武大臣之子中，属宗保最出色。如要老身提出，圣上肯定会重视。
2: 公主和宗保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看挺合适的。
0: 宗保和公主成亲，对皇家和天波府都好。当年我父亲杯酒释兵权不无道理，如果赵阳联姻，宗保做了乘龙快婿，猜忌就会大大减弱了。
1: 王爷所言极是，可是宗保颇有个性，老身怕婚后宗保与公主之间不和，那该如何是好啊？
0: 夫妻拌嘴乃家常便饭，圣上不会怪罪的，太君没必要客气。
3: 贤王今日屈尊来为公主提亲，这乃是我杨家的莫大荣幸啊。只是宗保年轻尚不定性，若是替他答应下来，将来他一旦犯了牛脾气，这不让王爷为难吗？要不这样，王爷能给臣些时日，以便我来训导他。
0: 杨元帅说的有道理，不过马上就要出兵御敌了，还是早日给本王回个话吧。
3: 微臣遵命。
1: 八贤王前来提亲，其实这是圣上之意，这事儿容不得我们杨家不同意。可是这给咱们杨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呀，你想想啊，公主倾心于宗保，可是宗保呢，他不忠义公主。哎呀，老身甚是为难呐。郡主，你说说，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2: 娘，说到宗保的婚事，我最为难。我非常喜欢公主，她品行善良，行为端庄，是个好媳妇。可是咱们宗保呢，就是跟她对不上眼儿。
1: 对不上眼儿，那就是没缘分。
2: 是啊，
4: 这个宗保啊，就是让娘和嫂嫂们给惯坏了。要是换成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
2: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你有什么法子？
4: 我的办法很简单，不听话就打板子。反正他从小就怕我。
2: 八妹，你这个方法肯定不行，宗保都那么大了，再打就不像话了。再说了，他要是跟公主成了亲，公主不记恨你啊？
5: 哼，要我说啊，让宗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保就能喜欢公主了。
4: 他俩在一块儿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5: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谏谁劝，宗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2: 宗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还不如不劝呢。
5: 八妹说的对，宗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3: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2: 你可千万别这样。宗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 肯定又是这个结果。
5: 哎，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6: 我没说，
7: 你大声点儿。

0: 娘，
1: 哎，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哎哎，
2: 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哎
1: 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呢！
2: 爹，啊，您坐，
0: 好，坐坐坐，
3: 来坐，宗宝，
0: 来来来，
3: 宗宝啊，娘想过了，娘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2: 上阵御敌是我们娘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3: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娘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2: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可惧？
3: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娘家想想呢？
2: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娘家想过。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

0: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1: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0: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2: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0: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2: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3: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2: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4: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2: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4: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5: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2: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要我说啊，让宗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保就能喜欢公主了。
1: 他俩在一块儿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0: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谏谁劝，宗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2: 宗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还不如不劝呢。
0: 八妹说的对，宗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3: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2: 你可千万别这样。宗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
0: 哎，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4: 我没说，
5: 你当然上点儿。

0: 你啊，
1: 哎，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哎哎，
2: 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
1: 哎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呢！
2: 爹，啊，您坐，
0: 好，坐坐坐，
3: 来坐，宗宝，
0: 来来来，
3: 宗宝啊，娘想过了，娘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2: 上阵御敌，是我们娘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3: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娘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2: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可惧？
3: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娘家想想呢？
2: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娘家想过。奶奶、爹、娘，

0: 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死亡其实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是越怕他，他就越欺负你，你要是不怕他，他就躲着你。等到那一天，孩儿一定会凯旋归来，撑起我们杨家的脊柱。
1: 嗯，
2: 好。
3: 皇上，
4: 嗯，
3: 刚才你黄伯捎信来说，杨家已经同意这边亲事了。
4: 宗宝呢？
3: 父母之言他敢不服吗？我把女儿嫁给他，他是高攀。
4: 父皇不了解他，他脾气可拗了。
3: 再说他能拗过父皇吗？父皇掌握着他的生死荣辱，他不服，饶得了他吗？
4: 父皇，宗宝吃软不吃硬，来硬的降不了他的。
3: 父皇是厌恶那些不顺之人啊，但那些不顺之人也有很多好人，比如说魏征。当年不顺就有了贞观之治，寇准不顺才有了大宋的复兴。杨宗保有个性，他是磊落之人，朕把你交给他还算放心吧。
4: 父皇。
3: 皇儿从现在开始就要学着做女人了，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温顺。温顺哪，能博得丈夫的欢心啊，公婆妯娌的尊敬，能赢得家庭的温馨和睦。那当然你在公主里面是很温顺的，可是还不够。要知道皇女啊，一般都嫁给那些王公大臣的子弟，在家都是受宠的，你要跟他们针尖对麦芒。

0: 你要跟他们针尖对麦芒。
1: 对了，
2: 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没事，有话你们就直说。
3: 宗宝啊，你觉得公主怎么样？
2: 挺好的。我跟她算说得上来，也算是个朋友吧。
3: 这朋友就远了，你跟公主青梅竹马，我们觉得挺般配。
2: 娘，您说什么呢？我对她是有点好感，但不可能做夫妻呀。她的作风就像圣上。娘，您还想让您的儿子给她当臣啊？
3: 当臣干什么？她现在板着一张脸，这成了亲当然就不一样了。
2: 有什么不一样呢？圣上的那些个女婿一个个都跟小叫花子似的，对公主点头哈腰，还要百依百顺的。啊，娘，您觉得我杨宗保能做得出来吗？那个赵淑影确实是公主里头最好的，脾气也是最好的，可是她没事也是老摆架子呀。那天她居然宣我觐见。娘，您知道我见了她以后我想干什么吗？
4: 干什么呀？
2: 我一巴掌拍死他！我
3: 你这
5: 不要贫嘴。
4: 哎
5: 哎，我干脆今天把话跟你挑明了，七公主这事儿，你是想娶也得娶，不想娶也得娶。
2: 要娶你娶，反正我不娶。
5: 胡说八道！
2: 哎，爹，您看啊，其他的将军都是三妻四妾的，您是个元帅，您就算五妻六妾那也不为奇。您看您跟我娘吧，这么多年了就她一个人，要不这样，您把公主给娶了，她比我娘还年轻呢。
5: 我打死你。
4: 哎，
5: 奶奶站住。
2: 你看我爹，
4: 哎呀，行，
2: 动不动就动手打人，你怎么教育您儿子的？
4: 就是嘛，你瞧瞧你，你瞧瞧你，动不动你就打人呢，是不是想让宗宝学你呀？
5: 娘，你听他说的。
2: 爹，您现在对我横眉立眼，动不动就抡胳膊踢腿的，将来本将军要是娶了公主，您敢吗？嗯。不过这话说回来了，父母之命嘛，不能不听。
3: 嗯。宗宝，这么说你同意了？
2: 同意是同意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4: 那跟你爹说说。
2: 爹，
5: 嗯，
2: 我说了，你可不能打我。
5: 你说吧，爹不打。
3: 他敢，他要是打了，公主能饶得了他？
2: 那我就说了，我想等我成亲了以后再娶公主。
5: 你，
3: 哎呀，
2: 哎，
5: 我打死你！
3: 哎，哎，
2: 爹，你说了不打我的。
4: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5: 哎呀。
4: 木柯寨油盐不进，拿不到降龙木，杨家就无法出征。辽军现在进犯边疆城池，危在旦夕呀。
5: 我上报圣上，替下王监军。
6: 哎，对，早该替下他了，他安营扎寨攻打木柯寨多少日子了，还没攻克呢。
4: 圣上已吩咐不让杨家插手，前去请令会给圣上为难呢。
5: 可是娘，边关告急，可不能再拖了。
6: 要不咱不等降龙木了，咱们出征。
5: 不可，此降龙木乃是我宋军的精神支柱，没有它，我们御辽的士气会低落。
4: 对，八妹，
6: 嗯，
4: 为了保住大宋，就必须先过木柯寨这一关，拿到降龙木。
5: 娘说的极是。

0: 不是你踹的，是我踹的。
1: 不是你踹的，是谁踹的？
0: 你没踹，我也没踹，那是他。
2: 没事儿啊，啊，穆小姐小心得很，这么高的山，还不累死她？
1: 白天打仗，这晚上还要站岗，累死人了。
2: 嗨，你累什么？你累？我睡会儿，你站岗去。
1: 我也睡。

0: 哎，我说你睡觉打什么呼噜啊？还踹石头？
1: 谁踹石头了？

0: 嘿，哒哒，嘿，又抽风了你！
1: 等等，嘿，
0: 哎，你干嘛呀？
2: 这天黑的怎么总是这么早啊？
0: 我哪知道。

0: 这味儿不对。
1: 怎么了呀？
0: 这院里有野猪味。
2: 野猪味？
3: 轮到谁想吃肉，也轮不到你想啊！
0: 哼，你个死菜花啊！哼，还敢拦着我吃肉？
3: 哎呀呀呀呀呀！我哪敢拦着你呀、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你说话粗声大气，长得膀大腰圆，你说你这么壮，要是再长肉的话，
1: 嘿嘿，你要干嘛呀、啊，果果？
4: 小花花，
1: 不是你干嘛呀？哎呀！你把我吓了！
0: 拦着我吃肉，哎、你就得为此付出点代价。
1: 哎呀，小姐，你说这杨祖宝怎么还不来、啊？圣上下了令，他不会没命吧？哎呀，
5: 本小姐再逗他几次，他准保来。
1: 哎呀，这都几次了，他还不来啊？
6: 这尊宝，你怎么来了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5: 快点收拾收拾小孩玩的东西。
0: 别动！
1: 那个，来人！
0: 不好，小姐出事了！
6: 宗宝，你想杀了我不成啊？那好，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5: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逗我玩呢吧？哎呀，你说你来不就是为了取降龙木吗？你弄这干什么呀？要不然咱们去
7: 杨宗保，你别动啊！
5: 您怎么来了呀？
8: 你把剑放下，我可告诉你，你要敢伤我闺女一根毫毛，我把你剁成馅儿。
5: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跟宗保的事儿您老别管啊。宗保，有事儿好好商量，别弄剑了。你看把我爹给吓的。
9: 我可以让你不死，但你得跟我去拿降龙木。
8: 本来啊，本寨主啊，已经想好了要将降龙木送于天波府，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来拿，你是这个，我还真就不给你了。
5: 您不给我给，你说人家宗保大老远的来了，这冒了多大的险呀、啊？你总不能让人空手回去吧，是吧？
9: 你少啰嗦，赶快去给本将军取降龙木。
8: 嗨、哎，杨宗保啊，你这，我闺女对你是一片真情，
5: 哎呀，爹。您老回去休息去吧，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你这瞎跑什么呀？我跟宗保的事儿您不用插手，这刚好您来了，来了就来了，我那鸽子还没喂呢，一天都没喂了，您帮喂一下吧。
8: 去，那给你姐妹鸽子去。
10: 这，
8: 快去！
10: 这

0: 我这……那咱去祥龙墓去。走。别紧张，别紧张。来，来。
1: 上次让你们烧了木科寨的寨门，就是想激化牧羊两家之间的矛盾。哎，你说邪不邪？穆桂英看上杨宗保了，虽然也打得天昏地暗，你们信不信？穆桂英肯定会将降龙墓送给杨家。哎呀，我正担惊受怕，没想到公主给咱提供了机会。只要咱们拖着杨延昭出兵，萧元帅就有时间攻打三关。
2: 三关一破，出征可就胎死在腹中。那时汴梁可就唾手可得呀。
1: 萧元帅攻入中原，我就是诸侯，到时候就封你们为大将军呢。
3: 多谢主公。
2: 我潘冲鞍前马后，至死不渝。
1: 潘杨两家真是水火不容啊！啊！来，我们干！
2: 干！
1: 来！
4: 没事没事。这大半夜的敲什么锣呀？你想吓死我呀？这把乡民吵醒了怎么办呀？走，
5: 让他们把刀都放下。
4: 哎，那这没听见呀？
6: 少，
4: 哎，宗宝，你是怎么进木科寨的呀？哦，是不是从崖上翻过来的？哎呀，那崖多高呀！这天这么黑，你这万一要一踩滑摔下来摔死了，你可是杨家的独苗苗啊！以后别干这傻事了啊！你不就是想要降龙墓吗？你大白天的来，我这寨门给你打开，别干这傻事了啊！你胳膊累了，你换个胳膊吧。你放心，我不跑。彩云，
7: 哎，
4: 这少将军呀，肯定渴了，去弄点水。
7: 好嘞。

0: 你说这宋将都像你这样，那公僚岂不易如反掌啊？
1: 小姐，水来了。
0: 没毒啊。
1: 少将军，喝水。
0: 要本小姐亲自喂你啊？
1: 喝呀！
0: 我知道，你爬了那么长时间的崖，又举了那么长时间的剑，肯定是又乏又渴又困又累。你喝了这水，咱俩马上去取降龙木。
2: 你不许骗我！
0: 你看我是那骗人的人吗？来，张嘴。
3: 呦！
4: 木果儿，
5: 到，小姐。
4: 准备车马拉降龙木。
5: 是，小姐。
1: 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
6: 宗宝昨夜就出去了，宗宝从未彻夜未归，这到底是去哪儿了呀？
7: 不要再等了，赶紧去找啊！
6: 娘，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7: 再去找，在家等着不是更心焦吗？
8: 娘，
6: 快去！
2: 元帅，
7: 小王爷，你可知道宗宝在何处啊？
2: 不知道。
9: 咱们分头去找，我向南，三娘您向西。
7: 哎。
9: 七娘八妹向北，孟娘向三向南，走。
10: 是，
2: 等等，走。
6: 快去！
9: 怎么了？
2: 宗宝肯定是去偷袭木客栈了。
11: 小王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们俩关系那么好，我感觉肯定错不了。
1: 很可能。娘，那丫头那么糟践我们宗宝，以宗宝的性格，这会儿可能去报仇了。
12: 这个孽子！木客栈防守森严，怕宗宝凶多吉少。
6: 宗宝，
1: 郡主，
12: 我看。还是去找王监军帮忙吧，要去咱俩一块去。好，走。
11: 娘，这王监军包围木客栈，久攻不下，这种打法也颇为奇怪啊。
12: 那我们就去把少将军救回来。走。
7: 哎呀，回来！
12: 回来！
7: 如果宗宝被擒，你们去攻打，岂不要了他的命吗？
12: 娘所言极是啊。
7: 娘，那怎么办？大娘、三娘。你们速速去木客栈去求见寨主，如果宗宝被擒，请他万万手下留情啊！
9: 儿媳明白，
7: 明白。
12: 老太君，
11: 别着急。
4: 哎，先停，别着急啊。彩云啊，
1: 哎，
4: 你给我笔墨伺候，本小姐要在降龙木上题字。
1: 是，
4: 木瓜、瓜树皮。
13: 哎。
2: 你少给我耍花招啊！
4: 我要是耍花招的话，你脑袋早不在肩膀上了。姑娘们，把刀都放下。
14: 是，小姐。
0: 我一会儿回来啊。

0: 漂亮。哎，看看，姐不好意思呀，献给天波府。没事了，走吧。哎，加上呀！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加的话，这宅门都出不去。
1: 加油！
0: 你这孩子怎么驴脾气呀？

0: 哎呦！
1: 就这儿。哎。走不下吗？
2: 走。
1: 又溜走了，
3: 放手，还给我。
1: 你再压会儿啊！哎，宗宝，我知道你还会来的。我给你备着好酒好菜，咱俩好好聊聊，你别待见了啊。
3: 小姐，你放心，我一定看好他。

0: 孙医师，孙医师，哎，白将军，怎么回事啊？你看，你看，
1: 胖子，快点！咦，
0: 哎，快快，
1: 这是木科寨的降龙木，上面写的“献给天波府”，穆桂英亲手写的。
0: 穆桂英。
2: 我们围攻木柯寨，你是从哪儿上去的？
3: 我是从悬崖后面爬上去的。嘿嘿嘿嘿，这下有了降龙木，咱们就可以出征御辽了。
0: 二位告辞，走，胖子。
2: 这，
0: 苏御史，您看这事儿，要不然我去禀报王监军。
2: 哼，杀了他！
0: 啊，杨宗保可是天波府的独苗，杀了他，那事儿可就闹大了。
4: 当年杨七郎打死潘豹，毫无顾忌，
0: 你现在怎么顾虑起来了？嗯，末将明白。走，嗯，
4: 走，走，快，走，快点，快，走，
0: 这，走，快点，走，
4: 就，
5: 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呀得。
4: 宗保，
5: 哎，
4: 三娘，三娘，
0: 宗保，
2: 玉。
5: 哎，宗保，那是谁呀？哦，那个，那是王监军的副将，叫潘冲。
6: 潘将军，请留步。潘将军，请回。潘将军，为何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呢？王监军害怕少将军不安全，让我们护送。
5: 既然夫人来了，那我们就不送了。
7: 潘将军可谓煞费苦心，麻烦回去禀告王监军，就说我代表元帅，谢谢他了。
5: 啊，
6: 告辞。
5: 告辞。
0: 这，
5: 宗保，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可面露杀机啊。
8: 弟妹，谁说不是啊？我这左眼。 一个劲儿的跳。

0: 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

0: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麻烦回去禀告王建军，就说我代表元帅，谢谢他了。啊，
1: 告辞。
0: 告辞。
1: 这。宗宝，
0: 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可面露杀机啊！
1: 弟妹，谁说不是啊？我这左眼一个劲儿的跳。嗨，你们多想了。哎，对了，快看！献给天波府，穆桂英写的。穆桂英这么快就服软了？那当然，我不杀他，他就感激不尽了。你什么你啊？
0: 宗宝，你可真行啊！这回面子终于找回来了，回去啊，我让人把你偷袭穆柯寨的事一宣传，满城的人呐都知道你宗宝了不起啊！对。 马上回去禀报老太君，就说宗宝取回了降龙木。哎呦，你笑一笑，这样，哎，思春呐。
2: 爹给我张罗比武招亲，结果碰上了一个假哑的。
3: 宗宝啊，你就装吧，你少跟我耍花招，早晚得把我撞到你心里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宗宝，没想到你今夜偷袭，本事不错，令我刮目相看呐。
4: 哈，本将军是先锋官。
3: 那宗宝，你再压我一会儿呗，啊？
4: 你松开！
3: 再压我一会儿呗，
4: 你松开！
3: 再压我一会儿，
4: 你松开！
3: 再压我一会儿，
4: 你们俩干嘛呢？

0: 望啊，勾住了心肠肠。
1: 哎，正，正，
2: 哎，来了，
1: 奶奶。
3: 哎呀，孙儿，行啊！
1: 你看，
4: 让开，让开，让开！
5: 娘，咱宗保啊，就是行，其他的将门之子哪敢冒这种危险？
6: 这下当先锋官，别人就无话可说了。
3: 那丫头没伤着你吧？
1: 可能吗？我一脚就踹开了她的门，然后我一剑，我就架在她的脖子上，我就这么压着她。虽说是围上来不少香兵吧，但是一看这样就全都让开了。
3: 那穆桂英呢？
1: 啊，穆桂英，穆桂英，她把降龙梦就交出来了。我就想就算了吧，我就不把她押回来打入死牢了，就算了。
5: 对，宗保做得对，我们杨家人宽宏大量，过去的事不与她计较。
1: 对。
6: 哎，六嫂，她随爹出征，你大可放心了。
7: 放心。当然放心。
1: 哎，到了。哎，爹，你过来看。
2: 哎，娘，
1: 你们看。
2: 你看，
7: 娘，
1: 这就是那穆桂英亲手所写。
3: 哦，没想到这丫头能写这么一手好字啊。那她人长得怎么样啊？
1: 就那样吧，反正不缺鼻子不缺眼的。
3: 哎呀，老身看呐。这字如其人吧，啊，这姑娘肯定是很聪明啊。
1: 什么呀，在这刚开始的时候，哎，我用剑顶住她的后心，这下她可被孙儿吓傻了。哎，
8: 不是，
1: 这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哎，这降龙木我也不能就这样抬走吧。她二话不说，让人把降龙木装上了车，写完字以后，她说别杀我行不行？哎哎，爹，你来看看这降龙木。
7: 六弟。
2: 娘，您知道这是什么墓吗？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9: 啊，这，
1: 不可能！爹，您是不是看错了？
2: 胡说！你爹我多年前就曾见过降龙墓。儿子，你让人家给耍了！
1: 这，
2: 你傻小子！
3: 哎呀，你看看，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4: 哎，你当时是没瞧见，那天波府的人一发现是假降龙木，气得鼻子都歪了。那傻小子都气疯了。
10: 谁先来？
11: 你先来。
10: 掌嘴！
12: 你行不行？
10: 你还来不来？
12: 来！
10: 怎么样？
12: 没事儿。爹，你赖，你这口太小了。
10: 你怎么样？
12: 还来？
10: 还来？好。
12: 你来不来？
10: 来呀！我怕谁？
12: 你看你，来来来来来！我还来，我还来，你来不来？
7: 爹，我赢了！
10: 赢了，赢了！
12: 罚酒一杯。
10: 罚。给爹倒上。
12: 其实我再来一口，我也不行了。
10: 嗯，要得好，老让小。
12: 哎呀，辣死我了。
10: 嗯，挺好的日子，你看让咱爷俩过成啥了？哎，都哭了。哎呀，桂英啊，爹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说你送块楠木给天伯父，是不是有点过分？
7: 那楠木，那是做棺材上好的材料。

0: 材料，咱木科寨的楠木那是500年的历史了，他上哪儿找去呀？便宜他们了。
1: 哎呦，那天不府的人还不气疯了？
0: 那是他们脑子转不过这弯子。爹，我要是元帅的话，我立马把这楠木打成棺材，我拉着去御寮，那多鼓舞士气啊。
1: 哎呀，你还别说，我闺女说的真好，
0: 是吧？
1: 可就是怕那杨家人一时倒不过这味儿来。
0: 他倒不过来这味儿，那就对了。要不然这杨宗保还能来咱们这儿啊？
1: 看样子我闺女跟杨宗保这亲是结定了。
0: 爹，你家闺女想干成的事儿，那就没有干不成的。
1: 啊，太像你娘了。吃饭，
0: 再来。不，
1: 不来了，不来了。
0: 再来一下，再来嘛，再来一个嘛，再来一个。
1: 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
2: 公主，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3: 海棠，
2: 哎，
3: 这景色多美啊。
2: 是啊，公主，我们好久都没有出来了。
3: 是啊，
2: 公主，你看那边，
3: 真漂亮。我们应该常出来走走。
2: 嗯。
3: 也不知道宗保怎么样啊。
2: 哎呀，公主，您啊就不要替他操心了。
4: 皇妹，皇妹。
2: 哥，
4: 你知不知道宗保昨夜去偷袭了木科寨？
3: 宗保他没事吧？
4: 哎呀，是倒没出，还弄了一块木头回来。
3: 降龙木？
4: 嘿，是降龙木就好了，是一块做棺材的楠木。
3: 哼，这么说宗保又让那野丫头给耍了。
4: 可不是吗？天波府的人都气坏了。
3: 可恶，真可恶。
4: 妹妹，妹妹，我来找你是担心宗保再去偷袭，你看能不能跟圣上说说，让宗保去攻打木科寨。
3: 我
4: 哎呀，不让他去他肯定还得去，他自己去要出个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
3: 我
4: 你回去吧。
3: 不，我害怕你再去偷袭。
4: 我偷不偷袭关你什么事儿？
3: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
4: 我不会出事儿。
3: 还说不会出事儿？听说木科寨到处都是陷阱暗箭。
4: 我死不了。
3: 你对我很重要，我怕你受到伤害。你去吧，带兵去打。
4: 你说的轻松。你父皇已经下了圣旨，我要是去了就犯了欺君之罪。
3: 你只管去，父皇那儿有我呢。宗保，你到了那儿不许同那野丫头多说话，一下子将她挑下马。
1: 鬼婴，
5: 杨宗保取来楠木的事散布得怎么样了？茶馆集市已经无人不知，用不了两日，几乎全市就无人不晓了。
6: 这会儿杨宗保当不了先锋官了，少了一只臂膀，杨延昭就不可怕了。
7: 如果杨延昭不免他这个先锋官，
6: 不免不行啊。他儿子接二连三的败给了穆桂英，他能服众吗？
7: 啊，这样一来萧元帅挺进中原可就容易多了。
6: 少将军有何贵干呢？
4: 攻打木科寨。
6: 攻打木科寨圣上已经交给了王监军，少将军无权插手。
4: 这哎，这哎，这哎，这这这这这
1: 哎，快走。
8: 小姐，您这头发编了拆，拆了编的，打扮多长时间了？
0: 杨宗保来了，我得收拾得好看点，收拾得利落点。
8: 您猜得这么准呢？
0: 那当然了，你家小姐是谁呀？
9: 哎呦，那傻小子还在那儿吹牛呢。
4: 咦，哎，瓜哥，来人了。穆桂英，你给我出来。本将军今天

0: 要不擒住你，誓不回营。哟，这疯小子还来了！看，看我们，别让他进去啊！
1: 哎，好嘞，
2: 报！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小姐，哎，报了，报了，报了！杨总保又来了！
0: 哎呀，别如临大敌似的，姑爷来了该高兴啊！姑爷来了该怎么报啊？报一个给我听听。
2: 报姑爷来了！
0: 哎，去去去，对了嘛，去去去去去。
2: 哎，行了吗？行了，可美了，快走吧，走，这儿，这儿。总保，怎么这么快就来了？你这个妖女，三番五次的戏弄本将军，
1: 怎么了？
2: 你少装蒜，你给我的什么墨？你做棺材的楠木？啊！
1: 你别在这演戏啊！
2: 怎么会？哎呀，都怪你们，怪他。对不住，对不住，杨将军，可能是天太黑了，没看清楚，给罚错了。
1: 穆桂英啊，穆桂英，我算是看清你了啊！你太坏，太贼，太滑。
2: 没有你说的那么坏吗？
1: 本将军今天一枪挑了你，这。
2: 哎呀，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一枪叫黑龙探海吧。

0: 这一枪叫银龙角浆吧。
1: 皇儿和宗保成了亲，一定要好好待
2: 父皇、啊、都嘱咐皇儿好多遍了。
1: 哎，朕不只看重他，还更看重杨家。说句真心话吧，咱们对人家杨家还是有愧啊。当年辽军天庆王派太宗金沙滩会谈双龙会，双龙会实际上就是鸿门宴。为防不测，杨继业让大郎扮装成你爷爷，让二郎呢扮装成八贤王，然后派他其他的儿子前去赴宴。期间大郎中毒身亡，二郎被刺，三郎被杀，四郎呢不知下落，五郎做了和尚。两郎山之役，杨继业孤立无援，最后撞死在李陵碑下。杨延昭镇守边关威慑辽军，结果还是被拿下了军权。如今辽军进犯，杨家没有半句怨言，全线出动，连寡妇都上阵了。你说朕心里能不有愧吗？
2: 父皇，你放心，孩儿一定好好待宗保，孝敬老太君和各位婶娘。
1: 这就对了。
3: 圣上，王将军有急事求见。
1: 啊，选择上来。
3: 是。
4: 停！不打了，不打了。乔乔，
2: 哎，
4: 接刀。
2: 啊，
4: 我今天打累了，想必你也累了吧？要不然咱们明日再战。哎，这不是来日方长吗？要不然，少将军，你到我们寨中歇歇脚，喝口茶。
2: 就是、啊、
5: 就是呀、啊，来、
4: 啊、哎，哎，别走啊！哎哎，宗保，我给你准备了好酒菜。
6: 你给我等着。明天我擒不住你，我就不叫杨宗保。
4: 行了，你就别斗气了啊！好好，回去歇歇也好，省得下次再战还输。哎哎，告诉你们啊，回去别笑你们少将军。

0: 马的？就说你呢。回去后弄点热热的水啊，给你们少将军好好泡泡脚，要不然这脚臭烘烘的，明天再打还是个输。
1: 听到没？好好泡泡脚。
2: 笑什么？
3: 要做宝的下不怕，就怕被小爷带回家，带回家，带回家。
4: 臣叩见圣上。
5: 免礼免礼。
4: 臣有事禀报圣上。
5: 请讲。
4: 杨宗保违背圣命，带兵去攻打木柯寨。
5: 有这事儿？
4: 臣不敢欺瞒圣上，臣围攻木柯寨多日，正要攻陷，杨宗保一走，众匪就得以喘息呀。
5: 这是为何呀？
4: 杨宗保和穆桂英有瓜葛，明确攻打，暗在苟合。
6: 胡说！杨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和一个村姑有瓜葛？
4: 公主息怒，杨宗保武艺高强，善于用兵，要是没有瓜葛，穆柯寨早就攻下了。
6: 既然如此，你当初为何阻挠杨将军？
4: 他身为御辽前锋，攻打木柯寨那是大材小用啊。
6: 那我倒要问你，杨将军出征是否需带降龙木？
4: 当然。
6: 既然知道，为何你久攻不下？
4: 那妖女着实厉害，臣天天攻打都被挫败。
6: 我倒觉得并非那妖女厉害，而是你与她有什么瓜葛吧。
4: 我公主圣上明鉴，臣绝无二心。
6: 哼，你没能力还阻挠杨将军。
4: 圣上有旨，抗旨是犯了欺君之罪。
6: 抵抗辽军刻不容缓，宗保正是担心三关被破才去攻打。
5: 他也是太嚣张了。
4: 是啊，无法无天。
6: 三关被破，汴梁危在旦夕，宗保这样做正是为大宋，也是为父皇着想啊。
5: 皇上讲的也有道理。
4: 圣上。
5: 久攻不下还是知罪吧。
4: 臣罪该万死。
7: 小姐，你怎么来了？
8: 哎呀，此处哪用布这么多人呢？一人足矣。
7: 啊，
8: 此关一人把守，千军万马难过此关。
7: 明白，我再留个神射手，来一个再射一个。
8: 胡说八道。天不府的人不能拿箭射，人家还预料呢。
7: 那怎么办？
8: 砍些吉利铺在此路上，他们趟过吉利上来了，可下不去了，用屁狠崩他们，听见没有？
7: 明白了。你们都撤，柱子你留下，走。好，快点，快点，走。
9: 小姐，这房前屋后周围都增加了岗哨，
8: 太老套了。
9: 太老套了。
8: 彩云啊，
9: 哎，
8: 叫两个人准备绊马索，再叫两个人准备绳子。
9: 是。
8: 哎，木果，
9: 叫你呢。
10: 小姐，
8: 你这次捆杨宗保可不能像上次捆猪一样啊！要是给我捆伤了，看我怎么罚你们！
3: 是杨姐。
11: 宗保，话我可说了啊，你去偷袭，不许伤了穆姑娘。看我干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喜欢她呀？
12: 赵飞呀，赵飞，你喜欢的女子还少吗？什么？玉梅啊，春兰啊，芍药啊，牡丹啊，杏花啊，不对，什么如花呀，数都数不过来了。
11: 能比吗？能比吗？能比吗？那些女的都跟白开水一样。穆桂英像什么知道吗？穆桂英像酒，那味儿。
12: 行，你把那个村姑看得太高了。我说你就是图个新鲜，我敢说不出三日你一定乏味。
11: 绝对不会，你信不信？我要娶她。
12: 你娶她，你爹愿意吗？
11: 不愿意。

0: 我也要娶啊，那你父王肯定把你赶出府，让你当叫花子去。
1: 赶出来，我跟他一块儿走。
0: 行，既然你这么喜欢他，我答应你，我把他毫发无损的交给你。不过，话可说在前头，如果他再敢这么耍弄本将军，伤着他，可别怨我。
1: 伤不伤那还不全在你吗？他就那样的人喜欢开玩笑，你别当真不就得了吗？
0: 玩笑有这么开的吗？ 我可是预料前锋，我不是个小丑。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怎么带兵作战？

0: 小姐，您英气十足啊！
1: 我告诉你吧，今天本姑娘就让她杨宗保知道我的厉害。
0: 嗯，小姐，您吩咐的我都安排好了。
1: 这羊宰了，猪杀了，这个酒都准备好了吗？
0: 还没有啊，等擒了杨宗保再做也不迟啊。
1: 你等这，那等那时候来不及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你等会儿，你跟木果说啊，这个他要再敢把那个鸡腿给我偷吃了的话，我就让他单腿走，你信不信？
0: 你说这没用。木果一件好吃的就不要命了，
1: 那就把他嘴给缝上。
0: 这哪成啊，缝嘴还不让他吃个够呢。要不就做两只，一只给木果，另一只就不会缺胳膊少腿了。做两只怎么样？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去吧去吧去吧。
0: 好嘞。
2: 收起木鹰，收起木鹰，收起木鹰。
3: 好，有这个气势咱们一定能生擒穆桂英。
4: 是
3: 是是，行了，回去睡觉吧。
5: 啊？什么？睡觉？
6: 睡觉了？
7: 这什么意思？
3: 跟你们说呢，撤掉岗哨，回去睡觉。
8: 杨将军，属下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7: 是啊，
3: 睡觉就是睡觉，很难明白吗？嗯，
8: 我们不是去偷袭木客栈吗？
9: 对呀，
10: 是啊，
9: 对啊，这
3: 来来来，
7: 为什么呀？
3: 穆桂英现在正在守株待兔，
8: 那不去木客栈？我们得防备穆桂英来偷袭吧，您忘了您上次？我担心的是，
3: 没什么可担心的。让你们睡觉，你们就去睡觉。穆桂英现在正在全力防守，绝不可能出来偷袭。我们也可以养精蓄锐，正好，睡觉去吧，都散了吧。
8: 属下明白。
11: 是。
8: 兄弟们，回去睡觉。
11: 是。
12: 是。
13: 走，
14: 走。宗保。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赶紧回去睡觉。嗯。

0: 小姐，
1: 这天都大亮了，
0: 他们还能不能来了？
2: 糊涂，这人困马乏是最容易遭偷袭了。你跟丫头们说，让他们打起精神来，别偷懒，别睡觉。谁要这样的话，我可要重罚的啊！
0: 是。哎
3: 呀！
4: 哎，你们几个站好了，打起精神啊！哎，你们几个不就一夜没睡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0: 小姐。
2: 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4: 行了，行了，回去，回去吧，回去睡觉了啊！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哎呀，快走吧！
6: 穆桂英，为什么不敢出来跟本将军交战？是不是想当缩头乌龟呀？
7: 缩头乌龟，缩头乌龟。
0: 小姐，小姐，哎，小姐，哎呀，小姐，醒醒，快醒醒！杨宗保来了。
8: 他在哪儿呢？
0: 在寨前叫阵呢。
8: 他怎么这时候才来呀？我，快快快快快，叫女兵，我们出阵。
0: 啊，是。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4: 地主老财能跟我们算千百年前的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5: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6: 像这颗钉子，
0: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吃美格，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2: 实际上是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也推向了世界。

0: 学会珍惜。
1: 这是属于我的坐骑。

0: 我不是学你站在上面，小气球怎么会坏掉呢？你陪我。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
1: 发生什么事了？我回来了，乐比。
0: 我的玩具车。
1: 玩具车怎么了？在外面都听到你的哭声了。
0: 我的玩具车坏掉了，爸爸还可以送我一个吗？
1: 当然可以，乐比，一会儿就去给你买一个新的回来，好不好？

0: 这个看起来挺不错的。哦，哦，这个酷啊！
1: 哇哦，我才不要这个。
0: 嗯，还是给乐比买蓝色的好了，他一定会喜欢的。

0: 来，你的玩具小汽车。
1: 到了。
0: 小心点，别把小汽车弄坏了。
2: 嗯，要想一个有意思的玩法。悠悠，我想到好玩的了。

0: 去把它们摆好。嗯，全部都撞飞，冲啊！啊！嘿！啊！嗯！
1: 怎么又把小汽车弄坏了？你真是太不懂得珍惜了。乐比，你还记得上次大草莓送你的音乐盒吗？那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0: 这是
1: 你当时很喜欢。但是你玩过之后并没有收起来好好保管。最后导致音乐盒损坏，连带伤害了大草莓的心意。
0: 怎么没声音？
1: 玩具就像朋友，被伤害过后就没办法陪你一起玩耍了，所以你要学会珍惜你的玩具，明白了吗，乐比？
0: 我知道错了，爸爸，我以后一定好好珍惜保管好自己的玩具的。爸爸说的有道理，我要学会珍惜。

0: 小梅，
1: 怎么样，帅气吧？你的车没有我的好看。
0: 但我的车一定比你的快。
1: 什么？可恶，小看我，比比就知道谁的更快了。
0: 比就比，
1: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赢。冲啊！怎么了？快点动起来呀！我一定要赢！
0: 这么慢。

0: 翅膀都断了。
1: 小草莓，你的车怎么这样了？那么不小心。
0: 都是因为和你比赛。
1: 明明就是因为你自己太想赢，不珍

0: 嗯，啊，这个乐比这会儿还不起床。还是悠悠你起得早，那就麻烦悠悠去叫姐姐吃饭吧。
1: 悠悠，啊，悠悠，嗯。

0: 干净了。
1: 悠悠，我等一下就去，你先吃饭吧。
2: 苹果三明治，乐比悠悠的野餐盒弄完了，完美。悠悠，乐比起来了吗？那就好，这样就不会错过野餐了。

0: 比怎么还没下来？悠悠，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乐比，你怎么现在都不起床啊？快起床了！
1: 让我再睡会儿吧，我刚刚在梦里面玩得可快乐了。妈妈，你就让我再睡一会儿，多做几场美梦吧。
0: 乐比，能做美梦确实很好，但不能因此就不起床了。
1: 既然很好，为什么不行？
0: 因为不起床就不能吃饭，不吃饭就会肚子疼。你不怕肚子疼吗？
1: 我才不怕呢。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让悠悠帮忙。把吃的玩的都放到床上，这样我就可以在床上吃饭玩耍了，还能节省更多时间用来做美梦。所以我不起床也没事。
0: 乐比，做梦是不受自己控制的，这次是美梦，下次可能就不是了。你还记得以前做的那个噩梦吗？你说你梦到自己被粘到床上下不来了。

0: 此之外，你不是还梦到过自己不会走路的吗？
1: 起源了！
2: 快看，乐比不会走路了，只会滚。
0: 乐比，你不怕再做噩梦了吗？嗯，
3: 当然怕了，不过我还想从美梦中获得快乐。
0: 那乐比，我有一个不用担心做噩梦也能获得快乐的办法。
3: 什么？真的有这样的办法吗？妈妈，你不会是在骗我吧？这怎么可能办到呢？
0: 当然可以办到了，很简单，你只要去找大家玩耍就好了。你可以和大家一起踢足球。还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找云宝宝玩耍。
4: 要开动了，耶！
3: 这个真是太好玩了。
0: 这些快乐都是你可以控制的，你可以决定和谁一起玩，玩哪些有趣的游戏。现在，乐比，你想起床和朋友玩耍了吗？
3: 我们再玩一次，乐比号。

0: 这样这样，再这样。嗯，不知道乐比现在在做什么呢？嗯，这样就好啦。乐比，你在做什么呢？能拿给妈妈看吗？嗯，当然可以。给。乐比，你画的这是和朋友玩耍的画面吗？没错。对了，妈妈，我发现和朋友玩比做梦有趣多了。 所以我决定了，以后不赖床了。啊，
1: 真的吗？那乐比和妈妈说好了，从今以后都不会再赖床了，做到早睡早起。
0: 放心吧，妈妈，我以后肯定不会赖床了。起床，起床。

0: 正确的决定。
1: 乐比、悠悠，我要出去一趟，你们在家好好待着，不要把家里弄乱喽。嗯。
0: 再见。
1: 再见。
0: 悠悠，耶！妈妈走了，可以去玩喽，飞喽！哈哈，飞喽飞喽！看我的小飞机！哇，悠悠，哦，怎么办呀？妈妈新买的桌布弄脏了，妈妈知道一定会生气的。有了，把桌布藏起来。悠悠，你做什么？不要碰我！我自己去玩。为什么心里沉闷闷的？
1: 乐比，
0: 大草莓，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出来看看这些花，你呢？
0: 我不小心把妈妈新买的桌布弄脏了，还藏起来了。
1: 原来是这样啊，乐比，我之前也犯过错误。
0: 那你是怎么做的呢？
1: 我吗？当然是承认错误，及时改正自己，这样妈妈一定不会教训你了。
2: 同学们，自己做错了事情要勇于面对，而不是去逃避。
1: 乐比，
0: 大草莓，你说的对，我决定回去把桌布洗干净。谢谢你，大草莓，让我知道了做错事不能去逃避。
1: 没事，小草莓也经常犯错误。那我先回家了。
0: 拜拜。接下来我也要回去了。把桌布洗干净。这样妈妈回来应该就不会生气了。悠悠，不要生气了，我现在知道错了。 悠悠，我决定了，我要去把它洗干净。肥皂，悠悠，你是想让我用这个洗吗？悠悠，你要和我一起洗桌布吗？

0: 使劲儿，哟，这下就搞定啦。悠悠，去晾桌布吧。哦，接下来就可以看电视了。哦，悠悠。洗完了再看电视吧。呦呦呦呦呦呦！悠悠，悠悠，你没事吧？哦，这袜子好臭啊！快洗好了，接下来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吧？悠悠，袜子都洗好了。可是好像都不是一双。这两个是一双。这下都放对了，完成。
1: 乐比，妈妈回来了。哦，乐比，悠悠，你们人呢？哦，
0: 妈妈，我们不小心把桌布弄脏了，就给洗了。还有袜子。
1: 乐比和悠悠真懂事，长大了，知道做错事去解决。奖励你们一块蛋糕。
0: 耶，太好了，谢谢妈妈。
1: Thank you.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

0: 我们的羊奶是由贝利优的牛奶和牛奶混合而成，这是贝利优在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 珍惜水资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守正直而配仁义，方向盘载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 让幸福抵达。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楼道堆雾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按鞍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3: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4: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3: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4: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5: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1: 楼道不堆杂，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守着海岸线生活的福建人最懂怎么发掘大海里的美食，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巧心思全都揉进了料理海产的法子里头，把普通的海中物产做成家家户户都爱的地道鲜味。今天跟着镜头感受海边人的饮食智慧，看看大海里的食物是如何经过一道道工序蜕变成为专属福建的特色美味。追剧解馋，拌饭提鲜，餐桌上总少不了海苔，薄薄一片，入口酥脆，满口都是大海的味道。但很多人不知道，海苔的原料其实就是紫菜。紫菜富含多种矿物质与膳食纤维，从海里的紫菜到货架上的零食，要经过层层的培育加工。今天我们前往霞浦，揭开它的蜕变秘密。
1: 苏老师您好，
2: 主播你好，
1: 嗯，终于见到您了。想问一下，我们平时吃的紫菜到底是如何长出来的？
2: 它是一个孢子的状态，寄生在我们扇贝壳上。扇贝壳不是铁板一块，它是蜂窝状的。
1: 嗯，
2: 通过显微镜观察里面这个蜂窝状，它孢子寄生在这个我们的扇贝壳上。
3: 本来扇贝的颜色应该是这种洁白的，然后现在这种咖啡的颜色全部都是我们的孢子。
0: 苏新春老师告诉我，培育紫菜苗好比照顾婴儿，育苗池维持22到25度的适宜水温，再用灯箱遮阳布控制12小时规律光照，给紫菜苗稳定的生长环境，长势才能又快又好。
1: 那这个周期大概是多久？
2: 周期我们一般在清明之前就准备，从苗主通过清水刺激以后，
1: 嗯，
2: 跑出来，然后呢播种下去，通过自由落体寄生在这扇贝壳上，到白露节气前后，我们就开始出餐了，就出餐到大海去了，到另外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然后慢慢长出来，就长成我们吃的紫菜了。
1: 原来啊，紫菜宝宝最初的家是在扇贝壳里，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茁壮成长，它就变成了这样。在我身后垒得有3层楼那么高的，就是我们已经采收后的好的紫菜了。原来啊，一颗品质上乘的紫菜，它的背后呢是离不开科学的养殖流程和精心的培育的。我们啊已经见证了原料的甄选，但是这个紫菜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各式各样的休闲零食的呢？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紫菜的筛选车间，我满眼满心全是紫菜，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紫菜应该就是在这里了。这是我们紫菜筛选的车间主任，我们的洪主任，今天要辛苦您了，带我们在这儿参观一下好不好？
4: 好，
1: 嗯，
4: 好。
1: 您手上拿了这个我4层相识，
4: 对，这一个就是，
1: 但是唯独不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贝壳。这个是没有筛选的啊、哦、
4: 对对对
1: 啊、哦、你给我们讲一下整个的流程吧。
4: 甜品紫菜第一步要先经过人工先挑选一下上面的贝壳啊，还有这种芦苇杆这一种啊、
1: 哦、

0: 先挑选一遍，对，然后再我们机台上再进行破碎。紫菜原料在经过人工的初筛流程之后，随机将会送往破碎设备当中，被有效的打散打碎。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一个拥有数百只眼睛的人工智能视觉分选机。这位火眼金睛的大师会把任何的小杂质都揪出来，让所有的脏东西都无所遁形。
1: 这一边上面一闪一闪的，然后一个点就是代表着一个眼睛，一个摄像头。它每闪一下就是代表一个异物已经被机台筛选出来了。屏幕上这一些图片就是剔除出来的这些异物。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格都是一种筛选出来的脏东西。
0: 这边是废料吗？对，这一些就是我们筛选机台筛选出来的。你看这里面这些全部都挑出来了，啊，然后还有，哎呀，这好多好多这个，
1: 好多
0: 芦苇杆，是不是？
1: 对，
0: 像这些，它都非常精准。你看这些我们就不能吃到嘴巴里了呀。紫菜经过精挑细选，就可以进入到拌饭海苔的魔法厨房了。
1: 然后这个炒锅的温度它也有严格的一个讲究。对，我们设定的温度大概是在300度左右。300度，我的天，难怪这么的香。那大概要炒多久？我能了解吗？炒这一锅从前到后差不多快1个小时。
2: 哇，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3: 拌饭海苔采用高温炒制，既能去除紫菜本身淡淡的藻腥味，还能释放出天然的谷氨酸提鲜，无需额外的增鲜剂。和拌饭海苔不同，市面上常见的整片薄海苔则大多选用条斑紫菜制作。
0: 小吴，你先看一下我们整个盐烧海苔的原料。这是原料啦？
3: 这是原料，原料是从 韩国进口过来的，
0: 韩国进口，
3: 对，它这种菜叫做条斑紫菜，它的标准尺寸是19公分的宽，
0: 19公分乘以27公分的长，
3: 这个是韩国那边的原料的一个标准。
0: 100张一摞的条斑紫菜被精准的剥离开，接着在传送带上排好队，快速的通往烘烤通道，在那里接受一场热辣的出烤派对。
3: 第一道烘烤，里面的温度大概是200度的样子，烤熟以后它变成绿色。
0: 第一道工序200度，烤完了之后直接变成绿色。哇哦！
3: 有没有？
0: 有，刚才是有一点那种深紫色或者有点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这种非常像黑。
3: 已经是可以吃了，
0: 熟了，
3: 这样已经熟了，已经把它已经完全烤熟。
0: 啊，
3: 你要吃，它就没有什么味道，它还没有进行调味，它已经把它烤熟了。但是我要尝一下，
0: 平时你们吃的都是各种味道的，
3: 它吃起来很香，
0: 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味道，它已经香，对。
0: 有啊，
3: 它已经熟透了，
0: 有味道啊，
3: 有点咸味，淡淡的。
0: 是大海的味道啊！
3: 哦，有，
0: 试一块。
3: 这烤熟之后的海苔在经过上游调味，便进入到了第二次烘烤。你可以品尝一下，它现在已经是有咸味，也有香味。
0: 是。哦，我以为它会很烫呢。
3: 不会。
0: 嗯，
3: 更好吃了。
0: 调味完成的海苔统一切割，标准化的分装，被送往全国市场。
4: 一片薄薄海苔，依托沿海天然海产与现代化加工工艺，把大海的鲜甜变成家家户户随手可得的美味。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同样取自闽海馈赠，鲜活海鳗依靠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做成福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宴席美味——福州鱼丸。可以说，没有哪个城市的人会像福州人这般热爱鱼丸。很多人心里纳闷，鱼肉明明软散，怎么一做鱼丸就筋道 Q 弹呢？一碗小小的鱼丸藏着福建靠海吃海的千年门道。今天我们请到了连江黄芪鱼丸非遗传承人林宇师傅，为我们揭开鱼丸的秘密。
6: 今天呢，我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就是有一个疑问，因为大家都觉得啊，这个鱼肉是松松软软的，但是呢，我们吃起来的鱼丸却是什么？
7: 脆脆软软。
6: 对，到底是为什么？
8: 这个问题今天我就用傅艺这一种鱼丸传承的技艺制作，那你们知道 Q 弹的鱼丸是怎么做出来的？
6: 想不想看林老师做？
7: 想。
8: 我帮你们先展示一下哈。嗯。第一步骤一定要选新鲜的鳗鱼。哦，
6: 好新鲜。
8: 鳗鱼你看它眼睛啊都会亮的，好像跟你们在眨眼睛一样的，一闪一闪的，你看是不是？只有这么亮的鳗鱼的眼睛，它才是最新鲜的。最新鲜的鱼肉采下来做成的鱼丸，它的 Q 弹度才是一流的。
5: 最早的鱼丸出现在宋代，当时用鱼肉混合鸡蛋制成的丸子，被大家称为鱼兜子，这是鱼丸最早的雏形。
6: 古人他们怎么会想到把鱼变成鱼丸的？是不是当时就是因为有些人吃了这些鱼可能被刺卡了，才会有鱼丸的诞生呢？
8: 他们把鱼肉采下来，把鱼里面的骨头的刺一根一根给它刮掉，然后把它做成鱼丸。
5: 去鱼刺需要分三个步骤，首先片鱼，从鱼尾巴处下刀，将菜刀紧贴鱼骨，将鱼肉切下来，两刀就可以把这只海鳗分成了鱼骨和上下两片鱼背肉。第二步取鱼皮，最后一步取鱼刺。
8: 这个采下来的鱼肉你去摸一下，就是一根刺都没有。
6: 摸一下，因为很新鲜，所以其实它现在就已经非常 Q 弹了。哎，你们摸起来什么感觉？
7: 软软的。
5: 鱼刺去完之后，为了保证鱼丸的 Q 弹，下一步动作是必不可少的。
8: 搞定，这样剁好以后，你看
6: 已经开始有粘性了哈。
8: 对。
5: 剁鱼泥这项简简单单的操作，为什么可以让鱼丸有弹性呢？因为在剁鱼泥的过程中，鱼肉的粗纤维被破坏，鱼肉蛋白质会溶出并形成鱼肉蛋白溶胶，因此具有一定的粘弹性和延展性。用这样的鱼泥做出的鱼丸才会 Q 弹。
8: 加盐巴了哈，我一边搓，它一边变黏了。
5: 制作鱼丸就是利用蛋白质的盐溶性，鱼肉中含有较多的盐溶性蛋白质，加入食盐之后，鱼肉中的盐溶性蛋白质溶解，在溶解的过程中吸收大

0: 量水分，并结合形成粘稠的鱼肉溶胶，显现出很强的粘弹性，从而增加鱼丸的弹性，提升鱼丸的口感。
1: 你看，是不是？刚才给你们做一个示范，就说现在它的粘性出来了，已经可以把它揉成一个小球了，知道吗？
2: 小球。
1: 你看我没读书，这就不好玩了，说的普通话都不标准。
2: 标准。
1: 但只要我鱼丸打的标准，我就是最标准的。
0: 为了保证鱼丸的 Q 弹，我们在鱼泥中加入了食盐、蛋清之后，还需要加入地瓜粉。到了明代，福州人陈振龙将地瓜从菲律宾带回福州种植推广，彻底改写鱼丸的配方，地瓜粉混入鱼泥，筋道口感就此定型。
2: 就是讲到这个粉是一定要选择地瓜粉，
1: 对，也会增加鱼丸的 Q 弹度。
0: 在鱼泥中撒上地瓜粉，用手顺时针方向反复搅拌，地瓜粉不断地嵌入到鱼肉蛋白质的网络结构中，这样的鱼浆做出来的鱼丸在加热过后，因为拥有鱼肉蛋白凝胶和地瓜淀粉凝胶的双重网络结构，就会变得特别 Q 弹有嚼劲。
1: 鱼丸这个肉馅就是给它放在这个地方，
2: 它放在中间，
1: 对，然后你看它这样子
2: 给它裹起来，哦，这是这样包起来的，
1: 这不是一个包心的鱼丸
2: 了。我觉得这个有难度，我看能不能成功啊！把肉馅放在中间，然后开始，
1: 大拇指要再勾下来，好，勾下来，对，再勾，哎，再勾，再勾，哎，再勾，好，咱现在抓起来，哎呦，很厉害，虽然形状不好看，但是已经包得很棒喽。
2: 第一个。就心有一点点露出来。我觉得就是手做的鱼丸虽然说很辛苦，但是它有它的乐趣，是不是？今天孩子们刚刚一直在叫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这样哈，自己动手自己包鱼丸好吗？自己挤了鱼丸，
1: 大拇指要勾住，你看，你这不行，不好看，你可以将可以多抓一点点，
3: 这样好吗？
1: 你们看，你们看好，你们看他，你看他，好，再来，哇，好棒哦，你看是不是？如果要收学徒的话，第一个肯定收你。
0: 如今手工飞鱼鱼丸走向产业化发展，2025年福州鱼丸总产值120亿元，年销量30亿粒，占据全国近50%市场，全国每2颗鱼丸就有1颗产自福州。对福州人而言，随时随地吃上一碗地道鱼丸，就是独有的城市幸福感。一片海苔承载着海边人的耕海智慧，一颗鱼丸凝结着滨海非比匠心。临海而居，向海取鲜，用心造物，他们是独属于福建海岸绵延千年的海边烟火传承。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是福建降雨升级，部分暴雨持续，需警惕地质灾害的风险。我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的降水情况。25号这天，全省大部雨势猛烈，主要是以大到暴雨为主，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呢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到了26号，雨势稍有减弱，但是仍然会有中到大雨，伴随有分散性的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27号，全省转为阴天，在南部一带可能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未来3天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出行安全。同时要特别留意的是，未来24小时全省部分县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应该加强监测巡查和防范。福州暴雨26到28摄氏度，宁德暴雨转大暴雨26到28度，南平大雨25到29度，三明中到大雨25到30度，龙岩暴雨转大雨24到30度，漳州大雨26到30度，厦门暴雨转大雨25到29度，泉州暴雨25到28度，莆田暴雨26到28度，平潭暴雨26到28度，台北中雨24到27度，台中暴雨转中雨23到27度。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主角来了，大戏得开场。我看你往哪儿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8: 共产党人，跟我去！
7: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8: 我来了！
9: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农历7月12，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强化法治保障，突出精神传承，全国首部晋江经验专项法规本月起施行；
0: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暨颁奖仪式在厦门举行，怀晋鹏、赵龙致辞；
1: 搭建科创育苗赛事遴选，基地孵化，产业对接，闭环服务体系，团省委帮助更多青年创新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
0: 活力中国调研型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厦门，看金沙书院如何从单一文化场馆升级为区域消费引擎；
1: 福建省15/5县域重点产业链群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出台，构筑县域竞争新优势。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曾6年7下晋江调研，总结提出晋江经验。今年3月，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写入国家“15/5”规划纲要，标志着这一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制度性安排。本月20号，全国首部晋江经验专项法规《泉州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条例》正式施行，意味着晋江经验完成了法治固化的关键一步。
2: 今年5月26号，福建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查批准了该条例。条例共7章56条，围绕服务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等作出具体规定。条例还将心无旁骛做实业改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诚信谦恭、团结拼搏等晋江精神的内涵写入条文，
3: 以立法固化晋江经验实践成果，打造法治护航民营企业的地方范本，确立了坚守实业、勇于拼搏、诚信经营等价值导向，为各地优化营商环境。

0: 赶紧培育产业激情，推动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1: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曾6年7下晋江调研，总结提出晋江。

0: 参观我们化验室的。
1: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造就一支跨世纪的民营企业家队伍。当时凤竹公司正在筹备上市，这番话让陈澄清更加坚定地推动企业上市的决心。2004年，凤竹公司成功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当时晋江唯一一家国内主板上市公司。
0: 因为我们的上市就带动整个晋江的几十家的上市企业蓬勃的发展。
1: 晋江经验持续引领晋江发展。到2025年，晋江 GDP 达3861亿元，稳居福建县域第一，全国前三。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晋江经验成为唯一写入该文件的地方性经验。此次出台的条例紧扣晋江经验的6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内涵，聚焦民营经济发展痛点。立法期间，专班深入120余家企业调研，召开近50场座谈会，吸纳1870余条意见建议。
2: 立法真的就是在我们身边，而且确实特别关注民营企业的真实的经营问题。
1: 作为晋江的代表性企业之一，卡尔美公司曾在立法调研期间向专班提出了应对知识产权侵权、恶意投诉、职业打假人等建议，这些建议也分别被条例第49条、第50条采纳。
2: 我们来自市场前端的经营诉求能上升为正式法条，让企业敢于持续投入研发，不必担心创新成果被轻易仿冒，真正的轻装上阵。
1: 条例把晋江经验20多年发展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以法治形式固化下来，也将为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泉州方案。
3: 晋江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都是晋江经验的见证者、践行者和受益者。
4: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暨颁奖仪式23号在福建厦门举行。
5: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省长赵龙致辞，省领导林涛、武斌、教育部副部长任友群出席活动。怀进鹏在致辞中表示，汉语桥走过的25年是一代代人的青春接力，是文明与友谊的跨国传递。教育发展“15/5”规划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做强国际中文教育品牌。教育部将继续支持办好汉语桥系列赛事，为各国朋友学习中文、感知中国搭建更好平台。他向选手们提出3点期望：以中文为药，做文明互鉴的终身求索者；以天下为家，做命运与共的青春架桥人；以科技为翼，做数字时代的人文领航员。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说，习近平主席对国际中文教育高度重视，指出支持服务国际社会、开展好中文教育是中国作为母语国的责任。学习汉语掌握的不仅仅是一门语言，更是拿到了一把开启中华优秀文化宝库的钥匙。福建将持续支持办好汉语桥活动，为更多的海内外朋友学习汉语、感受文化、读懂中国创造条件。热忱欢迎大家带动更多的海外朋友来到福建，来到中国，亲身感受清新福建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美、烟火之美，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本届比赛于今年2月启动，经过海外预赛层层选拔，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157名参赛选手、131名观摩选手来到北京和福建参加全球决赛。激烈比拼之后，越南选手黎文大、多哥选手王嘉义、德国选手黎维、美国选手马恩利、澳大利亚选手马凯分获5大洲冠军。最终在决赛5轮的精彩角逐中，黎维获全球总冠军。汉语桥品牌创设25年来，赛事已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吸引180多万名喜爱中文的青少年参与。本届赛事期间，选手们先后走进北京、平潭、福州、漳州、厦门等地， 在语言竞技和文化研学中感受中华文明底蕴与中国发展。

0: 展活力。
1: 学习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精神，团省委搭建科创育苗、赛事遴选、基地孵化、产业对接闭环服务体系，赋能科创青年成长，动员广大团员青年踊跃投身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利用暑假时间，福州大学化工学院博士生洪慧珍和同学们抓紧时间打磨丙烷脱氢产业绿色转型催化剂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解决了 PT 基催化剂高效再生的卡脖子难题，有望实现催化剂国产化替代，正在一家企业的生产线展开试验。
2: 它会有什么问题反馈给我们，我们再针对这些问题去进行优化，去升级，确保我们这个催化剂在工业运行中它是可以稳定的去实现它的一个催化效果。
0: 洪慧珍的这个项目不久前在团省委等单位主办的挑战杯省级赛事中斩获特等奖，即将参加挑战杯全国赛的比拼。在全国赛场上，他们有机会通过竞赛展演、参加项目对接洽谈会等方式接触更多的产业资源。
2: 这个比赛是一次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要主动融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大局，不断夯实专业基础，培养创新思维，
3: 通过各种的途径为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源条件，深度参与到我们的课题当中去，把他们所取得的科研成果真正的能够转化落地。
0: 近年来，团省委持续擦亮创青春、创业之星等赛事品牌，打造校企校地联合专项赛、接榜挂帅专项赛等新赛道，让更多企业和青年科技人才的成果牵手。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团省委将继续发挥青年突击队、青年文明号等青字号品牌示范带动作用，动员青年职工在打造 555X 产业集群、统筹推进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项目一线攻坚克难，加快建设福州大学城科创基地，拓展大学生科创育苗计划孵化规模，壮大青春福建奋勇争先主题宣传，讲好青年科技人才科创报国的生动故事。
4: 福州港江阴港区日前一次性出口6115辆国产汽车，刷新了福州港单次整车出口量记录。至此，福州港江阴港区今年商品汽车滚装出口突破50000辆。
5: 承担本次整车出口任务的比亚迪郑州号最大可装载7000台整车，本次装载量接近满载，也刷新了单航次商品汽车出口量记录。据介绍，本次整车出口依托福州港商品汽车海铁联运东南通道，车辆从江西福州铁路直达江阴港区，因车辆分批到港，福州港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提前协调引航、拖轮等全环节，保障船舶直靠，并指导码头企业优化车辆场地推荐、地跑衔接转运等环节，
6: 定制一船一侧勤务方案，开设专轮专办绿色通道，采取查验前置至车辆集港阶段的到港即放行模式，大幅缩短车辆装船验放时间，
7: 逐步协调海关分期报关，采取边集港边装卸作业模式，高效保障到港车辆有序集结，分批装船按期发运。
5: 此次6000多辆整车将出口南美地区。据福州海关介绍，今年以来，福州港江阴港区共开行32航次滚装船，前往全球9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汽车51108辆，同比增长40倍，车型涵盖传统燃油乘用车、新能源汽车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货源辐射重庆、湖北、山东、安徽等国内汽车产业腹地。
8: 今年以来，福州港整车高频运转，滚装船出口航次、整车出口总量、整车出口品牌数三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一方面是由于国产汽车产业链配套完善，设计的汽车产品适配多国用户用车场景需求，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滚装船航次密度的增加和福州港滚装运输配套体系日清成熟完善。
1: 福建古雷石化丁二烯抽提装置缺厅加氢项目近日投产，作为国家外经贸提质增效重点示范项目，该项目的顺利投产标志着古雷石化产业向绿色高端、安全高效的发展方向迈出关键一步。

0: 丁二烯抽提装置缺厅加氢项目采用先进的负缺碳四选择性加氢技术，如同精准的分子剪刀，将此前难以高效利用的含缺碳四组分定向转化为高附加值产品，彻底打通副产物资源化路径，将上游丁二烯抽提装置副产缺氢尾气进行充分回收利用，提升国三套装置群的整体运行效能。据介绍，此前含缺碳四仅能作为低价液化燃料对外销售，如今通过工艺处理，全年可增产丁二烯2.6万多吨。此外，高品质碳四还可作为下游 MTBE 装置的优质原料，实现安全、环保、经济效益的多重共赢。
1: 我们后续进行一个工艺的优化跟调整，提高这套装置的一个创造价值的最大化。
2: 建筑项目中，造价低、面积小的小散工程普遍存在布局零散、施工简易、管理不规范、流动性强等特点，是安全生产监管的薄弱环节和事故高发领域。莆田日前在全省首创小散工程保险加科技智慧监管平台，以数字化、市场化闭环管控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3: 这个平台实行三级分层，一级依托远程视频 AI 智能识别施工违规风险自动预警，二级通过后台专人值守，以远程喊话、短信、电话提醒等方式及时纠偏，三级聚焦高危施工项目，安排专业人员线下巡检，精准指导整改，依托专属安全调度监管中心，所有投保小散工程实现全天候可视化、非接触式数字化监管。
4: 单个工程投保费用一般为2000至3000，最低500元就可以实现覆盖工程全过程安全监管，做到事前预防宣传、事中跟踪监管、事后总结分析。
3: 平台的试运行引发相关关注，
5: 投入成本可控，很好地解决小散工程监管覆盖面不足的痛点，极具学习推广价值。
6: 厦门金沙书院以优质文化内容极具人气，以商旅联动打造公共文化空间消费新场景，实现从单一文化场馆到区域消费引擎的全新升级。活力中国调研行跟随记者一起到厦门看看。
7: 金沙书院以重山叠院为设计概念，多重屋脊高低起伏，闽南红砖、竹编工艺等建筑元素融入其间，四重院落体系既古朴又具现代美感，成为青年朋友热门的中式美学打卡地。
8: 它应该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就是每一个角度都有它自己的美丽。
7: 美而雅是金沙书院给人的视觉感受，如何在建筑美学的基础上打造现代消费新场景？金沙书院常态化举办各类艺术展、文化沙龙、论坛讲坛等活动，开发非遗技艺、建筑美学、海丝文化、国防科技等研学主题课程，打造行走的文化课堂，同时引入文创、咖啡、轻食等新商业业态，游客观览、打卡、消费全流程衔接。
9: 金沙书院打破公共文化空间的物理局限，以自身文化 IP 为核心，以优质节式活动为牵引，持续扩容沉浸式消费生态。
10: 到暑假了，我们就比较多，因为我们有夏令营，还有公司的团建。
7: 据介绍，自2024年6月重新开馆至今，金沙书院已累计举办数百场文化活动，先后承接海峡论坛等重要活动的配套项目，落地高质量艺术大展、两岸交流活动与特色节庆 IP， 以优质的文化内容持续集聚人气，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提升。
11: 依托金沙书院去举办一些活动，市民群众既享受到我们的相应的休闲消费，又能够有这种美好生活的体验。
2: 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3: 福建省“十五五”县域重点产业链群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日前出台，提出要围绕服务 55X 产业集群建设，引导各县域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一至两条重点产业链，产业基础优势明显的发展3至4条，加快沿链、补链、强链，深化四链融合，强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三方联动，分类推动四类县域发展。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厦门市新增外贸企业5057家，同比增长1.1倍，其中新增民营企业4000家。

0: 1755家，同比增长1.2倍。数据显示，厦门市存量外贸企业总量已突破4.9万家，其中民营企业4.4万家。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口岸资质进入获批，场地配备温控系统、简易处理设施及信息化监管设备，可满足进境水果从卸机、查验、简易处理到仓储转运的全流程监管需求。今后东南亚的新鲜水果可直飞泉州，最快数小时就能摆上市民餐桌。
1: 随着伏季休渔期结束，全省渔民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这几天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开渔后的第一网渔获新鲜上岸。
2: 一大早，石狮红山东浦一级渔港返港渔船整齐靠泊，满筐的渔获正通过起吊机运送上岸，早早就等在一旁的采购客商当场验货抢购。长如手臂的大管、荧光闪亮的带鱼、成堆的八浪鱼、小管马鲛鱼等各色海鲜琳琅满目。
3: 新鲜度可以，新鲜度不错，挺好的。我们每年都有来逛一下开海期的时候，都要了解一下市场行情。要这个箱子买几百箱的？
4: 开海进上一波是靠海路啦，贵人巴勒咯，东中买啊，阮都合作的就给。
2: 在东山闽台渔业城码头，一艘艘满载而归的渔船整齐排列，船舱里堆满了沉甸甸的渔货。满载而归的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将新鲜的渔货卸载上岸。
5: 一个碗起来差不多4-5万斤吧，卸完以后收拾一下，马上就要出去了。开完渔海路肯定要先去捕捞了。
2: 喜迎开渔第一网，在莆田文甲码头，不少市民驱车前来抢购头道海鲜。
6: 这边就比较又新鲜又便宜，所以说我从那边驱车到这边来看一下。
2: 在平潭澳前中心渔港，不少外地游客近距离感受开渔盛况，体验平潭滨海风情。
7: 我们不是那个沿海城市嘛，我们那边也海鲜比较少的，看一下那个市场哪里买嘛。对，我们就跟着去。
8: 女儿在那个抖音上面搜的那个做的攻略，然后买点海产品自己在家做一做。
2: 目前正值开渔初期，后续还将有大量渔船陆续返港，我省各地海产品供应量也将持续攀升，丰富市民餐桌。
1: 2026年福建省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漳平市第四届海峡两岸舞龙舞狮大赛日前在漳平市举行，两岸选手在同台比拼中感悟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
9: 大赛由全国台联联络部、福建省台联、省体育局指导，吸引了大陆10支队伍和台湾的6支代表队，共230名选手参赛。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在赛前候场区，台湾台南参赛队伍领队和厦门龙狮队教练在一起比划切磋，从龙头的摆法到龙身的配合，古典节奏怎么踩，套路编排如何出彩，互相借鉴，取长补短。
10: 龙狮文化同根同源，台湾的舞狮就是从闽南传过去的。今天来到福建和这些同喜好的团队进行交流，感觉特别亲切。
9: 赛场上，两岸队伍轮番登场，降龙腾跃盘旋，醒狮威猛灵动。大陆队伍挑战高桩、横空转体、凌空翻滚，惊险连连。台湾队伍则注重演绎传统套路，步伐沉稳，发力刚劲。
11: 舞龙舞狮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传统民俗，这次还有台湾的队伍过来一起交流比拼，感觉特别有意义。
12: 这次赛事为了两岸交流搭建很好的平台，也希望通过舞龙舞狮这次传统运动，拉近两岸同胞的心，传统好我们的民族文化。
2: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明两天，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此外，今年第21号台风艾沙尼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与沙德尔、紫檀形成多台共舞局面。省防指今天17时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并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域人员，确保安全。
13: 这满眼的绿色

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会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0: 有福之州，欢迎您。创新发展俊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福州日前启动融社成长项目，经过自主申报、资格复审、专家综合评审、社会公示，最终择优遴选51名中级社会工作师作为培养对象，实施为期2年的分层分类系统化教育。新疆木垒妇联考察团近日来到武夷山市，开展丝路同源、山海交响、石榴花敏木一家亲、交往交流交融主题活动，通过实地观摩、座谈交流、结对共建、文化共融等形式，搭建两地妇联互通互学、携手共进的连心桥梁。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2: 我看你往哪儿跑！
3: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4: 共产党人，跟我去！
2: 是人都得死。
5: 但我们死得得有价值。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爱我蓝色海洋。
6: 保护海洋环境。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

0: 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

0: 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

0: 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0: 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

0: 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1: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1000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15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卖家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

0: 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1: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哎，哇，长在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

0: 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4: 敌人的侦察机已经过了好几轮了，很快就会有大规模的轰炸。
5: 这进攻很不顺利，连续六次冲锋都被击退了。
6: 快冲啊！别跑！大人，
7: 你到山上把这封信交给他。
4: 让我投降？好，我同意。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4: 哎，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1: 整肠丸的公告，
8: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1: 配方
8: 一样，
11: 疗效
8: 一样，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8: 胃痛肚子痛
10: 用和胃整肠丸。

0: 弟兄们，你们是我亲自挑选的敢死队。我三十六师自成立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我的弟兄，没有一个是孬种。可能今天，我们被三山的共军整整的羞辱了四天，这是我三十六师的巨大耻辱。现在。 我要你们去雪耻，攻下宋王陵。
1: 走！
0: 最先攻占山头的，杀大将吴伟，官升三级。
1: 杀！
0: 为领袖，为主义，血战到底。
1: 杀！

Thank you.

0: 你们干什么？
1: 你的眼睛！
2: 面具门神！
0: 你们两个带老班长先撤！带老班长走！
3: 不可能的！
4: 我们走！

啊！真不讲究！拔刀！砍死他！来呀！来呀！

了。

0: 坚持一下，马上就要到了啊！还有多久能到啊？
1: 小声点，小声点，不想活了。少爷，你说我也是在这松毛岭地界长大的，这条路啊，我还真不知道。
2: 乔山一直在收集关于松毛岭地形材料，这条路是他告诉我的。哎呀，
1: 说的巧老板，这乔老板死的也真够邪门的。
2: 哎呀，这条路估计也不保险。
3: 飞子，你觉得呢？啊，保险，保险，保险！少爷说保险就保险，我们就神不知鬼不觉，上去摘了愚公鼻的脑袋，就万事大吉了。
4: 团长，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3: 什么事儿？支支吾吾的，有屁快放。
4: 写字，这是我的入党申请。

0: 你看，好吧。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光宗，谁帮你写的？
1: 我自己写的。我家凤凰教我的，写的真不好。他说，他要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0: 你就别想着我了，我直接替你上交给政委，也算我一个。
1: 断线两天了，把这里情况汇报一下。是，去吧，老二。把这个替我交给朱茵，让他马上把战地救护所转移到中武村，告诉他，这是命令。是。还有，见到大喇叭，告诉他，组织决定恢复他党籍，他是我们中正的好战士。
0: 是，走吧，注意安全。

全体隐蔽，带几个人跟我来。全体隐蔽。

0: 咱们拉回吧。少爷，余光明的阵地就在那儿，不看也没几个人，要不咱上吧？
1: 就在那儿，
0: 要不咱走？
1: 胡子，哎，等等。 这房真舒服，余光明。

0: 啊！快上！队长，队长！哎，真的！团长命令，救护所马上转移到中村去。
1: 我们要是走了，山上的伤员怎么办呀？
0: 还玩不死他！这小子越来越有大夫的样子了，得感谢有你这个好老师啊！哦，对了，快让我给你啊！
2: 带回去告诉他，让他亲自还给我。好，高老爷，内线情报，向万金跟石红霞在梅屋村开会。您说，这些是我剩下的全部家产，给我拉一支队伍。 用最好的装备，
0: 高磊，这不巧了吗？我手下的警察保安大队，那可是个个都是精锐啊，而且齐装满员。从今天起，就是您的了。
3: 好，那从今天起，这些就是你的了。
4: 连长，下院安顿好了，我去选址了。
3: 你先去，我得去维吾村看一下你嫂子，她和大喇叭站在开会的。
5: 你顺道去趟下山那儿，让他来给我汇合。我还得把那个好消息告诉大喇叭，我想看看他到底能乐成什么样子。
6: 啊，哥，你记得告诉嫂子，我挺好的，让自己也小心点儿。
5: 好，你路上小心点儿。嗯，我说，
6: 中央已经决定撤离苏区，各地的党员和村干部要做好准备。已经公开党员身份的，要马上转移；还没有公开身份的，要做好隐蔽。
7: 东面防线，政保局的同志们都上前线了。作为党员干部，要最大限度地保护乡亲们少受白匪的迫害。
8: 组织乡亲们把粮食、武器都藏好，你这边啊做好伤员的救护工作，必要的时候我们就撤到山里去。
9: 好，是主任。
7: 谁呀、啊？

0: 刘厅长，你带人进村抓人，我的人抓活的，走
1: 走，
2: 兄弟们，走，是。
3: 大家先别慌，
1: 别插队，分开走。阿丽，你带着女同志往那边去。
4: 是。
1: 老婆，杜杜，我们往这边走。
3: 走。

0: 矿岗的人怎么还不来呀？
1: 闯过去，秃子，跟紧我。
2: 走，秃子。

0: 商量个事儿呗，叔把这些文件处理一下，你先跑。
1: 不行，叔，丫头，咱们一起走。
0: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想当红军吗？叔告诉你，你现在就是个红军了。当红军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听指挥。
0: 对。
2: 叔现在命令你，你先走。
1: 不行，叔，我跟你一起走。
0: 不听话了是吧？快走！ 往那边走，别回头，快走，别回头，快快！
2: 图图，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让你活下去。

0: 局长，让开！让开！让！解放！解放有红军！嗯，罗教，罗教，怎么会有红军？多少人？100，就一个。
1: 松豹，一个！你慌什么？是伯老。伯老，
0: 慢着，慢着，慌什么？他就一个。我们是一群，怕个球啊！弟兄们听好了，敢冲上去的！
2: 赏大洋十块，能干掉他的，赏大洋100。哎，您说的对呀，这伯老他就一个人，咱这么多人，还压着他媳妇儿。
3: 兄弟们，抄家伙！
4: 是。
2: 声音小点，小点。伯老可是个鬼，这娘们给我看好了，我藏那儿。你们分散，分散，这个藏起来，快！你也快！

亮子没事，亮子，娘子，我还藏了很多私房的，娘子，我还藏了很多私房的，娘子。

0: 你好也罢，坏也罢，你都是我手下的男人，我信你。你是我的大英雄，
1: 等红军打下江山，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
0: 等到时候，我再给你多生几个娃，咱儿子忙得好。
2: 会有人的，
0: 会，一定会有人的。

啊！

0: 干什么呢？长官，别开枪啊！我是老百姓，
1: 老百姓啊，哪个村长？
0: 桃花坞的，红军拉我们修工事，我真是良民，
1: 良民，你们这帮老共村的人都是刁民，转过来。
0: 哟，项参谋长，好久不见啊！哎呦，蔡营长。 这不是巧了吗？托你的福，我现在都是连长。怎么的，项参谋长，你这身打扮是要开溜啊？哎，
2: 长官，我呀，原本就是个小买卖人，就是为了混口吃喝。他们红军啊，从来就没把我当过回事儿，就是看我能张罗呀，划拉个物资。我这刚从队伍里跑出来，真的，我平时连枪都很少拿，真的。
0: 过来。嗯，还真没有枪械，是吧？你这肩上摆弄算盘珠子还成？拿枪？哼，你家祖坟就没长这棵草。
2: 您圣明，那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我娘还在家等我呢。下回我请您喝酒，我请您喝我项家万金老酒，就这么说定了。回见。
0: 哎，站着！
2: 不是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0: 我叫你走了吗，长官？主要是啊，您留着我呀，他也没什么用。我这身上什么都没有，不信您搜，您要是能从我身上搜出来一个大字，您就一枪把我崩了。你身上是没钱，可你自己就是钱。余光明的参谋长，值大钱。嗯，余光明掏了我的老窝。
2: 把我从营长打成连长，项参谋长怎么也得把我从连长变回营长吧？嗯，
0: 蔡营长，不是蔡连长，蔡营长，我发誓，就我这点肉，您就是把我放在锅里煮，也煮不出个二两油。哎，要不这样，我带你去找余光明，找到余光明，用他来跟我换，你看怎么样？
2: 当真，
0: 十足真金，啊！说定了，
2: 说定了。

0: 哎，大喇叭，啊，不是你，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只有5里路吗？咱这都二三十里了，到底还有多远啊？这山里人啊，说的3、5里，那说的是直线，这走起来那可不就得2、30里吗？
1: 你他娘的玩我呢？信不信老子毙了你？
0: 别！哎，到了，这就到了。 真的不信，你跟我上去看。来来来，来，这就到了，来。

0: 哪儿呢？
1: 你看，哎，来看看。你看，
0: 哪儿呢？
1: 你看，
0: 望远镜，
1: 在那儿。
2: 看什么呀？哪儿啊？要是骗我，知道什么下场吧？余光明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到？
1: 你说，有件事儿，你怎么又忘了？
3: 什么事儿？
1: 你忘了？
4: 我是黄俊呐！
5: 疼我了，疼！

0: 后就是苏维埃，就算拿牙咬，拿石头砸，也不能让他们过去。
1: 是。

Yeah.

0: 副师长，我们的人都跟他们搅在一块了，根本就撤不下来啊！
1: 你不开炮，人民也没了。
0: 是，开炮！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整肠丸的公告，
8: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7: 配方
8: 一样，
7: 疗效
8: 一样，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胃痛肚子痛用和胃整肠丸。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8: 出差旅游
9: 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3: 亲
1: 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热心钢筋。
4: 我们能不能守住宋毛岭，关乎着党中央的安危。这一仗已经没有任何退路，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疯狂进攻。
5: 你说以后的人能记得我们的名字吗？
6: 我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但我们的誓言会万古流芳。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
3: 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热心钢筋。
7: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热心钢筋。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热心钢筋。
8: 余光明的阵地就在那儿，
9: 敌人又冲上来了，给我打！
10: 你带人进村抓人，我的人抓活的，走
9: 走！
11: 不要太子们，长征里也有大官的。
12: 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13: 怎么了？有狗。让伤员原地隐蔽，带几个人跟我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0: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整肠丸的公告，
5: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4: 配方
5: 一样，
4: 疗效
5: 一样，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5: 胃痛肚子痛
6: 用和胃整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多么好的一家人。

0: 你在做什么？算是我的大夫人。政委，政委，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名字叫陆天恒？你妹妹是不是叫陆彩薇？政委。
1: 阿莲就是你妹妹呀！这些天她一直在找你啊，大哥，大哥，你听到了吗，大哥？
2: 如果能留下来，帮他们三年。

0: 团长，上级命令，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可以撤退了。好，不能让那小子能走。
1: 团长，团长。
0: 主力已经撤往中屯，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撤离。焦凡和大坎呢？还有政保局的同志们呢？局长牺牲了，大坎被看成了蹂躏，焦凡没看见。
2: 老班长，他死也不会当俘虏。
0: 你干嘛呀，大，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带着剩下的部队立即撤出去。
3: 团长，那你呢？
0: 他也不行了，我掩护你们。
3: 团长，我还是留下吧。
0: 是这次破红，新招进来的，刚刚加入咱们红军，你要保护好独立团的火种，不能让他们给灭了。负责命令，走啊！
4: 厂里还有多少子弹？
3: 我这剩的不多了，没剩多少了。
4: 手榴弹呢？
5: 我有两个，
6: 团长，我只有一个。
7: 我这还有两个。
0: 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再跟我扔四八枪。
4: 快，你团长呢？

0: 你赶紧走啊，
1: 哥！不要走啊，替我们好好活。

0: 当兵的时候，你还是赤卫队的，让一个新兵蛋子留下，丢人。
1: 我走不了了，非我留下不值。
2: 值！团长，团长，敌人上来了。
3: 独立团，
4: 冲锋，
3: 准备战斗。

团长，团长，不能，快带团长走！愣什么呢？护理团不能没有余光淼，走！是，护理掩护。

0: 你找我是吧？我是说过，带我不烧人，可这些畜生不是人啊！
1: 把他给我活埋了。

0: 学校、军队、游击队、赤卫队等干事人员，不分男女老幼，限20日以内在乡、区、县各个负责机关登记失守，本指挥一律从宽，既往不咎。如上述人员有刻意隐瞒，经查出或被告发者，一律处死刑；有故意不报，而包庇者也一律处死刑。
1: 带他们上来。
2: 快走！快走！快！快点！走！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
3: 跪下！
2: 投不投降？好，本土本乡的啊，这里边肯定有你们的亲人，赶快把他们带回家，只要签一份投降书，政府保证既往不咎。

0: 知道你是红军，我带儿子来看看你。对了，老婆，我要告诉你个大好事。
1: 什么事儿？
0: 我找到你大哥了。什么？
1: 我找到你大哥了。真的吗？他在哪儿？你先猜猜他是谁？家里没有他照片。
0: 我也没见过他的样子，你快告诉我他在哪儿。他就是马青山马政委啊，他有一块跟你一模一样的银锁，他说他叫陆天恒。
1: 真的吗？那他还活着吗？
0: 活着，他跟部队转移了。
1: 太好了，我哥，那是我哥，他还给咱们主持过婚礼呢。
0: 是啊。

0: 轩哥。
1: 哎。
0: 下辈子我还做你老婆。
2: 看热闹呢。

0: 高半城，你要干什么？向山，我只要动一动指头，一尸两命。你好好想想。
1: 王八蛋，你别动啊，莲。
0: 走啊！你走啊！
1: 高万成。

0: 你们是被打死了！
1: 抬走！

0: 红军万岁！
1: 共产党
0: 万岁！共产党万岁！

0: 大娘，六六，我李耀祖一定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1: 松毛岭阻击战，主力红军和闽西地方武装同国民党军激战7天7夜，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贯彻并胜利完成了中革军委的战略意图。

抵制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主力红军实施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松毛岭战斗中，闽西苏区军民前仆后继，不畏强敌，表现了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啊。

0: 我说老乔啊，你穿我们红军衣服，还真亲人。那当然了，这衣服是我娘子。我娘子亲手给我做的。我娘子什么人呢？山凤凰，百里闻名。
1: 主君让我把表给你，他说啊，让你自己亲手还给他。看见没？火也有人疼。你个死瘸子，把我表给弄坏了，让我怎么还给人家？
0: 肯定得生我气，我想着你赔给他，行不行？三娘，我们上路吧，
1: 走着。

0: 班长，你说以后的人能记得我们的名字吗？能知道我们都干了什么吗？
1: 我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但我们的事业会万古流芳。

0: 下有清风，东无裂痕，愿饮水之人知情之深。
1: 哥，妈叫你晚上回去吃饭，做了好吃的。
2: 好嘞，
1: 把他叫着。
3: 吃什么了？长这么大个。
0: 下有清风，东无裂痕几暖阳。下有清风。

0: 小姐，今天挺快啊，
1: 这怕你着急吗？今天什么日子呀？生意这么好，这个点来送菜？
0: 人家人民医院的医生叫咱们推荐出义诊，咱不得好好接待接待呀？啊，
1: 我先帮你帮你。
0: 放下，这是你的事儿吗？
1: 这是我的事儿。
0: 十次打罗九次，你都在，你这一天到晚挺闲呀你？
1: 才九次啊？那确实太闲了，我还得做。
0: 哎哎哎，别闲了，把那个盒饭给人家林医生拿过去。
1: 哦，得嘞，得嘞，得嘞，得嘞。
0: 姐，他都追你这么多年了，还没松口呢。
1: 我拿过去了啊，
0: 别先帮你搬。你别动这我的活。
1: 你忙你的吧。
0: 哎，
2: 吃饭啊？
1: 刚吃过。
0: 哎，咱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又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
1: 我长得正大中点。
0: 那行，那你转转，一会儿来吃饭啊。
1: 好。
0: 哎。
1: 已经熟悟下了，真不用。这都已经做好了，真是承老板的一片心意。
0: 我们就随便吃点就行了。
1: 林大夫，你也知道这，我这程老板的事情，我哪敢忤逆啊？为了我的将来，我谢谢你把它接下。
0: 好吧。
1: 谢谢谢谢。
0: 哎，你的脚伤怎么样了？好点没啊？
1: 脚伤这个好了呀。
0: 替我谢谢程老板啊。

0: 这里让停车吗？对不起，对不起，警察叔叔，我呀就停2分钟。
1: 你才是叔叔呢，2秒钟都不行。
2: 杨经理，赵警官，哎，
1: 许大夫，您可真是神医啊，用了您这方子，我这腰啊舒服多了。这次专门来谢谢您。
0: 先把车挪了再说，你腰的事儿。哎，
1: 赵警官，我们万恶介绍了，这位是咱们十里八乡致富带头人杨凯成，杨经理。
2: 啊，带头人是吧？先带头遵守一下交通规则。去，
3: 好，我出去。
4: 啊，我东西放下就出来走。徐大夫，这些东西啊不成敬意，感谢你妙手回春，那我就先走了啊。拜拜，回见，拜拜。
3: 下班了，你家吃饭啊。
2: 好嘞，好嘞。慢走。
3: 哎，爸，我要去红旗纪念馆，同学打电话说那里现在有活动。
2: 哦，行，那去吧。哎，知道了，知道了。
5: 你们也是接到电话过来的吗？
6: 对，走走走，
5: 走吧，走。
6: 嘟嘟，快，
7: 快来，同学们，这是当年红军对抗敌人用的大炮。

0: 因为它炮筒是木头做的，所以它有一个别名叫猪仔炮。这个是重机枪，这个是驳壳枪，这是。
1: 馆长，馆长，
2: 怎么了？
0: 来，馆长，
1: 慢点，慢点，慢点，
0: 让一下，让一下，
1: 快点，快点，快点，
0: 轻点。
1: 什么东西啊？哎，我们在山上做供电检修，给我们寨那个老大爷拿来的。
0: 老大爷说捐给咱们红军纪念馆。

这应该是当年血战宋茂陵红军留下的遗物。宋茂陵。

好了，游客朋友们，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我们就参观完毕了。接下来跟我这边走，我们去下一个景点。来。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手正直而配仁义，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4: 阿尔卑斯热心更精。
7: 你醒了，
8: 这个大哥哥长得好漂亮，所以阿姐才把他背回来的。
7: 胡说，这是救命。
9: 在下炎昭，从崇州逃难至此。
7: 那你还有其他亲人吗？
9: 吉儿啊。
10: 啥儿？
7: 说是家里人都死了，只剩他一个从崇州逃难来的。
10: 宁娘身体一直都不好，还吃着药呢，你哪有钱治他呀？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这是一片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与昆仑山之间的广袤大地，中国新疆的最南端，和田。多样的地理生态催生出丰饶的物产，游牧与农耕文明交汇，孕育出多姿多彩的饮食文化。千百年来，贯穿和田的丝绸之路和玉石之路，不仅带来了繁荣的商贸，也促进了美食的融合与汇聚。今天，精致的美食不仅装点着和田人的餐桌，更向世人诠释出丰富而独特的中国新疆之味。

0: 准肠丸的公告。
1: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0: 配方
1: 一样，
0: 疗效
1: 一样，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1: 胃痛肚子痛
2: 用和胃整肠丸。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自北而南，面条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也丰富着和田人的餐桌。从主食担当到宴席压轴，千变万化的面条不仅成就了和田面条的传奇，更折射出和田人融汇四方的烹饪哲学与美食智慧。中国西北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和田地区北部，冰雪融水造就了连片绿洲，

0: 胡杨是绿洲上最常见的一种乔木，早在6000多万年前它们就出现在地球上。天刚亮，阿卜杜热依木艾斯土斯就来到了距离和田市将近50千米的霍热兹托格拉克村。这里有大片的原始胡杨林，胡杨耐盐碱，抗干旱，生命力极为顽强。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托克拉克，意思是最美丽的树。阿卜杜热依木前来这里寻找一种神奇的东西，它们只藏身在胡杨树的结疤或裂缝处，极难寻觅。当地人称它胡杨泪，也叫胡杨碱，是胡杨树吸收了土壤中的盐碱后分泌出来的块状结晶。天然的植物碱，在中国汉代时就已经被人们发现了它在烹制食物时的神奇之处。在华夏大地的餐桌上，它们总是与各种淀粉类主食、肉类相依相伴，为之增加韧性，增香去腥。胡杨树分泌的胡杨碱含有大量的碳酸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苏打，纯度达57%以上。用它和面能提高面条韧性，使面条可以拉得更长。
1: 胡杨碱可以清热解毒，做出来的黄面容易消化。
0: 父亲艾斯图拉·买提斯伊提已经72岁，每天还会到店里帮忙，这是他很享受的生活。阿卜杜热依木继承了父亲的手艺，他最拿手的就是胡杨碱面。揉好的面团加入调好的胡杨碱水，面粉中的麸质蛋白与碱水相遇，分子粘性增强，弹性提升。和好的面团拉伸数次，变身为128根粗细均匀的面。

0: 阿卜杜热依木18岁入行，对他而言，胡杨碱面是手艺，更是家族传承的根本。
1: 胡杨面是我们村民的先辈们发明的，吃的人特别多，这个对胃对身体特别好。在和田。 很多人吃完羊肉后，都喜欢在来一碗胡杨碱面。好吃。面条起源于中国，最早的面条距今已有4000多年，如今这种面食也成为中国餐桌上分布最广的主食之一。 和田是新疆地区最古老的灌溉农业区之一，当地人世代种植小麦，面条也成为他们一种重要的主食。一方风物，造就一方美味。今天，和田很多地方还保持着节庆吃面的习俗。 喀拉昆仑山，世界上最壮丽的高大山脉，平均海拔5500米以上。山脚下，一场热闹的宴席正在举行。今天是努尔比耶麦麦提女儿的命名日。 这个村子叫康克尔村，位于和田皮山县，海拔2300多米。村民大都以科尔克孜族为主。初冬已至，天气转寒，牧民们早赶着牛羊从高山牧场回到了村里。叔叔家也空前热闹起来。 按照科尔克孜族的习俗，孩子出生后，母亲要带他回娘家居住。40天后，再为孩子举办一场命名礼。努尔比耶从小跟着叔叔婶婶在康克尔村长大，叔叔家就是他的娘家。
2: 叔叔对待我的孩子就像自己的孙子一样，比我还要心疼我的孩子。努尔比耶刚出月子，招待宾客的重任便全落在婶婶身上。
1: 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一道传统美食必须要出现。好吃的那人不仅考验主妇的烹调手艺。 也代表了主人诚挚的心意。婶婶土提亚要把自己的本事都拿出来。两家长辈为命名礼各送了一头羊，大块入锅，清炖3小时，它是那人风味的灵魂。

大人，这几乎是伴随每个柯尔克孜族人一生的食物。一道热气腾腾的传统美食，让一个平常的日子也充满节日的味道。

0: Яке машу неврем бір атына. Илан құт берсеміз.
1: Болат, болат, болат, а, болат. Атын Құранбек болсын. Бұл атыңа мағарек болсын, мұбарек.
2: Нуар比 耶的舅爷爷已80多岁， 在命名礼上， 请家族中最年长者 说出孩子的名字， 这是对孩子的关爱， 更是对整个家族美好生活的祝福与祈愿。 整场命名礼持续了将近10个小时，亲友们先后散去，努尔比耶也要带着孩子回归小家庭，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
5: 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

0: 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为正常玩？
9: 人们因食物而相聚，因食物而相亲。在和田有不少像胡杨碱面、纳仁这样的传统面条美食，千百年来，它们就像基因图谱一样，构建起和田的美食密码。华夏大地，相同的面条传统在融合各民族情谊的同时，也刺激着他们的美食智慧。

0: 面，是吧？
1: 是。
0: 宽了，我们就叫皮带面了，是吧？
2: 面食大赛如期举行，羊肉捞面选用宽而筋道的新疆皮带面，抻面是其中的关键，两端拉伸，刚柔并济，才能厚薄均匀，长宽一致。新疆本地的线椒色泽红亮，有辣椒的香气，但没有辣味。羊后腿肉过油爆炒，再加入线椒、花椒等辅料，既可提色，又能增香。煮好的面条过凉水捞出，面条表面迅速收紧，化身为爽滑筋道的皮带面。炒好的羊肉浇在皮带面上，羊肉的辛麻鲜香与皮带面充分融合，香味浓郁热烈。阿卜杜哈拜尔的羊肉捞面获得评委普遍好评，得分最高。
3: 第一等奖，他是阿卜哈拜尔厨师长，来掌声有请哈拜尔厨师长。
4: 谢谢我们全城的这次羊肉面，大家好好的吃。
5: 好好好，
6: 吃一块儿，我想狠狠的捞一个吃上呢。
7: 特别好吃，给你点个赞。
2: 面条。由于制作简单，储存方便，早就随着人们的不断迁徙，古老文明的不断传播，流传至四方，成为一种风行中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美食。营养丰富的面条不仅带给人们充足的活力，也给热爱歌舞的和田人带来无限的艺术灵感。拌面，一根面条成就的精彩。细长柔韧的面条是雷打不动的主角，在新疆，人们更爱称它为拉条子。
8: 两斤。
2: 一年前，阿卜杜利木阿卜杜热合曼从策勒县来到和田市，凭借娴熟的拉面手艺进入和田食堂创业打拼。和田位于丝路南道，千年岁月里往来的商旅过客在这里驻足停留，带来祖国各地世界各国的诸多食材。这些沿丝路而来的食材与面条自由搭配，让和田拌面也呈现出百般风味。这样的拌面看似简单，其实充满门道。拌面江湖高手林立，要在这里立足，无疑需要自己的看家菜。几经考虑，阿卜杜利木选择了既传统又经典的家常拌面。
9: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 丰富的配菜是家常拌面的一大特色。每一种 都是当季的时蔬。洋葱与羊肉最先下锅，爆炒出香。羊肉的鲜香与鲜蔬的清甜融合，这样做出的浇头风味更加浓郁。面条都是手工制作，轻捻慢捏，面团在手中不断变化，最终化身为一根粗细均匀的面条。与浇头相伴，就是很多人儿时就熟悉的味道。
1: ایدا امالتلو بات بودم بسیم امالتلو کوتوب ایدا بزنم دیگه ان کین میشه استام نگاش کن دنیشو اینی میشه شو شو سه.
2: 今天，阿卜杜利木要去采购一批餐具，他打算做一个创意套餐。
1: 那个板子有长一点的吗？搁那个包皮包子的那个。
5: 我帮你找一下。看这个。
1: 哇，那个行啊，那个包皮包子的，那个小碗拉面。
2: 阿卜杜利木始终认为，坚守老味道的同时，一定要有新的突破。人们留恋童年的味道，也追求口味的丰富。从分餐制得到灵感，阿卜杜利木把夹成拌面、薄皮包子、抓饭、烤肉分装到不同的餐具中，丰富的菜品一次性满足顾客的就餐需求。开店一年多来，一道道精心烹制的饭菜让阿卜杜利木获得无数食客的认可。如今他每天要卖出500多碗拌面，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回头客。
1: 尝一尝啊。
9: 好，谢谢谢谢。
2: 面条，一种源自中国风行世界的古老食物，它改变着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也见证着中国饮食文化的变迁。和田人运用自己的地理文化优势，不仅丰富了中国面条的发展，创造出一个活色生香的面条江湖，更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多元融合绿色的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当海风轻拂海岸，阳光洒满蔚蓝的大海。全民健身，人人参与。
1: 秀美南日岛，欢乐沙滩行。炎炎夏日，我们相聚在美丽的南日岛，参与这场充满趣味的全民健身运动盛会。我们也将带大家来沉浸式的感受这场全民健身的独特魅力。
0: 首先登场的是趣味足球项目，场上各支队伍的比拼十分热闹。既然是全民参与的赛事，我们自然也不能落下。
1: 为了更好地参与到比赛当中呢，我邀请了三位人高马大、看上去就能赢的队友，跟大家打招呼。
2: 嗨，
1: 对，我们将组建的是我们广电小分队。
0: 足球绕杆项目十分考验选手的球感和脚下步频，触球力度必须恰到好处，让足球始终处于自己掌控之中。
1: 天哪！球踢正的话要
3: 踢成就这样子踢，
1: 用脚尖踢啊？
3: 脚面。
1: 哦，脚面。哦，这种球就是直直的往前走的，所以这控球还是很有技术要领，可以要学习哈。好，来，让我试一下啊，带球走。嘿，这个对时间有要求吗？只要能过去就行了，是不是？啊，这就已经到了。
0: 当然，得分的关键就在决胜时刻的临门一脚。
1: 关于进球，因为一开始我进不了球，所以教练就告诉我，你要用你的脚的前三分之一，就是脚面的部分去接触球的下半端，就有可能将球抬离地面，这样就有几率能够得分啦。
0: 南日岛坐落于莆田兴化湾平海湾交汇处，凭借优良的海洋资源禀赋，岛上发展出种类丰富的滨海休闲运动。
1: 拉网捕鱼呢，是南日岛的一项特色体验项目，游客和渔民一起共同努力，一起发力，让这项传统渔俗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一起来看吧。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响起，渔民布下千米大网，被众人齐心协力拖向岸边，渔网渐渐收紧，等待在旁的人群纷纷聚拢过来，期待一睹渔获。
1: 这项传统渔网，虾米，全是虾米，快看，非常新鲜，都还在跳呢。哇，好大的鱼，而且上面还有活的虾米，我是第一次见。来看一下，全是虾米，还在跳呢。哇，
5: 借了拍一张，
1: 哇！
5: 借了拍一张，
1: 借了拍一张，来来来，大家轮流拍照。

0: 如今拉网捕鱼已然成为南日岛特色体验项目，游客在合力拉网的过程中近距离感受渔家捕捞的独特乐趣。
1: 我这手都受伤了，手都受了，那个鱼咬人的。
2: 哦，您是刚才抓那个鱼被鱼咬到了？
1: 哎，我只是刚上去，那个一口就咬我一口。哎，
2: 说明那个鱼很鲜活，
1: 啊，很鲜活，
2: 很有活力。
1: 这真正的野生鱼了。
3: 哦，第一网这是初次打交道，对吧？初次接触，我是比较仓促，比较毛糙，所以我看到大鱼就往外跳。
2: 你觉得第二网你总结了什么经验能够用在第二网上？
3: 第二网应该那个网更撒得更宽一点，对吧？力气还是要更宽一点，面积大一点，拉的鱼就更鱼货就更多，应该是这样。感觉是这样。
2: 我问一下你们期不期待？
4: 期待
5: 期待期待，
2: 想再等一下。
5: 对的。
4: 那我们就拉鱼去吧。
0: 独具特色的渔家体验项目，构筑起南日岛鲜明的文旅名片。更为激活海岛文旅活力，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增添一抹亮色。
2: 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以及我们丰富多样的体育赛事，让南日岛发展体育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从全国各地来到南日岛，边运动边旅游，让体育和旅游碰撞出无限的可能。
0: 上午九点，各地选手登上垂钓平台，将在东带海洋牧场的碧海蓝天之间挥杆竞技，开启一场海钓较量。

0: 判员一声令下，垂钓比拼正式开启。海风作伴，鱼竿在手，高手与新手一同踏上满怀期待的寻鱼之旅。选手们来自五湖四海，垂钓水平参差不齐。不过对于全民健身赛事而言，不必过分看重输赢，玩得尽兴才是头等大事。
1: 我们钓鱼队是5个人。
2: 5个人。
1: 对。
2: 然后我看你这汗已经躺下来了。钓了多少条鱼？
1: 1条鱼。
2: 那给我们看一下吧。
1: 再往下。
2: 哦，就在那儿，好大条呢。
1: 是的。
2: 是哪一位队员钓下来的？举个手，我们看看。
1: 老刘大哥。
2: 哦，刘大哥，我问一下啊，我们来问一下，来问一下大哥，刘大哥，今天是第一次钓鱼吗？
3: 第一次。
2: 那第一次你就代表你们山东代表队钓了一条这么大。
3: 也是头一回钓鱼，从来没钓过鱼。
2: 什么感觉？
3: 太激动了。
2: 太激动了。
3: 对。
4: 我今天钓了一条。
2: 钓了一条，是你们上海队唯一一条吗？
4: 前面其实好多同事都钓到了，但是那个因为有脱钩啊或者其他原因的
2: 都没上来。
4: 我其实不是第一条，他们其实帮我做了个心理准备，帮我做了个铺垫。
2: 哎，那他们钓到鱼的时候，你还没有钓到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吗？
4: 我准备还不充分，我想充分了应该会上钩的。
2: 然后呢？
4: 然后就上钩了。
5: 他在比赛呢。
2: 哦，队员说我们打扰钓鱼了，那你加油加油。好好玩啊。
5: 我现在一个还没钓上来呢。
2: 啊，那你什么心情啊？
5: 我现在很着急。
2: 你是什么代表队？
5: 嗯，我是钓鱼代表队。
2: 那您今天有预期吗？能钓几条？
5: 他只要比赛不结束，我就能够有预期钓上来。
2: 就比赛不止，钓鱼不停，是吧？
5: 对对对对。
2: 好，那您加油啊！
5: 哎，谢谢您啊！
0: 现场气氛热烈，这样难得的机会，我们自然不愿错过。试着看看能否收获大海赠予的惊喜。
2: 此时此刻呢，海钓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大家看我身边，全部都是来参加比赛的选手，他们有的已经钓上鱼，有的还在苦苦的等待当中。那今天呢，我为了能够沉浸式的带大家来体验一下这个海钓的项目，也请了一位非常厉害的我的队友，当当当当，我们的林总。这个鱼排就是林总他们公司的哈。
1: 啊，对对对。
2: 所以一看见他的肤色就非常的专业，也希望我们今天的临时组合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好吧？
1: 那肯定的。
2: 啊，那肯定。那么先来，加油，加油！来吧！我们今天有什么要注意的？把它放下去就可以了吗？
6: 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不要钓到网就可以了。
2: 对，那按照我们之前学的那些步骤呢，就是要把这个饵挂上钩，
6: 对对对，
2: 然后露出一点钩头。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去吧！哦，那边有，刚才一条。
6: 可以。
2: 啊，这个。
0: 每一次扬竿如同开启未知的盲盒，谁也无法预料水下藏着何种惊喜。鱼线反复牵动，悬念持续拉满，这便是海钓与众不同的魅力。
2: 这个我也想钓一条，它一半大就可以了。
6: 没有那么小的
2: 啊，没有那么小的，
6: 都是这么大的，
2: 都是这么大的，
6: 大一
2: 点。哎呀，说的我心里更痒痒了，真的是。
0: 羡慕归羡慕，想要钓获鱼获，还要靠实打实的本领。对新手而言，每一处动作要领都需要细细揣摩，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收获。
2: 虽然今天所有的队员都是用静静垂钓的这种方式哈，等鱼上钩，但是我觉得是时候展示一下我学到的新技术——甩竿。海钓怎么能没有甩竿？来展示一下啊！看好吧！哎，再来一下，这个给我剪了，这不是我真实的水平，来，哎呀，这牛吹出去了，怎么会这样？前面我甩了好多杆都是非常好的，来，等一下啊，重来啊，来，这种事情不能够发生，来，准备好了啊，可能是杆的问题，准备好，看我甩了多远，是不是还很不错？来。要开始静静的把它往回带啊，是不是？还是能学到很多真本领的啊！但能不能钓上鱼里说啊？可能是今天的这个洋流不太好啊，水温不太好啊，环境不太好呀，都是他们的问题啊，不是我的技术问题。来，我们静静等待啊。
0: 对专业选手而言，即便拥有丰富经验，也可能一无所获，更何况我们还是新手。接连更换垂钓点位，依旧不见鱼儿上钩。不过俗话说，好事多磨，好戏总在后头。
2: 啊啊！我中鱼了！快！
0: 机会来了，一条大鱼似乎要上钩了。
2: 给我们算我们的重量。
7: 有了，快抢！
0: 这一次绝不能让到手的大鱼从竿下溜走。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成功收获一条3公斤重的红骨鱼。
2: 我以为拿抄网一下抄上来了，没想到我根本抄不动，水的阻力好大，鱼好重。然后周围所有的队员都在看我，说你快一点，不然鱼要脱钩了。但我觉得整个钓鱼过程非常非常的快乐哈，虽然等待的时间有点长，非常考验，非常磨人性，但是正是因为这个过程很艰难，很熬人，但是当鱼咬钩的那一瞬间，你觉得都值得了，很棒，做到了。
8: 你做到，你今天做到了。
2: 不不不，主要是您的大力。
0: 这场赛事我们总算没有空手而归，此时比赛已经接近尾声。赛事排名根据鱼获重量确定，最终安徽代表队以10.3公斤的总重量获得垂钓项目第一名。
2: 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拿到了冠军哈，你有什么技巧或者是诀窍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9: 钓这种鱼啊，就是不要刮底，刮到网，你刮到网了以后就钓不上来了。还有一个呢，要注意卸力。
2: 您说鱼咬钩之后，
9: 对对对，
2: 我们不能硬拽，
9: 不能硬
2: 拽，要等它稍微游几下，然后它停下来了，我们再收线。
9: 对对对，
2: 您看我有天赋吗？
9: 可以，可以，
2: 可以。那今天这个成绩是您在预期之内的吗？
9: 不是。
2: 啊，
9: 不是不是。
2: 您的预期是什么？
9: 我们预期可以进入前三。
2: 前三？那您这冠军了还不行？啊？
9: 搞得玩，搞得玩。
2: 我当真了，我当真，确实很厉害哈。
10: 安徽队最棒。
0: 海上竞技，沙滩欢腾，越来越多游客慕名来到南日岛。
11: 拿点放好。
0: 海风承载欢声笑语，浪涛见证赛场角逐，多样鲜活的滨海体验兑现着人们对海岛盛夏的美好期待。
12: 挺好看的，就是面朝大海嘛，然后海风吹着也挺舒服的。哦，
13: 就是如果下次还有机会的话，还会来南日岛？
14: 会的，
12: 会的，会的。如果有机会会再来的。
13: 嗯，
4: 风景非常的。

0: 优美，然后非常的出片，对于喜欢海洋的，喜欢海洋文化的，包括当地的这些美食，鲍鱼啊、海带啊，包括还有当地的特产紫菜啊，这些我们都品尝到了。
1: 我们体育圈呢有一句话叫跟着赛事去旅行，我们通过体育和文旅的结合，应该说给当地产业打开了一个很好的视角。这一块呢在福建这方面做到了我们前头，应该说呢是给我们打了一个样，下一步呢我们应该说这种模式是要推广的，非常非常适合我们当地体育和其他产业的融合。
2: 从聚人气到创价值，南日岛以品牌赛事、运动场景为牵引，不断拓展消费新空间。如今南日岛持续书写与旅融合发展答卷，充分用好海岸风光与海洋物产资源，让得天独厚的海洋禀赋焕发夏日滨海的无限活力。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进入八月以来，解放军接连与多国举行双边演习，包括中国和白俄罗斯的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中国和埃及的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等。中国空军跨国跨州演训为何备受全球瞩目？解放军与外军联合演训又具有哪些重要意义？今年是金门炮战68周年，23号赖清德在金门主持相关活动时叫嚣，将持续秉持所谓寸土不让的精神，不断强化及投资防务，共同捍卫台湾云云。对此，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就反讽道，在日本、菲律宾所谓划界谈判台岛以东海域时，怎么就不见赖清德的强硬态度呢？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宣布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9月生效，双方都将谈判破裂归咎于对方。加拿大总理卡尼称，美国在谈判的最后关头修改其所提条款，既不公平，也不符合经济规律，而且任何协议的可靠性都令人质疑。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威胁称，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进入八月以来，解放军接连与多国举行双边演习，包括中国和白俄罗斯的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中国和埃及的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等。多名国内军事专家表示，这些演习不但能从各个维度提升解放军的实战能力，同时也能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军事担当，为世界和平贡献正义力量。
1: 北京时间8月21号凌晨，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跨洲际抵达埃及空军某基地。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
2: 转场途中，加油机既承担空中加油任务，也是空中指挥节点。任务前期，我们针对航线规划、气象条件、特型处置等方面做了细致的研究和准备。近年来，我们多次执行境外任务，积累了经验，淬炼了能力。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1: 23号，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进行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训练科目是翼型机1对1对抗空战。随着中埃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
3: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1对1和2对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同时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
1: 在此之前，中国和白俄罗斯的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已经于8月12号正式开始，持续至8月24号。另外，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已于8月20号在泰国空军乌龙基地圆满结束。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将在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两国空军将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
0: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王健先生。中国空军跨国跨州演训为什么备受全球瞩目？解放军和外军联合演训具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4: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呢是世界上一直维持和平的重要力量。事实上呢，人民解放军与多国进行相应的演训，我们的步伐

0: 走得更远，和平的种子就播撒得更远。在这一点上呢，这个解放军与多国进行联合演训受到关注呢，并不意外。那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事实上，中国与多国进行联合的这种演训是不仅仅对于中国啊，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呢都很重要。你比如中国在与埃及啊进行联合军演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仅远距离啊6000公里啊，这个我们的歼16啊奔赴演训的现场，而且我们的运油20和一系列其他的这个飞机，包括直升机，包括特种机，啊，协同配合保障，形成了综合的这种能力。所以演训的第一个重大的意义呢，就是，它使解放军的这种远距离的作战能力、远程部署的这种能力呢，从过去的一种可能性变成现在的一种常态。第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中国与埃及、与阿联酋、与泰国、与白俄罗斯等一系列国家举行的这个联合演训呢，都是友好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都知道，在国与国之交当中，既包括这个经济的、文化的、人文的交流，也包括军事层面的这种交流。那这样的交流呢，毫无意外都会增强这个政治的这种互信。第三个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呢，中国与多国进行反恐啊，进行这个联合打击的这种演训，对于未来执行联合的作战任务、联合的部署任务啊，实际上形成了有效的这种协同，也让这种力量呢显得更加强大。那当然，第四个最重要，我们都知道，在全球并不太平的这种情况下呢，解放军作为一支重要的和平之师，与多国演训呢，也是向世界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将坚定维护世界的这种和平。所以这样的演训呢，对于维护和平稳定的啊持续繁荣发展的这个国际环境呢，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1: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今年是金门炮战68周年，23号赖清德在金门主持相关活动时叫嚣，将持续秉持所谓寸土不让的精神，不断的强化及投资防务，共同捍卫台湾云云。这番言论一出，就立即遭到了蓝营人士的批评，批评他选举快到了才谈823，这明显就是政治消费嘛。
2: 天下虽平，万战必为。和平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唯有不断强化投资才是确保和平的唯一保证。
3: 针对赖清德23号的言论，不少蓝营人士提出批评。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表示，赖清德嘴上喊团结，实际上却不断制造内部敌人，撕裂台湾社会；嘴上喊和平，实际上却以所谓新两国论升高两岸对立，为台海情势平添战争风险。针对赖清德叫嚣所谓寸土不让，陈以信反讽道，在日本菲律宾所谓划界谈判台岛以东海域时，怎么不见赖清德强硬态度？陈以信喊话赖清德应少一点政治口号，多一点两岸和平的实际作为，少制造一点对立，多为台湾民众拆除一颗战争引信。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23号也在脸书发文，他借823反恶霸成功1周年的时间点表示，去年台湾民众用选票守住民主底线，但如今民进党当局从无差别大罢免到行政机构不附属，一次次挑战台湾法律与民主底线，将台湾民主推向前所未见的危机。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喊话赖清德要重申两岸和平主张。
4: 你愿意加入缔造两岸和平的行列吗？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就是缔造和平。
3: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玉珍表示，如今九合一选举将至，突然大谈所谓823精神，难道不是政治消费？民进党如果真的理解这段历史，就应该先为过去伤害参战老兵与金门乡亲的言论好好反省。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江明清先生。赖清德23号在金门活动时声称，未来将持续秉持寸土不让的精神，不断强化及投资防务。赖清德对于日本殖民历史的伤害是从来不提，为什么对于金门炮战却大张旗鼓大做文章？您怎么看这种反差？
5: 赖清德之所以现在做出了选择性的知觉跟选择性的记忆，甚至做出选择性的表述，其实道理很简单，政治。他现在正在编列，因为钞票也大，所以编列预算的过程当中经常卡关了，所以现在到金门去透过这样的方式要唤起大家对于这个823炮战的历史。 可是对于日本侵华，这是斑斑血泪，到现在读来令人心痛。那种年龄跟我差不多了啊，他绝对不是不知道，而是因为他现在在那个职位上，为了讨好他的基本教育派跟选民，还有他现在亲日的做法所做成的自我扭曲，悲哀了。为了权力，靠日本能够帮助他巩固所谓的啊所谓的涉外底气，但其实不存在的了。因为你看谈到台日之间的渔权的时候，人家在寸土不让呢，你寸土不让什么？你要寸土不让的话，对这个黄岩岛啊或者太平岛，你应该去啊，寸土不让啊，你不敢啊。啊，那在金门这个地方讲八二三炮战，然后为了就是出货转内销，从金门再转回来，在台湾的立法部门，哎，这个要求大家呢，这个某程度上啊，让他所有的预算能够啊顺利的通过，因为现在关乎啊这个无人机啊这个几千亿的这个预算呢，虽然没有被封杀，但是持续研制当中，计划当中，所以为了让这个顺利过关啊，那他现在当会讲出来概念出来。可是回到历史的本质，为了一时的权力去扭曲历史的本质，那划算吗？很多人觉得那有什么关系，反正他这一任做完，下一任不一定选得上，下一任就算选上了，他也无后顾之忧，对不对？就像蔡英文一样，哎，蔡英文在第二任的时候就讲哦，2024以后啊，不是我的事情了啊，完全不负责任。你执政了八年，好歹你也留下某些东西，然后就拍拍屁股一走了之，非常不负责任啊。那现在来讲呢，想必然也是如此。所以以他现在民调低迷，跟整个执政成绩的不理想，坦白说，如果拿真枪实弹跟政策跟两岸来政策来看的话，他当选的几率其实是低的。那没办法，现在等于是用政治的方式去掩盖他对于执政不利以及对历史的扭曲，为了一时的权力而整个扭曲的历史，我觉得是一个不负责任，也是一个投机政客典型的行为代表，您说呢？
1: 好的，谢谢江明清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北京的张斌先生。国共内战是两岸中国人历史上的一道伤疤，赖清德正在用力地把伤疤揭开，您作何观察？要如何抚平民族的伤痛呢？
6: 赖清德在金门的这番讲话呀，我用八个字形容：极其无耻，色厉内荏。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知道，当年啊，这个国共内战，这是呢，可以说两岸中国人的一个历史的伤痛。我们今天呢，为什么要不忘历史？更多的是要警醒后人，就是两岸的这个和平是多么的珍贵，战争是多么的残酷。显然嘛，赖清德呢，更多的要利用这样一个历史问题，反复的炒作，反复的撕裂，就是要提升两岸对抗的水平。那么要让台湾呢，民间包括台湾社会形成一个对抗大陆的整体氛围，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政治上的操弄啊，和语言上的这种挑衅啊，是极其无耻的，而且是把台湾和台湾民众放在了一个极其危险境地当中。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为什么又说他色厉内荏呢？正是因为大陆一直呢以最大的善意展现最大的诚意，致力于两岸的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所以赖清德之流啊，包括一些台独势力啊，始终有一个心里有一层啊这个误区，就认为呢，哎，大陆呢看在两岸同是中国人的这样一个份上，不能轻易动武；看在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上，大陆愈加珍惜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啊，我挑衅试探底线，以切香肠的方式呢不断的往前突破，大陆呢可能相应的这种动作呢不会那么激烈，所以不断的变本加厉。你赖清德如果真的有本事，真的要寸土不让，你应该去钓鱼岛去寸土不让，你应该到属于我们中国主权的南海去跟这个外部势力寸土不让。你对着对台湾民众不断的释放善意、展现诚意的大陆寸土不让，显然这是一种色厉内荏的这样一种表达方式。而且呢，他心里也知道，以今天大陆的这样一个实力和两岸的这个悬殊的差距，应该说大陆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方式实现国家统一。而之所以不断的强调要尽量以和平的方式来呢寻求两岸的这样一个融合发展，最终谋求和平统一，恰恰是基于两岸同是中国人，那么中国人不能兵戎相见的这样一种中华民族的理念。所以我觉得呀，民进党包括赖清德本人这些挑衅活动啊，可能能逞一时口舌之快，但是台湾民众现在越来越清醒地看到，两岸之间绝不能发生战争，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这始终是台湾的主流民意。一旦

0: 旦说是台海地区这种兵戎相见，那么首先受到极大伤害的就是台湾社会和台湾的普通民众。我想这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一个共识了。所以民进党的这些话术也好啊，这些挑动的语言也好，在台湾社会应该说越来越没有市场了。两岸要想真的能够发展得更好，台湾要想寻求到真正的和平以及未来发展的前景，只有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上来，只有两岸共同的这样一个戮力同心，去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在融合发展中不断的呢增进这样一种啊亲情，不断的呢互相之间的化解这种分歧，才真正能迎来台湾的美好明天，迎来中华民族的美好明天，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1: 好的，谢谢张兵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22号晚间出席活动的时候，就抛出希望将台立法机构与台行政机构等机关迁至台中，形成一日生活圈，以促进台湾地区均衡发展的想法，引发外界关注。
2: 赖清德为辅选民进党籍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近期已经四次赴台中，这次再度画出大饼，要将台立法机构与台行政机构等机关迁至台中。对此，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乐观其成，表示尊重相关的提案与建议，但也呼吁民进党当局若重视台中，追求区域均衡，应以实际资源挹注台中迫切需要的重要建设。不过，对于赖清德画的大饼，民进党当局内部似乎都没共识，纯属说说而已。
3: 那当中并没有直接就讨论到任何行政机关的迁移。
2: 台中历来是岛内选举蓝绿争夺的重点，对于赖清德近期动作频频，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直接喊话，要把棒子交给江启臣，誓言2026、2028非赢不可。
4: 我们能够让台独的人拿下台中吗？
5: 不行。
4: 我们可以让我们面临战争的危险吗？
5: 不行。
4: 我们可以让台独的人破坏和平吗？
2: 卢秀燕一改往日较为温和的形象，将矛头对准赖清德一系列台独动作，引发岛内舆论广泛关注。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江明清先生。我们注意到卢秀燕近来的变化，针对多个议题发表看法，包括统独议题等等，明显是不同于过去的。您怎么看待她的变化？
6: 卢秀燕我认识她很早，她的个性一向温和，这毋庸置疑。她的本性就是妈妈市长，妈妈市长这四个字是蔡政委帮她取的，那她欣然接受。这八年的妈妈市长做的这个相当有柔性的力量啊，也克服了不少困难，赢得好评。可是如果他想要更上一层楼，妈妈市场就要改变了，那势必拿出更高的策略嘛。第一个，他先炮打台独啊，对不对？问赖清德啊，那你台独的档案不要删除嘛？讲了半天，你自己也转不过去了，你自己都不用宣布台独，那个台独档案在那里，台独档案设置看你就是碍眼嘛。删除啊，你执行不了了，何必每天自打嘴巴干什么？删除掉。第二，他的语气变强硬了。当赖清德到这个台中去站台的时候，他反问呢、啊：难道靠台独就可以拿下台中市吗？那为什么过去八年不能？他等于用自己、啊、跟这个台独啊做个对立。我没有台独，我一样当市长啊。那你赖清德用台独可以拿下台中市吗？所以换句话说，他等于把这个制高点拉高到统独。那两岸的未来当然他未来论述现在看不到，但是不要读去读啊，这个很清楚，反台独这个立场非常明确。他等于是先把泛蓝这一块的啊，反对独的这一块呢啊，不要有战争的啊，这一块把它聚拢下来啊，所以他必须要增大他的力度。第三是现实问题，在台面上对于2028蒋万安、韩国瑜、卢秀燕三个人的这个民意支持度现在都在标准差3%之内，稍微落后一点点的郑丽文都有机会。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做出其他人做不到的部分，增加你的能见度跟曝光度的话，那怎么可能增加声量呢？所以他等于是在现实的考量之下，跟下一步以及现实的需求那么巩固台中，升高自己制高点，然后呢，对于统独概念呢，做进一步的两岸的陈述。他如果接下来在民生议题上能够针对。

0: 过去几年，不论蔡英文或者是赖清德做的不够好的制度，能够找到重点，达到七寸的话，我认为他的胜算更高起来。
1: 好的，谢谢江明清先生。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开启了全台浮选的行程。22号，他先帮蓝营基层参选人打气；23号又到了嘉义市，帮台湾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站台，全力展现蓝白合的团结气势。
2: 全力支持张其凯，好不好？
3: 我们也来成立蒋万安跟张其凯的妇女团委，好不好？
4: 23号，蒋万安赴嘉义市参加台湾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妇女社团后援总会成立大会。心心念念嘉义特色美食的蒋万安，自然不会错过当地招牌美味。
2: 每一次我去台湾来嘉义时，真正是最欢喜，不只是因为我很喜欢火鸡肉饭，
5: 嘉义这边方便哦，也地方方便。
6: 因为讲人别人是袂经验，阮是袂
4: 一行人有说有笑，互动热络。蒋万安也不吝赞扬之词，力挺张其凯。
7: 我想张其凯他懂财经，了解财政，熟悉预算。65岁以上长者健保费全面免费，好不好？
3: 好。
4: 蓝白互动引发关注，而针对外界关注的蓝白联合浮选行程，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透露，蒋万安有请人传话过来，说会找一个时间来找他聊聊。目前双方都行程繁忙，但彼此一直保持着畅通的沟通管道。另外，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日前谈到蒋万安当前的浮选策略，柯文哲直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弱到让蒋万安没有一点压力。
8: 这个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伯阳太弱了，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这个就事实的真相就是这样，就是沈伯阳太弱，就这样。
4: 而谈到蓝白合，柯文哲认为现在更正确的说法是政党合作。2026年不管怎么样都比2024年进步。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在台湾从事摩托车相关行业已经30年的王茂盛，此前以化整为零的方式进口大陆品牌张雪机车，却遭到台经济部门、财政部门、交通部门与内务部门的联手围剿，车辆也被查扣了。对此，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进

0: 就霸气回呛，进一辆就送一辆，送到统一为止。岛内舆论就表示，民进党当局可是相当的尴尬啊！原本是想封杀一辆机车的，没想到最后却替品牌买了一整排的头版广告。
1: 第一，就是车主去找律师援助，所有的成本我来出，然后你去找最优秀的。

0: 放心吧，俺呢一定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1: 成，排长，我信你，你是老党员，肯定不会骗我。
2: 我来吧。

0: 还少。你说，华尔街父亲哥他们还活着吗？那不就剩咱俩了？
1: 有啥呢？怪不吉利。这鬼门关这就这么好进去？他们一定都还活着。走。

0: 二班长，你在这儿歇会儿。
1: 哎，你干啥去？
0: 给你找草药，这腿不用药，连字都说不全。
1: 你小心点儿。

0: 排长，走不动了，
1: 有点像。

0: 团长，
1: 嗯，
0: 咱为啥非得去松林镇呢？
1: 在那儿有咱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找到那个店老板，他就可以带咱们进山找大部队。到那时候，咱就可以重新打鼓，离开张了。
0: 那得走多远呢？
1: 咱呀，累了就歇，歇好了就走。咱们有一天会到那儿的。

滚！

0: 这次的人我给你补齐了，上回的肉饼钱赶紧结了，要不然尤老大可要生气了。
1: 你们是什么人？
2: 金人。
3: 老金子，
1: 算你有点见识。
0: 你俩是干啥的？这是我的刀，我是杀猪的。杀猪的，不杀人就行啊。你手拿眼珠子横我，眼睛瞪出来都没有用。我给你标个实底儿，你们到这儿，就算是到了服务窝子了。这水里，这岸边。
1: 金沙子一抓一大把，别
0: 扯没用的了，让个假丫头片子骗我们上当，就冲这下三滥的手段，你们就不是什么好鸟。哎呦我！
1: 行，
0: 我要提醒你，前几天有几个小子想跑，忙活一通，一个没跑了不说，命是留住了，但身上多少是少了点灵魂，咋样？
4: 想好没有？我想你奶奶个腿！哎呦，放了我们！住手！我们走！
5: 还想啥呀？这世道能混口饭吃，比啥都强。我们干了！啊，干了！
4: 冰火一怒，不是我说你。 非得吃这条命，这下好了吧？那边，你可真能忽略，到底是谁要吃？
6: 这，哎，老乡，老唐，嗯，拿着吧，俺爹让我给你们的，拿着吧。

0: 这兵我先吃啊，吃了没事你再吃。我先吃，我说没事你再吃。真整不了你了。我就怕那兵有啥问题，你要按我说的来，也不至于着了他们的道。
1: 那现在咋整啊？咱还得去松林镇呢，这咋办呀？
0: 好呗，你别急，你瞅瞅情况。

0: 萤火，你听见没？有人唱戏，那咱怪好听的呢。
1: 是挺邪乎的啊，没事，跟咱没关系。
2: 哟，哎呀，您怎么来了？
3: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立手吗？
4: 我不亲自过来，还不知道你们要磨蹭多久呢。
2: 哎呦，劳您大驾，眼瞅着就要熟了，正要跟您报呢。
5: 别偷懒啊，偷懒晚上不给饭啊。
6: 太棒了！

0: 尝了喝心头的肉，念住了这天天盼月月盼，你说走就走了，我的孩儿啊。
1: 咦，可带劲了，这哭天抹泪鬼哭狼嚎的，就跟自己亲人死了是一样的啊。哎，
2: 八头，你说我也不容易，能多给就多给一点呗。
3: 回乡路翻山跨岭趟江过河，我还得好。
4: 您这戏挺足啊。
3: 再
4: 说，师傅还以为这个金马头的鬼
3: 呢。
4: 看这架势，怎么回事？
5: 看这架势，再不怕金马头。
3: 哭也哭了，嚎也嚎了，上路吧！
6: 哎，不叫，不叫，不叫！你咋了？不叫，不叫！
5: 喝点水吧。你受伤了，你咋不说呢？
7: 说了有啥用啊？我寻思扛一扛就过去了，没想到还整发烧了。
5: 哎，这点东西。
7: 云虎啊，我这次要是真不行了，你无论如何也得跑出去，当牡丹江松林镇。找到巴克松，把我的名儿给我刻上去，我就是死了，我也算归队了。
5: 咋的？你没手啊？你要是有出息，就把伤养好了，自己去刻，没人帮你刻。赶紧吃东西。嗯，

0: 冯大爷，冯大爷，你谁呀？
1: 我花儿，冯大爷。啊！哎呀妈呀，真是花儿啊！你咋到这样？都认不出来了。这些年你干啥去了？冯大爷，我娘呢？
0: 娘跟我在一块儿呢，放心吧。行，麻烦您帮我照顾我娘。冯大爷，你也多保重。
2: 哎呀，老冯大哥回来了。

0: 你不要着急啊，这就好了。啊，不急不急。
1: 宋深，刚才在后山撞见花二了，你赶紧去，说不定还能再见上一面。
2: 是。
1: 干啥去？
2: 拾点柴火。
1: 谁到去了？
0: 不小心给崴上了。
1: 把鞋脱了。
0: 走吧，快点回来啊！哎，好。花儿。

0: 娘，我在这儿。
1: 娘，你咋来了？娘，你腿打瘸了。
2: 我没事，你是打哪儿来呀？你是
1: 娘，跟我走。
2: 海
1: 玲，晚上啊，我给你炖个鸡，那玩意儿老补了，我跟你讲，真的。
2: 宁座。 孩子，咱没家了，没家了。小鬼子搞什么包家连坐，一人犯错，十家遭殃。你老冯大爷，他是下了狠心，才说你在这儿。来，娘，小鬼子。
1: 不让往外带粮，搜的紧呢，这是娘给你捞的饼，别嫌娘埋的，娘实在是没招了。
2: 好孩子，这里有鬼子巡逻，
1: 你必须得马上走，你只要活着，娘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啊，你快走！
3: 太君，你吃完就知道了。
4: 哎，
3: 太君，那儿有人。
4: 干什么呢？
3: 你别进来！啊，
4: 君爷，
3: 没什么，就是捡柴火的。
4: 搁这儿捡什么柴火啊？后面谁呀？鬼鬼祟祟的，站起来！
1: 啊，
4: 没有，没有。
1: 你快走，
5: 我走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4: 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叔，咱走了三天了，咱还没到就得饿死。
1: 别说这丧气话，这满林子的树皮草根的，饿不死。
0: 吃这玩意儿不长力气，那遇到大兽怎么办？
1: 不是他吃咱，就是咱嚼了他。
0: 叔，你性格真大，我得歇会儿。

0: 歇会儿，歇会儿。嗯，我们一人太甚，找我们太太不可啊！那就冲一下呗！
1: 老山神，这座山一分为二，各刨各的神儿，各长各的膘儿。
0: 可这个山长在了分界线上，是我们先开的眼儿，棒槌锁都已经拴上了，这应该是我们的吧？
2: 就是。
1: 谁说这是线？
0: 我说这是我们的地盘，
2: 就是啊。
3: 不是林大哥的，
1: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可就不讲理了。你要咋的？你还要动手啊？他娘，
0: 就这么几个人，
1: 别仗着人多就横着膀子说话。我告诉你，山神爷一见我的这个，
2: 别磨叽了，兄弟们，抬身，
1: 我看身上。
0: 听见了吗？你们不能白拿吧？那你说要啥？第一，把你们身上的钱都留下；二，把你们的干粮也给我们留下。重要的一点是，往后三年，这个地界就是我老山神的，你们可不能再进来了，中不？
4: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哈哈哈哈哈！还有你这位小兄弟儿啊，年龄不大，身世不错呀。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义不容辞。哈哈，
2: 挺会说。哎，哎呦，咋回事？棍儿！
1: 饿的，给口吃的呗。我们进这大山迷路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3: 起床了！梦里的娘们儿白了他，还行不行了？行，赶紧起来干活。不行，
4: 你瞎呀？看不到人啥样了？
3: 不行了是吧？不行，拉出喂狗。
5: 你们动静试试啊！
6: 老头，我兄弟病了，能给他找个大夫？
3: 病了，还能吃饭不？
4: 没啥意思。能吃饭就能干活，金钩子不养闲人。
3: 你行个好，算我求您了，我带他去，成吗？
4: 想跑吧？
0: 你是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呢，干他！往死了干！
1: 跑嘞！
2: 跑了吧！
0: 兄弟，老朱，
3: 兄弟，有话好好说。你想咋的？
0: 我说了，我兄弟病了，要看大夫。
3: 这十里八乡，就没听说过有大夫这个行当。要是有。
0: 那也老远了，来这儿嫁这老高了，
4: 不管多少钱都算在我头上。
0: 要不，你换个念想，在这儿使有亲人在，我们可以给俩钱，再送副白皮棺。
4: 我个屁！
0: 今天就拿你侄子试试，我看看到底有没有大夫。
4: 哎，有
3: 有有，
0: 老二啊，
3: 哎，
0: 赶紧去找大夫。
5: 好嘞，
0: 让他过来。
6: 自己跑得快点啊！
7: 咱们的队伍现在是越打越少，小鬼子的讨伐队一连几个月都不消停。咱们的人伤的伤，散的散，现在能回到队伍，跟着打鬼子的，都是咱们抗联的家底子，命根子。只要命根子在，咱们抗日的火，它就不会灭。兄弟们，再难咱们也得接着找。 把咱们的火苗，一点一点，都找回来，知道吧？
8: 知道了，
9: 团长。
7: 好，走。

0: 哎，老哥，又见面了啊！是，
1: 枪法不错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老哥。啊，这段时间在林子里遇见啥人没？有几个？
0: 一个人是个狠人，一个人整死一头狼，他人挺厚道的。
1: 那咋看出厚道的？
0: 那饿成那样还分我吃的呢？
1: 他去哪儿了？
0: 松林镇，松林镇，离这儿还有多远？哎呀，钻林子都得十天半俩月吧。你这腿，玄，过两天我去松林镇卖皮子，正好咱俩搭个伴儿。你呢，这两天好好养伤。
2: 等不了，我有急事儿。
1: 他说没说去松林镇干啥呀？
0: 没说呀。
1: 老哥，麻烦你个事儿啊，下回要再遇到眼神呢，你把他留住，你别让他走，就说有人在找他。
0: 我记着。
1: 谢谢老哥啊。

0: 你哪呀？啊？你是哪部队的？
1: 四军。
0: 四军的。

0: 脚滑了，正好歇会儿。
1: 同志，你听我说，咱俩再这样都在死。
0: 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0: 同志，你叫啥名字？
1: 我叫……
0: 我叫唐德远。李二毛同志，如果两天之内咱还是没有走出去，我就按你说的办，行吗？

0: 瞅啥呢？心思又活络了。哎，我说老哥，您就跟俺们话长途，也让俺们出去走走试试。
1: 你说你咋就不听我的呢？你忘了你是怎么碰上我的了？没有我带着你们，你们就是出了这个盆儿，也入了那个套啊。眼下这仗打得紧。 小鬼子都在山下呢，下山的路都堵上了。你打小日本啊，我不拦着，我支持你，可你是不是得先把命留住？跟着我走吧，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哎。
2: 嗯，走了。常瞅你没瞅见，
1: 别找了，跑了。在山里头可得长前后眼啊！啊。

快，下棍，来来来，给我拿着。

0: 看清楚了吗？七品燕人，爷们们，七品！哎呦，七品！
1: 这可是宝贝啊！
0: 我八百年不止，
1: 七品
0: 身亡，
2: 这得值多少钱？
1: 那咱可以转大家了，
0: 指定能赚个天下。

0: 凡事也板正，
1: 谁会发财了？
2: 钱来，
0: 来来来，出去，出去，出去。

0: 玉户，你说咱们都在这干这么长时间了，你没看出多少金子呀？是，我瞅着也不太正常，还整这么一大帮子人。你把金把头他指头给摁那儿了，他把连个屁都不放了。
1: 那我哪知道？
0: 你得问他呀。我还问啥呀？他一看你不要命的出，他就不敢动你了。这金把头，你看着好像挺厉害。 其实他跟那些汉奸一样，骨子里边也是怂货一个。我告诉你，就咱俩现在玩命跑了，我估计啊，他也不能把咱俩咋地。排长，现在估计都到枫林镇了。
2: 是，没准就差咱俩了。估计排长现在
0: 来了。
2: 谁来？
0: 我来使了。
3: 你干活，我帮弄一下。
2: 来驴上磨屎尿多的，你快点啊！今天在故乡过年，我怕的是你家老少少能够见我手。
4: 又是这动静。

0: 他疯了！快来人呐！他疯了！快来人呐！
1: 这回找大夫也没用了吧？
2: 云虎，云虎，
3: 你这把他拉外头了？
4: 哎，你们几个。

求求你了，你这是在帮我，我知道。

0: 下辈子呢，我们还走着。
1: 同志，你叫啥名字？
0: 我叫个
2: 这就龙虎，知道吧？
3: 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哎呀妈，那桦川猪头肉老香了。
0: 同志，你就给我个痛快的，这就走。
1: 那不行，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3: 李二毛同志，
4: 李二毛同志，
5: 李二毛同志，
4: 李

喂，喊死！兄弟，来吧，兄弟。

0: 什么意思？
1: 死了！
0: 你来了！

0: 新来的，你那边串串。串串。老曹，老曹，
1: 小点声。
2: 什么绿？是什么的？
1: 没事，他找我要汤。
2: 没有汤，赶紧吃饭。
1: 好，那新来的。哎，
2: 你没事啊？ 本来没事，你这一嗓子差点出事儿。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你咋在这儿？奔八哥松的路上，被鬼子抓过来的。你呢？我也是。哎，那你有其他人消息吗？我跟小花。 在山里走散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咋样。你有其他人消息不？我一开始的时候，跟云虎在一起，我俩被骗到金沟里去了，我俩中了算计，云虎被活埋了。 排长小贵他们，你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0: 见到你，心里边踏实多了。日本人抓这么多人，这是要干嘛呀？谁知道啊？不过我听说，咱这附近像这样的劳工营大概有20多个，晚上经常我都能听见有炸山的声音，
1: 是不是要挖矿啊？
2: 我也没见他们挖出啥来呀！放开！你得救！你得救！
3: 哎，是他妈的个啥？你要打没人？喂喂喂喂，那你要等到怎么了？干了一天的活儿，还有力气打架。我这个人脾气是很好，也很善良，但是这些只施舍给听话的人。
0: 回答，说嗨，没有下次。反正不管他们要干啥，咱们得想着跑出去，把这里的情报跟上级汇报一下。
1: 对，跑出去，你有计划了吗？
0: 没有。

0: 咋又来了？想你呗。
1: 滚一边去！前半夜黑瞎子进院搬走了我的酸菜缸，后半夜你又拉来肉滚，他有完没？这不正好吗？你一个厨，一个进，你不陪就行。秋雨家的三分寒，赶紧给我打碗酒，顶点热乎气儿，啊！
2: 这什么鬼天气？下起来没完了。下雨好啊，水煮柴。行了，别煮菜煮烫了。钱带来了吗？就认钱。不对吧？
3: 只带了上回来，上周去鱼了，孟爷爷都忙不过来了，阎王爷都忙不过来了，你还还啊？这他的多，抽头不也多？
2: 那我干着还多呢，
3: 兄弟，我知道大金贵不可护呢，可这也是咱事先说好的呀。 我负责带活的、拖死的，再冒充肉饼的亲属要钱，我干的不比你少。
1: 谁让你赖在这里来的？晦气！

0: 软软的，绵绵的，像长小手似的，勾死人啊！
1: 别跟我整这骚骚，
0: 不让摸还不让痛快痛快嘴吧？
1: 你再不闭嘴，我把你口条割下来，堵你嗓子眼儿。
0: 行，屋里等你啊。

你们别缠我啊！该找谁找谁去！你给我撒开！老娘什么鬼都见过，坑死鬼、克死鬼、吊死鬼、冤死鬼、病死鬼、冻死鬼，还有酒鬼、色鬼，什么鬼见了老娘，都得矮半头、躲三分，都得绕着走。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

0: 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吃那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们。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宝行动。
1: 欢迎大家到我家做客，请进吧。
2: 咪咪鼠，你家真干净。
3: 哦，是啊。
1: 谢谢，大家快请坐吧。

0: 咪咪鼠，这个花瓶可真好看呀。
1: 是啊，我是之前清理古井淤泥发现的，我就把它拿回来放那儿了。
2: 啊哈，咪咪鼠说的，我想应该就是梦幻镇中心的那口古井吧。这口井可以说是相当古老了，里面积了厚厚的淤泥。据说在厚厚的淤泥下面有很多古代人用过的东西，不过大家都觉得是个传说，没想到真被咪咪鼠挖到了。
3: 嘿，乌龟爷爷，我也要瞧瞧。
4: 古井里有这么好的东西，明天我也要去古井找找看有什么宝贝。
2: 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鼠阿大要挖井了，不知道他能不能挖到宝贝呢？祝他好运吧。
5: 早啊，鼠阿大，你在干什么呢？
3: 原来是豆豆鼠。我准备拿工具清理井底的淤泥，看看能挖到什么宝贝。为了能顺利清理淤泥，我带了不少工具。怎么挖了这么久，什么都没有啊？好累呀！
2: 可怜的鼠阿大，挖了一天井，什么也没找到。
3: 是挖路老师的声音。
6: 怎么这么有空来看我呀？最近魔法学院不忙了吗？
7: 好久不见，想你了。最近魔法学院事情挺多的，还是小时候好啊。你还记得小时候一起去寻宝吗？
3: 寻宝？我得听听。
6: 当然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梦幻镇的树林里找到很多有趣的宝贝呢。
7: 是啊，小时候可是很有乐趣呢。
6: 是啊。
7: 好了，不说了，我还有事呢，要回魔法学院了，下次再好好聚聚。

0: 好，再见。花鹿老师，我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这个傻蛋怎么又要出去？花鹿老师说树林里有很多宝贝，但是树林这么大，宝贝在哪儿呢？
1: 鼠阿达还真是不放弃啊，这次他会不会成功找到宝贝呢？这是什么呀？两只还能连在一起，真奇怪啊！不管了，先拿回去再说。哼，嘿嘿嘿，也许这个就是宝贝呢。 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刚刚捡来的东西该怎么用。

哦，找到了！原来这是鞋子，它是穿在脚上的。哦，这可是件宝贝呀！毕竟大家都没有鞋子，只有我有。让我来改造下它吧。嗯，咕噜咕噜，变！ 成功了，我果然是一个伟大的魔法师。嘿，哈哈哈哈哈哈！哎呀，真不错，我要把这鞋子好好珍藏起来，这可是个宝贝，不能穿出去。原来梦幻镇的树林里真能找到宝贝呀！那我明天还要去找找看。

0: 家早上好。哎呀，昨天树阿大在树林里找到一双鞋子，就把它当成了宝贝。今天他又能找到点什么呢？
1: 那不是鼠阿大吗？他在做什么呢？鼠阿大，早上好啊！你在做什么呢？
2: 你好，范范，我在找宝贝呢。
1: 这里会有宝贝吗？
2: 当然，我昨天就在这里捡到一件宝贝，是一双鞋子，你们都没有的。你看看，这个也是个宝贝呢。
1: 这是什么宝贝？
2: 它能结出很大的果实。对，很大的果实。
0: 鼠阿大是在开玩笑吧？用眼睛一看就知道不能结出很大的果实。
1: 真的吗？可以结出很大的果实，那这个宝贝能给我吗？
2: 好吧，给。对了，你一定要把它种在床底下，才能结出果实哦。
1: 床底下？
0: 哎，范范真好骗，鼠阿大也就是随便捡了个东西给范范而已。

0: 刷大的话呀，居然还把种子种在了自己的床底下。
1: 现在就等种子快快长大了，可是住在家里面晒不到太阳啊。这下好了，可以晒。

0: 是个萝卜。
1: 什么声音啊？
2: 什么事吧，
3: 范范，
4: 范范，

宝贝呀，早知道就自己种了。

0: 战危机。
1: 在这里，哈，终于找到了。让我看看这本新的魔法书上面都有什么。预言魔镜，能预测未来会发生的事，试试看吧。将咒语施在魔镜上便能看见未来，这么神奇啊，那我要见识一下。咕噜咕噜，变！梦幻阵地将有坏人入侵，不行，我得赶紧过去，告诉大家有危险。哎呀，那个预言一定是真的，你们最近最好躲起来。
2: 哎，树蛙大，你说梦幻阵有危险？
3: 梦幻阵能有什么危险？
4: 你确定你的预言魔法没错吗？
5: 是啊，毕竟你的魔法几乎每次都出错。
3: 是啊是啊，不可能有人能预言未来。
1: 哎呀，是真的。啊？你们不信，到时候别怪我没告诉你们。
6: 有了这个超强魔法棒，可以让我的魔力增强100倍、1000倍。就让这个梦

0: 幻阵，来试试我的魔力吧。
1: 范范，蛋糕好吃吧？这可是我研究的新口味哦。
2: 好吃。
0: 什么蛋不蛋糕的，吵死了。嘿嘿，今天碰上我算你们倒霉。叽里咕噜变。
1: 范范，你怎么了？
2: 我的蛋糕呢？
0: 你的蛋糕被我变消失了。你们这群蠢货，我会让你们梦幻镇的人都消失。
1: 你是什么人？
0: 我吗？你们记住我的名字，怪盗多面人。叽里咕噜，
1: 范范快跑。
0: 休想跑。变。
1: 哎呀，我被定住了。
2: 救命啊。
0: 这下我看你们往哪儿跑。
1: 范范，我喊一二三，咱们一起喊虎哥。一二三，虎哥，
3: 救命啊！
4: 救命！范范，咪咪鼠，我来了。
0: 我看有谁敢来救你们，谁来我就让他尝尝我的厉害。
4: 把咪咪鼠和范范放开。
1: 虎哥，快救救我们。
4: 咪咪鼠别着急，有我虎哥在，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安全。
0: 虎哥，哼，就凭你？叽里咕噜变变变。
4: 哎呀，哼，
0: 哼，竟然能躲过我的魔法攻击。
1: 好哎好哎，虎哥好厉害。
0: 嚣张什么？不过是一时侥幸罢了，这只是刚刚开始。看我的！叽里咕噜变！
4: 哎呦！
1: 虎哥，
4: 我没事。
0: 还有谁？尽管来！
1: 救命啊！
5: 是咪咪鼠喊救命！怎么了？发生了什么？难道是那个预言实现了？得赶紧过去救他们！咪咪鼠、豆豆鼠、范范，你们在哪儿？大家怎么都不见了？哎呀，怎么办？怎么办？难道都被那个怪盗抓走了？大家快点出来呀！哎呀，看来魔镜上的预言真的实现了，梦幻镇被怪盗入侵了。
6: 梦幻镇的人呢？他们怎么都不见了？是因为那个突然闯入的怪盗多面人吗？看来那个魔镜上预言的事情真的实现了，大家都被怪盗多面人变消失了。
2: 鼠阿大，
5: 范范，
2: 你想吃我新做的草莓蛋糕吗？
5: 当然想啊，
2: 可是我已经消失了。
5: 范范，你不许消失，你们都不许消失。可恶，怪盗多面人，我一定要抓到你，不会放过你的。怪盗多面人到底在哪儿呢？这是范范还没消失时摘下的草莓。你是怪盗多面人？
0: 没错，是我。梦幻镇的所有人都消失了，就只剩下你了。我现在只需要再把你变消失，就没有人可以阻拦我了。梦幻镇就是我的了。
5: 休想！

0: 来一个，我打一个，请吧，让我见识见识，梦幻镇还有什么人？嘿，
1: 你在这，别过去，他交给我来解决。
2: 可恶的怪盗多面人，瓦路老师一定会打败你的。
0: 不错嘛，比那些蠢货强多了，接招吧。
1: 怪盗多面人，你不要嚣张。
0: 你赶紧把大家都放出来。我还会再回来的。
2: 瓦路老师，大家还是没有回来。
1: 你再等等看吧，我现在急着去学术交流。
2: 什么时候回来？
1: 应该会很长时间，梦幻镇就交给你保护了，别再让怪盗进来破坏了。
2: 大家都消失了，我还要保护什么？我根本就打不过怪盗。都怪我总是和大家开玩笑，没人相信预言，我知道错了，大家快回来吧。
3: 鼠阿大，我的提琴声音好听吧？
4: 鼠阿大，来尝尝我新做的蛋糕。
2: 我真没用，保护不了梦幻镇和大家。
4: 鼠阿大，
3: 鼠
4: 阿
3: 大，你醒醒，
4: 你怎么在这睡着了？
2: 豆豆鼠、咪咪鼠、范范，你们都回来了。
5: 是啊，我们都被困在了幻境里，多亏有瓦路老师。
2: 困在幻境里，所以打败了怪盗，你们就出来了。
4: 对啊，幸好是瓦路老师打败了怪盗多面人。
3: 我们在幻境中可以看到你们，但是你们听不见我们的声音。
5: 鼠阿大，对不起，都怪我们不相信你，我们知道错了，原来你说的是真的。
2: 我明明知道预言魔法是真的，但是我还是没有保护好你们。
3: 你不要自责。
2: 对不起。
3: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
2: 不过幸好都回来了。
3: 是啊，鼠阿大，梦幻镇的人都回来了，幸好有你们。
2: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都回来了。
5: 鼠阿大，你也太激动了。
2: 大家没事真是太好了。
4: 鼠阿大他疯了吗？
5: 不知道啊。
2: 我一定会好好练习魔法，保护好你们。

来学习一个新的魔法吧。灾难预言，这座小镇已经被敌人给盯上了，并且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下。他们到来之时，太阳熄灭，小镇将迎来它最后的落日。啊，这写的是什么意思啊？哎呀，看字迹，应该是瓦鲁老师写的，而且是夹在老师留给我的一堆书里面。哎呀，难道是老师早就知道了预言，所以就记在了书上？可是其余全是空白页，没有写破解预言的方法。哎呀，这下可怎么办啊？瓦鲁老师又不在，根本就问不了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算了，先睡觉吧。如果预言是真的，老师肯定会回来解决的。

0: 太阳变暗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1: 太阳公公，我每天每天都会拉好听的音乐给你听，希望你赶紧亮起来。
2: 对对对，我的嗓门大，我来唱好听的歌曲给您听。
3: 太阳公公，希望您能早点亮起来。

几点了？嘿，呀，都到中午了，怎么又睡过头了？现在应该是中午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我刚刚还在家里吃午饭，但是吃着吃着天突然黑了，现在连太阳都不见了。
2: 这个是日食吗？
3: 现在的时间绝对是白天，天不可能黑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找了好几本书都没找到。原来是日食啊。原来是太阳被挡住了，产生了日食现象，所以天才黑的。不行，还是用我的魔法把太阳变出来吧。咕噜咕噜变。魔法为什么不管用啊？变！难道是那个预言吗？而太阳熄灭指的就是日食，所以说预言是真的。梦幻镇也即将会发生灾难，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回去看看。这个不是。蛋炒饭的烹饪方法，什么东西呀？

这个也不是。哼，要是像之前那样有挖路了。

不行，我得赶紧去保护大家。太阳什么时候能出现呢？

0: 出来呀！
1: 我在这里。
0: 原来是做梦啊，吓死我了！现在是白天吗？我得出去看看。还好太阳没有消失。

0: 我明白了，太阳西面指的就是日食，他们到来之时，太阳西面，也就是梦幻阵日食之日，便是敌人入侵梦幻阵之时。可是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要不和大家商量一下吧。
1: 菲菲，你有收到鼠阿呆的消息吗？
2: 我收到了。
1: 不知道有什么事？
2: 他也没说是什么事，这么着急。
1: 我们去找豆豆鼠，看看他是不是也要去。
2: 好。
0: 要和大家说吗？
1: 鼠阿呆，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2: 你这么着急的找我们，你生病了？你感冒了吗？
0: 没有没有，
1: 没生病。那你这么急，是蛙鲁老师回来了吗？
0: 也不是，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和你们说。
2: 重要的事？有多重要，让你这么紧张？
0: 有个，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下。不行，不能告诉他们。有个魔法，我想表演给你们看看，是我新学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魔法哦。
2: 表演魔法？我们经常看，都看够了。
0: 相信我，这一次的魔法绝对有意思。
1: 火急火燎的叫我们过来，就是为了表演魔法。
2: 我们先走了。
0: 没有人在偷听吧？监视，说出计划会被他们监听的。

美的星空啊，希望能一直存在。如果有人在监视的话，就不能和大家商量应对坏人的计划了。哎呀，我才不信呢！可恶的坏蛋们，要想个完善的防御计划。对抗敌人的最好方法就是比敌人更强大。这个说的对，只要我努力练习魔法，变得比敌人更强大，我就不怕他们了。嘿嘿，我要成为梦幻镇的守护者。如果想要变得强大，就要不断地去学习魔法，只有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才能迎接困难挑战。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
0: 广告
1: 经验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复赛，
1: 现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哎，又复赛。
2: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

0: 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千年文明薪火相传，是什么力量铸就了中华大一统格局？
1: 建中立子，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0: 直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如何再造基层，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大一统中华制道？
1: 通过良好的土地政府，中国共产党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中心中。
0: 踏上新征程，如何用好大一统传统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治理智慧，推进强国建设，实现复兴伟业？
1: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新。
0: 今晚跟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立足两个结合，一同探究大一统的中华制道。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在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独具风采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绕不过去的课题。历史上有过尊孔复古，有过儒法之争，有过全盘否定，有过盲目迷信，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这里面蕴含着我们不可不知的遗产。今天就让我们调息细缕，来探究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治理之道。欢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欢迎翟老师。翟老师好。
3: 谢谢。
2: 这些年啊，对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那么您说这个优秀的标准是什么？

0: 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传统文化那么多内容哪些是优秀的？
1: 在1938年的时候啊，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文章中实际上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呀，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样的文化遗产，那么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性总结。我觉得具体说就是，我们评判一种思想文化是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0: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翟老师，有请。
1: 车同轨，书同文。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句话，也知道这句话说的是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的文字，统一了度量衡，这两个政策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些外国朋友也对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十分羡慕。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去欧洲，经过德国、比利时、法国前进，在这一路上啊，全是那种由草地和森林构成的丘陵地貌，那种绿色的原野构成了绿色的波涛，一直绵延到天际。我的朋友皮特就说，哎呀，你看欧洲多美呀，它物产又丰富，而且呢气候又宜人。但是呢，在欧洲的历史上有太多血腥的宗教和民族战争。你看你们中国有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假如我们欧洲上千年前也统一了文字的话，欧洲就不会有这么多血腥的战争了。那么是不是因为文字的力量，中华文明就绵延不绝5000年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今天我们世界上有22个国家把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有2.6亿人把阿拉伯语作为母语，还有英语。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呀都把英语作为母语，但是那些国家如果统一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几乎不可能。实际上我这个德国朋友呢可能不太清楚，早在秦朝以前，我们中国啊就是个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

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从满天星斗的部落状态向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转变，呈现出向心性发展的趋势。萌芽于夏商时期的畿服制度建构了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王对四方方国拥有册封权、征伐权、祭祀主导权。方国首领需定期朝觐商王，贡献方物。西周发展出更成熟的分封制，以血缘与功勋为纽带，封建亲戚以藩平周，构建了拱卫周天子的宗法政治共同体。周人还通过礼乐教化，将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塑造出诸夏的文化认同。在漫长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名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当春秋战国面临王纲节纽、诸侯争霸之际，定于一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

0: 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刑同伦等举措，将九州共贯的理念嵌入制度机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文字等多方面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1: 大一统是整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它的最广泛的共识，它客观上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0: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等，对我们应对内外挑战、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这样的体制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先贤发现了实现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奥秘，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我们古人叫建中立极。最早阐述这种观念的是古代一个著名的篇章，叫做《尚书洪范》。《尚书洪范篇》呢，和一张神秘的图有关。这个图是什么呢？就是洛书。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这张图，这就是洛书。在《易经》中有这样的文字，他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那么古代的圣人依照这两张图确立了治理天下的法度。这张图和天文历法以及以天文历法相关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在尚书洪范的前边啊，有一个序，这个序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啊，周朝在建立国家的初期呢，它实际上呢没有大国治理经验。今天我们考古挖掘也能证明，就是周人一直在陕西的西部地区，这个地区呢相对于中原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我们从出土的青铜器上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可是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纣王之后，周人开始统治整个中国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他不知道怎么治国。这个时候呢，周武王就请教商朝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叫箕子，就问他说，你们商朝人是怎么治理这么大的国家的呢？箕子就告诉他呀，说我们商朝人的治国理念啊，是来自于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在40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呢洪水滔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先民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一样去匍匐在神的脚下，而是大禹带领全体人民抗击洪水，最后获得了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么是怎么把人民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呢？它的组织原则就是这个尚书洪范，它一共有9条大法，但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的中间的部分，就是这个中，就叫黄极。在尚书洪范中呢叫建用黄极，后人呢也说叫建中立极。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啊，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也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就是它建中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 代表社会整体。

0: 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那么这个中也不同意西方的执政党。西方的执政党呢，它是跟在野党轮流执政的，这个中不是，它也是在变化，但是它在不断的完善它。这个中的来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潜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在能力上也很高，这样的人把它组织成一个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所以这种贤能政治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长达四五千年之久。那么建立起中央政府之后，他靠这个强大的中心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1: 中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核心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这个大一统原则是没有变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组织起来的基础，中国被称为中国的原因。
2: 在翟玉忠看来，中华大一统绝非简单的权力集中，而是一套由政治、教化、社会协同支撑的文明治理体系。在政治上，核心是打造一个去私立功的中央治理中枢，它既不被利益集团裹挟，同时也向社会贤能敞开大门。教化层面，由国家承担教化职能，建立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以政统教，以教辅政。社会层面，中央政令能直达基层，把治理和教化落到实处，实现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统一格局。中华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或文化情怀，更是一种具有坚实经济史根基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和特质的一把钥匙。他深刻指出，中国早期大规模水利工程催生了一种以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与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共同体经济。这种经济形态迥异于欧洲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封建制，它强调天下为公、均田授受，在制度层面保障了资源的共享与再分配。这正是中华大一统得以可能的经济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通过五千多年的政治实践，把游牧、农耕、海洋三种基本文明形态整合为同生共存、相互转化的有机生命体。它融合了沿海与内地、塞外与中原，形成了包纳四夷的天下。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宽容或道德施舍，而是深嵌于生产方式之中的制度性包容。
1: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不是代表那些士绅地主的传统文化，它激活的是大一统的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2: 翟玉忠认为，这个激活的过程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0: 几千年来我们都维系着大一统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后来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打倒孔家店呢？我们知道孔子一生也是在追求大一统的，他做春秋，他就是为了重建大一统的这样的社会治理。实际上啊，五四运动时期说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说孔夫子的思想，而是鲁迅先生讲的把孔子当做砖头用的异化的中国文化。在汉武帝之后啊，社会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思潮，他们打着不以民争利的旗帜，实际上

0: 的意思是不以富民争利，反对国家所有干预经济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直接反对当时的盐铁专卖，反对酒类的专卖，他们实际主张的是一种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这种思想到了宋代以后就成了主流，当时甚至形成了政权不下线的一种格局。那么这种政权是由谁来控制呢？是由士绅地主来控制。到清朝的时候，这个政府小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一般人都不能想象。有很多故事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感觉不可思议。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要搞工业化，问题是清朝政府没有更多的钱来搞工业化。当时呢，正好呢，一个美国商人，他想把自己的一个铁厂卖掉，就是叫奇迹铁厂。他要价多少呢？大约是10万两银子。这10万两银子啊，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大家知道，在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做“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知府去贪污的话，那么3年他也可以贪污这个10万两银子。但是他们没有这个钱去买这个铁厂。那么后来怎么又把这个铁厂买过来了呢？正赶上当时海关一群人贪污，抓起来之后呢，这些官员呢，就为了避免牢狱之苦，他们就这几个人凑了4万两银子，然后把这个奇迹铁厂买了下来，献给了朝廷。这个奇迹铁厂就是我们今天上海的一个特大企业，江南造船厂初期。你想当时的政府有多弱。还有甲午战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档案。比如在1887年的时候，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前7年，他们就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报告，叫做清国征讨方案。这个报告很长，但是他提到了如果日本打中国必胜的理由，其中有一条让人很难忘记。他说我们日本领土和面积只有中国的1/30，可是清朝政府的年度的财政收入有多少呢？只有日本的不到1倍。还有清朝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粮食是很少的，战争一打起来必然导致他的财政的崩溃。日本人很清楚看到当时的小政府、弱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推就能倒的。
1: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度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基于大一统传统积淀的深厚家国情怀，诸多政治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先后失败。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将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 五四运动秋风扫落叶般将旧有的文化糟粕涤荡殆尽。

0: 那是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前奏。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扫荡了旧文化，还摧毁了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士绅地主阶级。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政治组织原则，建中立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超越党派、超越集团私利的政治重心“中”的根本特征，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1: 历史学家黄任宇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形容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这种三明治呢，它是就像个潜水艇一样，它上面一层，底下一层面包，它中间呢就是肉啊和菜这些东西。他说呀，国民党政府他只建立了上层，但是它底层它没有组织起来。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假如没有打土豪分田地，那么中国还会保持国民党那样的小政府状态。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12亿多，折合成美元只有4个亿。你想它小到什么程度？只有重建了社会基层，中国革命才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社会基层之后，它实际上沟通了上层和下层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实现了中央对基层的直接治理，支部建在村里，这样一种架构重新实现了建中立极，才可能通过一系列的集体化措施，包括统沟统销等等，把农业的剩余直接的用于工业积累，才能在中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业化。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完全不同于洋务运动，也不同于国民党，还是全面的，以至于到1978年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也是大一统这种治国原则的继续。改革开放打开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调动起包括外国资本、包括国内的私人资本、包括各种经济因素，使他们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它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稳定。国家呢，真正的实现了富强。
0: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不断加快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实现了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夙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深化。同时，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力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提升。
2: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活力、这种生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制度自信就开始上升了，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自然就升起了。它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中外各种的力量思潮互相激荡的。

从周公在3000年前治理作乐，一直到清朝人编纂四库全书，任何一个朝代他们在建立政权，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之后，都要搞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实现社会教化的统一，我们古人叫盛世修文。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文明形态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困境，再加上中国是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与生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基于5000年历史的中国模式，就成为时代的需求。盛世修文成为全国人民上上下下的共识。新时代的盛世修文的关键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搞清楚，这种结合必然造成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范式。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一个巨变，甚至是一场革命，而这一伟大的远征才刚刚开始。早在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加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方向：返本开心，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今天我们的努力能为这一伟业添砖加瓦。好，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两个结合与中华制造。下半场我们请到了四位观察员，一起来继续探讨。

0: 第一位观察员就是和刚才翟老师讲到的我们大一统体制下的基层自治有关，他是一位新时代我们农村基层治理的带头人和实践者，欢迎你。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1996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我们厝仔村调研指导，肯定了我们村的发展成效，同时鼓励我们要继续先行一步，发挥示范作用，向宽裕型、富裕型小康迈进。同时着重指出两个文明要同时抓，还要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我们厝仔大爷志愿服务队的打造就是我们很好的落实总书记殷切嘱托的一个典型。
0: 叫厝仔大爷，咱们北京有一个词叫朝阳大妈，我一直在找有没有一个对偶的这个终于今天找到了，
1: 就是北有朝阳大妈，南有厝仔大爷。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农村一些矛盾纠纷都是那个

0: 左邻右舍家长里短的一些琐事，如果呢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酿成大问题。那我们呢，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我们就挖掘村里的一些退休干部、退休老师、老党员、老企业家，还有热心的村民等，组成了一支7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来帮助村里面调节基层的一些矛盾。因为都是村里面的人，也是比较有威望，所以说调节这个邻里纠纷呢，就会事半功倍。
1: 所以他们的职能，一个是矛盾纠纷调解，还有什么职能？
0: 就是还有推荐这个移风易俗啊。
1: 举一个例子，
0: 比如说我们那个闽南就是喜好面子，在那个周岁啊、16岁啊、老年70岁啊、80岁大寿，这些都大操大办。然后我们厝仔大爷就是出面在推进这个移风易俗，那这几年呢，这个成效就出来了。这几年红事就兴办，那白事就减办。
2: 我觉得习书记他们做的特别好。从秦汉时代啊，他这个基层治理有两种人，一种是乡村里的人，他不是国家官员，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国家这个政权直接发生联系，这些里长啊，这些他是有直接的联系的，他有承担法律责任的。甚至那实际上这些三老古代的，他也承担着这种调节基层的功能，这个有相通的地方。
0: 那同时呢，我们就在去年年底就是新建了一个长者食堂，老年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来免费享用午餐。那至于这些经费啊，从哪里来，减半红白事啊，这些省下来的钱就捐到这里面来。此外呢，我们也发动海内外的侨亲乡贤，成立了一个厝仔慈善基金会。那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就来讲教讲学，助医还有助困。
1: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场景。但是应该说我们封建社会啊，提出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没有完全实现，但现在我们是在慢慢的把它变成现实。
3: This sounds to me like an utopia. It's legendary for me to see.
1: 其实不是单纯的吃饭的一件事，而是把它作为连接共同体的一个纽带，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也希望你们会越来越好，也希望这种成功的模式啊，在全国能够越来越多。好，宋老师，这个说到传统文化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孔子，但是另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啊，就是法家啊。而且我们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儒家和法家的互动吧。您是研究法家的学者，也想听听从您的角度对刚才我们谈的话题的看法。
4: 中国古代的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就是以儒家为意识形态，但是在政治制度以及在政治实践层面上来说，其实是与法家是密切相关的。刚才玉中老师讲的那个大一统，其实背后也是与法家的这个理念是高度吻合的。所以中华古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之中，它其实是始终体现的是一种互补性。
1: 怎么判断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学者是不是法家？
4: 比如说刚才玉中老师讲的这个对于贵族的态度，对吧，对于士绅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其实法家就是要打击这些贵族，他要调动起底层百姓的力量来，就把这些贵族给这个世袭特权给取消，然后给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以名和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战略。所以归根结底，儒家和法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儒家是用道德或者伦理的方式去思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法家是用政治的公共性的这样一种

0: 政治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而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围绕着利益来的。
1: 那如果不符合道德怎么办呢？
0: 比如说在孟子和荀子那里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什么？行医不义，杀医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说如果我去做一件不义或者是杀一个无辜的人，那么即使这样的事情做了之后能得天下，他也不做。但是在法家这里的话，他可能会去区分一下你的不义和不辜究竟是什么层次的，是个人利益或者亲情层面的呢，还是这个公共领域的。
2: 我给大家举一个秦朝的律法的一个条文，这个条文是什么呢？你的前边有一个人跌倒了，是直线的距离啊，因为拐弯的话你看不见他，那个人在300步以内跌倒了，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你不帮助，你就是违反法律。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法来生德，就是说以法律的手段，就每个人都养成助人为乐的道德。管子中的话就是教训成俗而刑法省，道德都高尚了，刑罚就少了。
1: 刁少群老师，这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中国文化是不是也提出过一些看法？
3: 关于中国在马克思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啊，他其实呢是把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放在如何分析中国问题上，甚至呢把它放在如何分析文化思想问题上。我想这一点我们现在特别要重视和吸收的。
1: 我们知道呀，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公认的三大古文明所以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其实都有怎么和现代化相融合的这个课题。诗雨女士，你怎么看两个结合？
4: I come from India, but our realities are very different, at least in current situation. So my experience in studying in China has been entirely about learning the way China is opting to construct socialism with its own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just focusing on short-term goals, looking at 5,000 years of history, learning from that.The recent decades where China has achieved tremendous goals in term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erms of advanc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y have enabled the people to live a very, in a well-off society, which I'm extremely interested about, inspired by, to be honest. My understanding ofDa Thong is a kind of in the complementary sense of Xia Kang. And the next goal for China, right, like you said, it is not the next, the future goal. It is already in the process for China to work towards achieving Da Thong, achieving great unity. What is their vision to achieve that goal in a practical sense? If you can elaborate on that.
2: 是这样的。代统的概念不像你讲的这样的，代统我们叫平天下，就是均衡天下。
1: 平天下的意思不是平定天下，
2: 是均衡，
1: 均衡天下，
2: 均衡发展，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我们现在这种世界体系，西方这个列国体制，它把人类推向了永远的战国时代，它以邻为壑，它尔虞我诈，它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我们中国呀，4000-5000年的历史记录，我们就像一个大的人文实验室一样，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是好的，什么样的社会会乱呢，我们都有无数的记录。你读司马迁的史记，他就大量记载这些。他说战国的列国体制是一种灾难性的体制，会导致杀无数的人，会导致人民的无数的苦难。列国体系就现在这样的，各国之间就是这样的，霸权主义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个逻辑呢？对孟子中就老讲这个，说你这个国家别怕小啊，你没统一世界，但是你一定要自己形成。

稳定的重心。就我们中国有明确的治国原则，这就叫先内后外，就是自己先形成稳定世界的重心，然后跟其他国家合作建立起来和平的世界体系。我们作为学者，我们先把这种世界的愿景讲清楚，不仅告诉中国人，也告诉整个世界，除了西方的现代之路之外，人类还有另一条选择，还会有一种更好的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其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化焕发新的荣光，也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荣光。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主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

0: 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

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聚集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

0: 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泉州，这座著名的侨乡，承载着近千万华人华侨的深厚情感与珍贵记忆。在他们心中，家乡的老厝就是根，厝在，根就在。也因为这样，以骑楼、闽南红砖大厝、中西合璧洋楼、帆仔楼等为主要建筑类型的华侨建筑，在泉州城乡拔地而起。与此同时，不少华侨回到故乡，归侨们带来了异域风物。这些华侨建筑、归侨带回的风物、风俗、

0: 映了不同时期华侨的生活、创业和奋斗，也是闽南与海外文化交流的时代见证，承载着海外游子的乡愁记忆和家国情怀。三月的吴陵处处都是小娘惹，2023年娘惹变装爆火之后，每年这里都会吸引很多的游客来这儿游玩打卡拍照。我们的华侨文化体验之旅从这里开始。
1: 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边东南亚的衣服哈，像东南亚它是属于热带，所以说它衣服都比较薄透，它以薄纱为主。我们闽南的元素会带进去，它所有都是刺绣，然后它是V领，因为热啊，所以说它是V领的衣服。底下呢配的裙子呢是这种纱笼裙，像这种
2: 纱笼裙，
1: 对，纱笼裙都非常鲜艳，绿色或者是大红大紫的颜色为主，所以它色彩是很鲜艳的。那像我们有一些今年的。我们传统的娘惹它是这样子的，它是高丸子带珍珠，那我们盘个高丸子，然后像现在有的人，我会回我给刘海给你留着，我给你丸子盘到这里，
2: 好，
1: 那你头发够长，我用你的头发给你盘哈，
2: 好。
1: 那为什么要盘个高丸子？首先一个就是他们天气的原因，它是热带，它很热，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平时会做一些糕点，会做娘惹糕，那做娘惹糕，它就是这样子把头发盘起来，完之后就会更干净利落，
2: 明白。

0: 娘惹是指华人与马来人婚配后的后代子裔，通常指女性，而男性则被称为爸爸。小娘惹文化在吴林出圈并不是偶然，也不是这里唯一的亮点。吴林传统村落是典型的闽南侨村，素有十户人家九户侨之称。大批华侨华人从这里下南洋谋生后，又陆续回村建起闽南红砖大厝、哥特式、罗马式等风格的建筑。
1: 那咱们面前所在这一栋呢，它叫曹东楼，被称为最美的烂尾楼。这栋楼大概建于1935年左右，当时呢建造这种洋楼的材料，水泥啊、钢筋啊，都是从南洋运过来的。哦，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它的物资就中断了。那这些华侨呢，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啊，然后就把内外装修的钱捐给国家，啊，去买战斗机了。整体框架是起来了，但是没有装修，没有内外的装修。
0: 这些建筑见证了闽南地区从清末至民国再到新中国的沧桑变迁，每一栋翻仔楼的背后都蕴藏着下南洋的艰辛、抗战的烽火，可谓一楼一故事。
1: 那咱们现在呢是来到侨批馆。
2: 侨批馆，
1: 对，当时做侨批，它就像一个网络一样，对。但是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侨批这一项业务断掉了，之后其实这栋也是烂尾楼，对。那它后面就成为一个被捐出来当成学校在用，那我的爷爷刚从菲律宾回国的时候，也在这里上过小学，
2: 在这儿上过小学，
1: 对对对。
2: 我看到了上面写的"好好学习，
1: 天天向上"，对。那因为这位华侨呢，他在菲，他被称为菲律宾的玻璃大王，有没有看到？它的玻璃蛮特别的，
2: 是哎，是好几种颜色，
1: 对对
2: 对。
0: 错在，根就在。衣锦还乡、麦田起错，是华侨在外打拼的动力，也是他们故土家园情结。在泉州，像吴林这样的侨村还有很多，这里面就包括了被称为中国首个归侨别墅区的泉州鲤城区华侨新村。
2: 其实华侨新村可以说它是承载了一代人，甚至是好几代人的一个乡愁哈。
1: 那华侨新村呢，它是始建于那个上个世纪的50年代，那这些东南亚的华侨响应国家建设家乡的这个号召，回来自己的祖籍地吧，参与华侨新村的这个建设，在祖籍地呢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家。
0: 这些别墅既在外观上基本一致，又各有特色，既有闽南

0: 南传统建筑特色，又有南洋建筑风格。
1: 啊，比如说咱们面前所在的这一栋，你看花砖，南洋的花砖，这是就当时的旧的花砖，跟我们闽南的这种
2: 红墙，
1: 这一栋的话，基本上就是它没有动过这个，外立面的这些改造，它会根据就是现代生活的需要去改造内部的一些功能啊，跟一些风格，对。
0: 随着时代变迁，老一辈归桥不断老去，部分房屋翻建，有些产权易主，但这里仍然是几代人心中无法抹平的记忆。
2: 那您觉得华侨新村对您来讲的话，有没有一种什么特殊的情感？
1: 梦想开始的地方嘛，那可能因着就是都同为归桥的家庭嘛，那我们有一种，有一段下南洋去闯荡又回来的这样一段共同的经历或记忆吧，哈，或历史，那所以跟这边的邻居啊等等的都显得觉得特别的亲切吧。闽南有一句话，下南洋啊，有一句话叫“十去六十”。三流一回头，那我们都属于回来的那十分之一，对，
2: 所以大家都是同频的人，
1: 都有点惺惺相惜吧，其实有这么一点情感在里面。对，华侨文化是泉州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区域的存在，那也给泉州增添了这种成片的这种南洋风情啊，包括它是活生生的。
0: 如今的华侨新村以侨文化为主题，引入文化沙龙、艺术家创意工作室、庭院咖啡、私房菜等高端休闲业态，为充满人文气息的老别墅区注入了新的文化力量，形成别具一格的特色居住区。
1: 那咱们面前的这一棵就是菠萝蜜。
2: 哦，这棵树是菠萝蜜哦。
1: 对，这棵应该有六七十年了，
2: 老树了。
1: 对，
2: 那它现在还会结果吗？
1: 现在每年都会结果
2: 啊，每年还会结果。
1: 我们家以前小时候呢，家里面水井旁边也有一棵，但是没有这么高。我们的太爷爷告诉我们，就是说那一棵是他从南洋带回来种子带回来种的。告诉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菲律宾，在吕宋，还有一个家，太奶奶啊，这些，姑奶奶们都还在那边。对，闽南语的这个童谣流传在整个全世界的闽南语的区域，听哦哦贝勒哈。
2: 对，
1: 版本也很多个。那我当时选取了一个，就是海龙王要娶老婆的，要娶苏扎翁的这样一个版本。那在这里面呢，我们把很多闽南的这种元素呢，或者文化也结合进去。比如说这个就是在闽南经常看得到的这种红灯笼，
2: 对，家家户户逢年过节都要挂啊，
1: 红灯笼。那这一个呢，其实是我们闽南人在娶老婆的时候，新娘子撑的那个伞，红色的。
2: 对，没错，
1: 就是这样子，
2: 也是一个好寓意。
1: 对，好的寓意。
0: 充满年代感的华侨建筑，异域风情的服饰，甚至一棵果树，一套绘本，华侨文化已经活态存在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给泉州这座城市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3: 让我来感受一下它怎么个特别吧。
4: 试一下。这个是我们自己做了一个饮品，就是因为泉州华侨很多嘛，然后以前华侨他回来的时候就会带一些伴手礼来送亲戚，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老顺德的这个朱古力，泉州人叫酱古辣，所以很多泉州的小朋友童年记忆中都有吃这一个朱古力燕麦粥的那种
2: 童年的味道。
4: 对，
1: 那这个酱古辣也是我们闽南这边很多女孩子坐月子期间必备的一种食材。
2: 它有什么功效吗？是
1: 因为它是热量比较高的一种食材吧。那大家认为说是比较热补的。早些年的时候就是物资比较匮乏嘛，给女孩子坐月子的这些食材可能没有
2: 现在这么丰富。对，
1: 那刚好这些从南洋来的物资多多少少弥补了这一块，丰富了这一块。

0: 内容。嗯，那现在的话，就是它可能有一种文化上的惯性，嗯，习俗上的惯性
1: 是。
0: 比如说，听说家里面的亲戚啊，谁啊要他们要生
1: 宝宝
0: 了，嗯，对，那可能就提前准备从那边寄回来，嗯，当做这种随手礼。
1: 明白。
0: 那以前其实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它是诚意满满的南洋味道。嗯。
2: 闽南人大量的下南洋，又大量的从南洋带东西回来，包括说像番仔楼啊、像七楼啊这些带回来，包括说像着装也是啊，我们有时候互相开玩笑说吧，嗯，今天穿的好像番客，哦，就比如说花衬衫啊什么的，嗯，
1: 是就很具代表性，
2: 对对
1: 对对对。
3: 儿时的味道是记忆深处永不褪色的画卷。一代代华侨下南洋谋生，在异国他乡努力拼搏，故乡的古早味最能抚慰他们的思乡之情。
1: 哇，大家看我们桌上这个菜五彩缤纷哈，虽然我还没有尝到他们的味道，但是从视觉上就已经非常享受了。吴老师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些菜？
4: 闽南人所讲究的头田跟尾田
1: 啊，头田尾田。
4: 那我们今天的餐呢，头田是一道娘惹糕。
1: 这个吗？
4: 对
1: 啊，叫娘惹糕。
4: 娘惹糕，
1: 它跟娘惹的服饰还蛮呼应的哈，也是色彩缤纷的，色彩比较鲜艳。
4: 对，那咱们的米糕跟当地的香料去做了结合，粉色的部分呢是蝶豆糕，然后绿色的部分是斑斓叶。那这个棕色的部分是可可或巧克力，白色的是椰浆，这个尾田呢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土豆仁汤，就是花生汤，这一道呢是用我们闽南的一种老菜谱，就是萝卜干，成年的萝卜干，
1: 萝卜干，
4: 对，作为一种味型去做的菜肴，是早期华侨比如说的一种对家乡味觉的一种记忆，让他们魂牵梦绕的一种味型，在下南洋的时候或者说到东南亚这边去的话，他们有时候也会携带。
3: 食物不仅传达味道，也蕴含历史，一个个华侨家庭的尘封往事就隐藏在餐桌上的每一道菜肴中，每一味香料里。
4: 我们去年有接待马来西亚国家水彩画会的这些艺术家们，他在这边呢吃到了他小时候吃过的味道，勾起他小时候的这个味觉的记忆，让他想起他的爷爷跟奶奶，
1: 然后回到了最初的地方，再吃到了这一道菜，然后带给他们的这种思绪，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其实也是一种乡愁哈。
4: 对，也是一种乡愁，远行与归来嘛。
3: 吴少鹏告诉记者，他的身边有很多华裔华侨后代回到祖籍来投资创业生活，从曾经的下南洋谋生到如今的双向奔赴，背后是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千百年来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
4: 我们有一个计划叫在下南洋。
1: 在下南洋，
4: 对，就是新时代的我们在下南洋，更多的是从文化跟艺术交流跟溯源上面来。
5: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

0: 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
2: 吃点什么？
5: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啦！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一片滨海滩涂藏着存活了4亿多年的海洋活化石，它的蓝色血液是全世界医药行业离不开的黄金试剂，是临床安全检测不可替代的医疗哨兵。
1: 实际上是我多年提倡的一个理念和工作，我希望中国的后住院不能减少，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够立法来保障这个后支援。
0: 一位科研学者一头扎进后试剂研发与后

0: 生态保护两大课题，攻克国产化试剂技术，让医疗刚需不再以牺牲物种为代价，以蓝血守护大众医疗安全，以科研守护濒危海洋生灵。
1: 当时中国的后视镜视野呢，就产品的质量还没有跟国际上这个一致吧，还有差距。我觉得我的质量可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所以我很有信心，我们中国绝对能够赶上他们。
0: 让我们一同走进丁友林，倾听他与后视镜相伴多年的共生故事。
2: 然后我们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嘛，然后就是血清回收率，它不管是阴性还是阳性，就是我们在7200秒都跑不出结果嘛。后来昨天发现可能是问题是出在检试剂上，
1: 那就是说检试剂很关键，因为检试剂是处理后血清里面的干扰球蛋白啊，这些干扰的蛋白质，所以你要不处理清楚的话，它还是会干扰这个。
0: 丁友林，福州新北生化工业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被誉为中国后世纪之母，是我国后世纪产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他深耕细菌内毒素，与后世纪领域45年，实现了中国后世纪从完全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国际领先的跨越。早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的他，生物功底扎实，这为他一生的科研之路埋下了伏笔。1978年，他调回福建省药品检验所，恰逢卫生部下达后世纪研究课题，而丁友林就是作为主要攻关者之一，投入后世纪研究。
1: 因为我是北大生物系毕业的，因此领导认为我能够胜任这个项目，而且我在药学工作也有7、8年的工作经验，所以当时就选我当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以前我也没有接触，后来就发现有这么神奇的一个生物，它的血液还是蓝色的，能够几亿年而且没有变化进化，几乎它的形状都保持的那个盔甲型的，进化到现代，所以我就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我就决定一定要钻研下去，把这个项目做出来这样子。
0: 后是一种存活了4.5亿年的海洋节肢动物，被称作海洋活化石。后的血液呈淡蓝色，是因为它用含铜离子的蟹蓝蛋白运输氧气，而它真正的价值在于血液中的阿米巴样变形细胞。这种细胞一旦接触到细菌内毒素，会瞬间凝固，包裹住毒素，阻止感染扩散。基于后血的凝固特性研发的后视剂，是目前全球检测细菌内毒素的黄金标准。后有35种，而其中能制备后视剂的只有美洲后和东方后。而彼时国内检测药品内毒素只能依靠家兔实验，耗时久，误差大，进口后视剂价格昂贵，供给受限，要突破技术壁垒，对他和团队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面临着设备简陋、资金短缺等困难。
1: 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标准品，那么我们要自己做一个工作标准品。当时我就用那个大盘菌进行培养，买不到那个原料，内毒素的原料，我就用自己去用大肠杆菌进行培养，培养完了提取成内毒素。在这培养制备的过程中，要用到有机溶剂苯酚，那个由于我们防护设备比较差吧，当时没有这种通风柜啊什么的，所以无形中就通过那黏膜吸收，我也不知道，当时就没有注意到。过了几个月，我就是觉得视力不好，经常感冒，然后我到了医院去查血，就是他说你的白血球降到很低了，就2000多。
0: 项目攻坚刻不容缓，他一边喝药调理身体，一边守着实验室。1982年，历经3年攻坚，首次研制成功后视剂，成功填补国内后视剂空白，并斩获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甲级奖，是当时国内医药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丁友林深知从研发到生产的第一步最为关键，体系化和流程化的生产和科研结果需要更

长时间的积累。为了了解国际上最先进的后视镜理论与制备相关技术，1986年他前往日本国立卫生试验所大阪支所留学，开启了为期4年的留学。

0: 到我们国家来学。我听了这句话，心情很不是个滋味。我觉得我们应该引敞开，我们历史上有这么辉煌的那个年代吧，时代，我们谈到全世界都向往的地方，我们也应该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的国家。
1: 这番话却像一根细针，深深扎在了丁有玲的心里。留学期间，丁有玲的研究能力很快得到了业内的认可，国际内毒素协会向他发出邀请，日本著名本土企业日销株式会社聘请他为顾问。经过四个春秋的打拼，丁有玲有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室和助理，可他的信念始终如一，回国，为了祖国的后世纪开发，为他的蓝色血液事业。
0: 中国的后世纪事业呢，就产品的质量还没有跟国际上这个一致吧，还有差距。那么我自己有小事在这个尼普罗公司实验做了一下，我觉得我的质量可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所以我就想就是能够做一个企业，我的质量能够达到国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就是跟原来就是觉得我们中国人什么都要走在前面嘛，那所以我觉得也是要实现这种自己的梦想嘛。
1: 带着对丁有玲后世纪事业之路的好奇，我们来到了新北生化，他向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业历程。
0: 95年成立，就是在当时，现在这房子都没有了。工业路有个高新技术产业园，那时候我们在那里创业，创业然后一直一点点走下来，就是国家重点新产品这个证书，你看还很破旧，实际上有这么多印不容易的，一二三，全部都是。这个科技部啊，专利部啊，还有这个财政部，都是几个部委联合发给我们这个新产品项目。
1: 丁有玲自1995年决定创办新北，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期间遭遇中间商将全新的进口设备以次充好，导致半年无法生产和长期诉讼，同行恶意降价，东南亚金融危机，合作伙伴撤资等事件时刻冲击着企业的生存环境。绝境下，他拿出女儿留学储备金给员工发放工资，员工自愿降薪，上下一心，只为共度难关。
0: 对我来说，我是很艰难的，那时候最艰难的岁月。我这时候我在感到，因为我原来在创业还是比较顺风顺水，没有觉得一个女同志创业有那么难。然后我一直用这个山穷水尽已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话来鼓舞自己，就黎明前的黑暗，我感觉到是。
1: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新北生化的技术快速积累，很快迎来了收获，不仅拿下卫生部生产注册证，还率先推出国内领先的高灵敏度定量后视剂，比原有后视剂灵敏度高出100倍到1000倍。产品送检日本权威机构，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更获评国家重点新产品，拿到了国家级创新基金支持。凭着高精尖的技术优势，属于国产后世纪的品牌就这样闯了出来。目前新北已完成了4代产品迭代，形成完整的产品矩阵，从初代凝胶法后世纪，到高灵敏度定量后世纪，抗干扰专用后世纪，再到显色机制法微量检测试剂，覆盖临床、制药、疾控、疫苗等全场景需求。
0: 这些呢，你看微量动态法，就试管这么小，比刚才那试管小多了吧？它这个微量法一次才要用，50微升就可以，不要用100微升。还有我们更微量的这个动态法的这种试剂。就是用这个诊断仪，这个诊断网放在仪器里，差不多就要用25微升一次，变成1/4量，不是后就是考少用后血，就节约了对后的抽血吧，就保护了后资源嘛。
1: 2021年，中国后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于后世纪行业而言，这是一道必须作答的考题。一边是不能触碰的生态红线，一边是不可断供的医疗刚需，而这对于新北生化而言不是一道难题。
2: 这个绿色环保的这个后视剂嘛，它是在传统后视剂的基础上，就是在使用量上面进行了很大的减少。那像微量凝胶法是减少了50%的

0: 的使用量，那微量动态显色法呢，大概是减少了75%的使用量。那相应的就是对于这个后血细胞的这样的使用量，也是就是相应的大大的减少了。
1: 尽管如此，丁友玲仍在努力探寻更加长远有效的后试剂开发与后资源保护的并行之路。通过福州市的科技攻关接榜挂帅项目，新北生化发布重组 C 因子后试剂研发需求，成功与福建师范大学的团队搭上链条。
2: 我们这个 C 因子呢，因为它本来就是后试剂中，是吧？然后它用来检测这个内毒素的。内毒素呢，其实我们原核里面其实都有，对吧？操作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保证我们环境中不能够有这个内毒素。这个技术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呢利用现代生物基因工程，然后呢在体外这个表达了这个后试剂对这个内毒素敏感的这样一个关键蛋白，就是那个 C 因子。对，现在呢就是利用这个技术来体外研制这样一个 C 因子，对吧？然后它其实现在这个灵敏度已经比这个后就是来源于这个动物源性的后其实是更高一些现在我们这个其实的这个灵敏性是提高了1000多倍。
1: 作为最早接触后资源的科研工作者，他深知产业发展不能够以透支生态为代价，可持续性发展才是长久之计。要从根源上减少对野生后的依赖，实现医疗安全与物种保护的双向平衡。未来，他将持续研发更优的后试剂制作技术，并号召后资源的保护，使得后与人类共生互益。
3: 可能5年10年以后，我们可能可以用这个产品代替后试剂，那让4亿5000万年这个古生物能够解放出来，更好的能够生存下去。
1: 45载的蓝血征途，他从空白出发，追过国际顶尖技术，闯过创业至暗时刻，从向海洋索取原料，到利用基因技术代替天然后血。他走出了一条产业与生态双向奔赴的路，而这背后是他数十年不改的初心。向海而言，向光而行，当年异国求学时埋下的赶超之志，早已变成脚下扎实的产业版图。而那份科研报国的初心和坚守，会伴着这片蓝海一直延续下去。
3: 我觉得每个人一生都有很多经历吧，但是人生坎坷的经历和磨难也许是这个人灵魂的基石。我应该说就磨练了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我觉得让我们更加坚强。我现在经历差一点，但是也就是50-60岁的经历吧，还可以吧。所以我觉得能为社会做点贡献，还是多做点好吧。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

0: 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吃饱啦。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你好。我要一个打包盒。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谢谢。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

0: 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9: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遍吧，
4: 我要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

0: 了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在地球这颗蓝色星球上，珊瑚礁是当之无愧的海底热带雨林。它们仅占全球海洋面积不到 0.1%， 却养育了世界上 25% 的海洋生物。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更是汇集了至少10亿人口。在福建东山的海面之下，藏着一片独特的珊瑚生态系统。这里是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端成片生长的藻礁珊瑚群落。在全球气候变暖、热带珊瑚大面积白化的今天，这片北缘珊瑚群落却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被科学家视为极具潜力的气候避难所。它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也承载着独特的科研价值。然而，受人类活动、海洋垃圾、渔业干扰和极端气候的多重影响，这片海底热带雨林也曾伤痕累累。面对如此困境，保护刻不容缓。于是，一场围绕珊瑚的科技守护行动率先展开。

0: 天刚亮，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观测与实验站团队就搭乘渔船驶离了东山金銮湾，向附近的无人海岛进发。刘迟迟博士介绍，这并非他们第一次在这片海域作业。此前，团队已在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内，成功布设了海底游览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对这套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进行维护。
1: 我们这次先下去调一下那个就是水下摄像头的那个位置，可能角度也微调一下吧，因为我们那这样看起来它的那个监控的画面，然后它拍摄的范围会更多一些。
0: 反复核对坐标，确认设备位置后，刘迟迟博士和队友沿着缆绳的方向向海底前去。水流、能见度、海底地形，每一项因素都可能影响科研潜水活动，他们还必须万分小心，以防作业时碰伤周围的珊瑚。在水下约3-4米深处，那台水下之眼静静地蹲坐在海床上。就是这样一台看似简单的水下摄像机，承载着一个重要使命，为东山珊瑚建立一双永不闭上的眼睛。
2: 那我们的水下节点呢，可以获取实时的视频数据以外呢，还可以接驳其他的海洋传感器。那么呢，可以通过电缆，传输到无人岛上的一个岸基节点。
0: 这座无人小岛没有供电设施，无法就地解决能源和通讯问题。于是，团队搭建了光伏为整个系统供电，并用一根长长的复合海缆，将水下的摄像机与岸基站连接起来。
2: 因为无人岛上没有电力供应，所以我们利用光伏去

0: 为整个系统供应电力。
1: 这是二十四伏进，然后升压到七十五去下来。
2: 这个。
0: 这些数据呢会暂存在按机节点。
1: 我们水下摄像头现在上线了。

0: 而这些信号的终点，就是这座厦门大学东山太谷海洋观测与实验站。它坐落于东山岛最高峰苏峰山脚下，面朝大海，如同一座永不熄灯的哨所。那么，科学家们为何要如此不遗余力地在这里布设监测系统呢？
1: 东山有我们大陆沿岸最北缘的一个珊瑚群落，因为北缘的话，它年的温度波动会比较大，上升流也会使得夏季的温度不会超过30度，但是冬天呢就会比较冷，所以这里珊瑚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耐受冬季的低温，有时候会到12度，13度这样子，并不是所有的珊瑚都可以耐受这样的低温，所以能生活在这里的珊瑚呢，大概就只有10种左右，因为我们不断的会有一些新的新报道的物种出来。珊瑚礁的观测主要一个是我们首先要看它活珊瑚的覆盖度，就是这个站点大概海底有多少面积是被活珊瑚覆盖的。那在我们的调查结果里面看呢，一些高的活珊瑚覆盖度的站点呢，可以到50%，那其实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呢，但是它的分布是比较不均的。那还有一些就是水质的要素，比如说温度是我们最关注的要素啊，然后还有一些 pH， 还有叶绿素。那么我们还会做一些营养盐的分析，因为珊瑚其实不是太喜欢高营养盐的状态。数据积累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发展状态。因为全球来讲，全球的珊瑚礁都是在衰退的，但是东山这边以我们的数据来看，它还目前还是比较平稳的发展态势。
0: 水下之眼积累了海量的视频素材，然而一个全新的难题随之浮现：如何从这些长达数百甚至上千小时的视频中快速准确地提取出有用的科学信息？于是厦门大学团队联合华为数字包容团队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依托福建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提供的升腾 AI 算力，共同开发了一套珊瑚及鱼类智能识别与分析系统。
1: 基于我们那个在线的珊瑚礁观测系统呢，华为帮我们建立了一个多样性监测平台。那么我们的视频数据传到他们的计算中心之后呢，会他们利用训练后的模型帮我们识别鱼类的种类。
0: 这套 AI 系统最大的优势在于速度和精度。一段5小时的水下视频，过去研究人员需要2-3天才能完成鉴定，现在 AI 只需不到40分钟。对5种国家2级保护珊瑚的识别准确率达到99%，对35种常见鱼类的识别准确率达到93%。至此，东山站团队成功搭建了一套从水下采集到智能分析的完整监测链条。海底的眼睛负责拍摄，岸上的 AI 负责识别，二者配合为珊瑚监测增添了全天候大范围的智慧观测维度。在水下观测系统站岗的同时，另一支科研力量也在默默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郑新进研究员，从2012年起就开始在东山海域进行珊瑚监测。2019年起，他带领团队对东山及周边海域做了系统性的跟踪监测。
2: 那我们前前后从19年到现在，我们开展了大约有140几个站次的一个

0: 调查。那这个调查带来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区的认识就非常深刻了。以前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哎，这个调查数据摸完以后，我们可能下一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在东山这个区域，或者说东山古雷这个海域里面，我们一年去好多趟，每次下水下非常多，然后我们就会看，哎，为什么好像这颗珊瑚这个物种跟我们常见的在热带区域看到了这个同样的物种好像会有所不一样，或者说跟我们这个分类鉴定学上书上的书的那个形态学描述会有所差异。那因为有这种疑问，那我们又在地方又反复潜水，我们就把这样本采回来，结合分子生物学，结合这种显微的这种微观的这种骨骼的一种形态的一个鉴定，那么的确发现了，哎，这地方的物种比我们想象更多。因为事实上2006年其实在东山这海才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调查，到目前为止其实东山的珊瑚一直局限在大约就是8种，主要是像盾形邓肯沙珊瑚、标准盘形珊瑚，还有巨齿刺形珊瑚，这是最优势种，其他的就比较少报道。
1: 而正是年复一年的坚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2026年4月，郑新庆团队在东山海域发现了造礁石珊瑚的一个中国新纪录种。
0: 在东山海域有一个中国的新纪录种，叫佩罗尼同心珊瑚。那同时还有5个福建省的新纪录种，一个是毗邻沙珊瑚、黑心珊瑚、狮翅薄孔珊瑚、盆唱蔷薇珊瑚跟翘齿盘形珊瑚。
1: 但每一次发现背后都是一场漫长的求证。
2: 做珊瑚调查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下水长期去观测嘛，然后其实过去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说这个同心珊瑚可能是一个新的记录种或者是有什么区别的，因为它其实在水下的时候，它同一个属的珊瑚它其实长的形态很相似，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为什么呢？其实因为珊瑚的鉴定其实不只是看珊瑚的肉体的部分，很大一部分就是要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包括分子生物学或者是显微镜去看它的一个骨骼的结构。所以说如果上面有组织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判断，尤其就是考虑到东山水比较浑，就是大多数时候在水下的时候并不是能够特别清晰，所以我们就是有去把它从水下的标本取上来，然后做了分子鉴定，然后还有把它的骨骼给放到显微镜下去计数它的隔片啊，还有它的刺啊，这些微型的结构，然后才能确定说这个跟原来报道的物种是存在区别的。
1: 这些新记录种的发现为我国北缘珊瑚群落的物种组成提供了关键基础数据，也为研究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分布格局、评估其作为潜在生态避难所的价值提供了新依据。
0: 未来我觉得福建省的这个海域肯定是不止这5个新的记录种了。那这取决于我们下潜的次数，看了一个区域如果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一个新的一个福建省记录种，应该是会越来越多被发现的。那目前我们还采用一些 EDA 的技术，那这个技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通过一个简简一点一点点水样的采集，我就能把这个区域的这个造礁石珊瑚的一个多样性的一个信息展示出来，让我们基于这个信息的话，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这个整体的进行一个摸底，去寻找这个物种。那这样的话可以提升这个新物种的一个探寻的一个效率。
1: 这份信心源于日复一日的坚守，而每一次新发现在带来惊喜的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紧迫。历史资料显示，东山的造礁珊瑚物种多样性已显著降低，一些美丽的种类如分支状双鹿角珊瑚、城隍冰珊瑚已在当地海域消失。面对挑战，修复行动刻不容缓。从厦大东山站的水下眼睛，到 AI 系统的智能识别，再到3所科学家近150个站次的水下体检，我们终于看清了东山珊瑚的现状，它珍贵、脆弱，且正在消失。但看见问题只是第一步，如何让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安全连着生命。

0: 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

0: 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

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
9: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0: 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好，
2: 快看，
1: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浓郁鲜美无比，
1: 广告。付费。接着演。付费
4: 妙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

0: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

0: 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

0: 共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瞎子，哎，这个智障脑袋有问题的，这么精彩的表演，大家还不拿出点良心来吗？给点吧。好，没关系，大家既然觉得这个不精彩，好戏在后头，更精彩的马上给大家看一下，马上为大家介绍本丐帮唯一四肢健全的，来给大家表演一段精彩的才艺。
1: 好。
2: 走走走，哎，都过来，都过来。我看呢，唱歌跳舞这招是行不通的，大家还是四处多要点钱吧，啊，好不好？多要点去。哦。来看看，来看看。哎呀，公子你看，这个很漂亮的，拿回去送给妹妹啊。这个也好，送给姑娘很合适的。
3: 您看看，这个喜欢吗？来，表哥，
2: 你干嘛呀？人家看看东西不行吗？
3: 不是不行，可你刚才看的是女孩的东西。
2: 那人家本来就是女孩子嘛。哎，
3: 我的公主，你可别忘了，你现在是男儿身。
2: 戴震，
3: 你别生气了，行不行？你可别忘了，我们来中原的目的，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2: 这我当然不会忘记。
4: 18年前，我们败于唐军手下，以至于我们臣服进贡唐朝18年，我可不服气。只要你记住我们此行的目的就行了。那大爷，
5: 二位大爷，大爷，可怜可怜吧，给点钱吧。
4: 谢谢，
3: 别碰我！
4: 谢谢。
3: 怎么这样？
2: 别碰我！
3: 这么重，太不怕了！哎呀，两位，钱包是你们的吗？是我的，谢谢。看你们是乞丐，可怜你们，没想到。
2: 你们居然还偷！哎，失物已还，不予追究了。你们先走。谢谢。
3: 这位公子，多谢帮忙。城里人多复杂，要小心看好你们的财物。
2: 表哥，中原还真是高手如云啊！刚才那个人可谓是武功高强，没想到你已经暗使了内力，他还是可以挡得住你。
3: 我也没想到，他的内力居然不在我之下。
2: 没想到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还打不过一个平凡人呢。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啊，随便说说的。

0: 我的宝贝女儿啊，让你受到惊吓了吧？
1: 好了，女儿回来就好了。
2: 女儿不孝，让爹娘担心。女儿，哎，
1: 不必多礼了。怎么样，没受什么委屈吧？
2: 岳父大人，后来三姨妹幸得好心人相助，又逢下雨，就在山洞里过了夜。我堂堂相府的千金，怎么跟个陌生男子在山洞里过夜？这要是传出去，你……哎呀，相爷，人家救了咱们女儿的命，咱感激还来不及呢。你看你胡思乱想的。
3: 爹，薛公子人品甚好，我们在山洞里，他用衣物隔开我们两人，他是个正人君子。
2: 爹，有机会要好好答谢人家。是啊，嗯，
1: 救我宝贝女儿的恩人，爹当然要好好报答了。嗯，祖龙，
4: 在。
1: 刚才宝川说的那个人，应该就在城里了，你去找找吧。
2: 是。
4: 宝川呐，看你头发乱糟糟的，娘陪你到绣楼去梳妆一下。
3: 我也去。
2: 哎。
5: 如果今天换成是我，爹娘肯定没这么着急，不会关心我的。岳父，小旭有话要说。你说吧。小旭认为，那个姓薛的小子就是那个蒙面贼。
1: 此话怎讲？
5: 您讲，此贼武功不凡。 能在我的眼前把三姨妹给抢走，他既然抢走了三姨妹，为什么又把她平安的送回来呢？此中缘由很难想象啊。
1: 你是说，他是故意以退为进，绑架宝川，再想老夫邀功？
5: 不止邀功，我猜他是想做岳父您的乘龙快婿啊。
1: 卫虎啊，
5: 在，
1: 这件事情你要帮着老夫查个清楚。
5: 如果他真是救宝川的恩人，老夫定能重重有赏。嗯，
1: 但是他若是胡来，老夫绝不容他。
5: 是岳父，小旭，这就去办。
1: 去吧。
5: 我真的走了好几家药铺了，都没有大夫愿意跟我回去。求求你帮帮忙，跟我回去吧。哎，可是路这么远，怎么去啊？我雇轿子送你过去啊。医者父母心，我怕我爹快不行了。我求求你了，大夫。哎，
6: 看你这么孝顺，好吧。
5: 小鹿啊，哎，把药箱取来。
6: 哦，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5: 师傅来了。
6: 请，哎，走啊！走开！走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0: 你看你呀，你妹妹昨晚受了一夜的惊吓，不来帮忙也就算了，还说什么风凉话呀？
1: 娘，这宝钏的前后左右被你大姐还有小莲

0: 围着照顾了，我又从何帮起呢？
1: 好了，娘，我跟银川去厨房看看吃的做好了没有。小妹啊，一定饿坏了吧？
2: 嗯，好好，去吧。
3: 大姐、二姐，别忙啊，我不饿。
1: 怎么会不饿呢？再说了，这是娘的一份心意嘛，你到时候多吃一点儿。
2: 去吧。小莲啊，
0: 夫人。
2: 小姐昨晚熬了一夜，你先让她睡一会儿，好好休息休息。我去厨房吩咐一下，备一桌酒席，给我女儿压压惊。
0: 夫人慢走，
2: 好好照顾小姐。
0: 是夫人。
4: 给我打！

0: 你居然敢冒犯相府的三千金！
1: 我没有。
0: 你还说没有？你和他待了一整晚，我不信你没有侵犯他。
2: 我真的没有啊！
0: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们是谁？
3: 你管我是谁？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在干嘛？
2: 你没看到我在审犯人吗？胡说！审犯人应该在衙门，你把他带到郊外。 分明是用私刑！滚！
4: 怎么样？你还好吗？
5: 谢谢。是，表哥，我们快找个地方替他疗伤吧。
6: 大珍，你让我一路跟过来，结果发生这种事情，你别忘了，我们还有要事在身。
5: 先不说这些，就人要紧。来，哎，小姐啊。 我觉得刚刚夫人说的不对哦，我娘哪说的不对？刚刚夫人说小姐你满脸惊笑，而且整个人憔悴了也瘦了。没有啊，我也觉得没有哎，不但没有，我还觉得小姐你呢满脸红光，春心荡漾。
6: 小蝶，你胡说什么？小姐，我哪有胡说啊！你想想看，之前呢，有很多的王孙公子上门提亲，可是你都不答应啊。还有呢，有很多人找了画工、画了画像让你挑，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哎。但是今天呢，我看到你跟薛公子要分手的时候，满脸充满着依依不舍。 眼神中还带着期望的表情，
7: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哎呀，
6: 小姐，我跟你感情这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笑>
7: 小姐，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你就尽量告诉小莲吧，因为小莲跟你啊像亲姐妹一样，对不对？<笑>这个薛公子啊，确实是个既善良又温柔的人。<笑>
6: 更是个谦谦有礼的正人君子。小姐，你真的喜欢他啊？我不知道，我只是心里想着他，脑子里浮现着他，嘴里还常常念着他，是不是？小姐，要不要我去帮你找他？
7: 小莲，我是相府千金。 我怎么可以去找他呢？
6: 哎呀，小姐啊，我们呢只是要找他来，又不是让他来提亲，是吧？更何况你不是送他一只金钗吗？咱们呢就趁此机会邀请他。

0: 上门，让小姐你好好的当面谢谢他。哎，不对啊，照我看啊，薛公子啊，他虽然外表温和，可是他的内心啊是非常自负的，所以如果要他主动上门，他绝对不会答应啊。
1: 那怎么办呢？
0: 这个啊，当然是由我小莲去邀请他上门了，好让小姐你呀、啊、好好的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啊。
1: 他说他要找大夫医治他爹的病，
0: 嗯，
1: 所以呢你就到药铺去找他吧。
0: 嗯，还是小姐你聪明哎。

0: 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啊？
1: 我的好公主，我们都是大梁人，到这儿来是探听中原的虚实来了。现在倒好，你为了救他，大山官兵。现在我们不管是把他带到药铺也好，或是客栈也罢，都难免会遭到官兵的追捕，我们可能会暴露行踪啊。
0: 我知道。
1: 可是也不可以把他救扔在这儿啊，我不太放心。哼，你放心吧，我刚才看了，他只是受了皮外伤，你给他服了药，应该没什么的。而且，这个地方像是有人住的，一定会有人照顾他。再说，我们跟他素昧平生，这么帮他已经够可以了。好了，此地不宜久留，走吧。

0: 奇怪，我心里竟然对他有点不舍的感觉。
1: 走吧。
2: 抓我们那个人吗？
3: 哎，对，就是他。
2: 好啊，干坏我们的好事，害我们今天半毛钱都没要到。你现在还敢睡到这儿来？我们好好修理修理他。
4: 老大，
5: 老大，
1: 叫我老大。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大吗？说，为什么打人？
3: 老大，你不知道，今天我们迎接乞讨的时候，他欺负我们啊！
2: 对啊，对啊，
6: 什么？他竟然敢欺负我们弟兄！老大，这事饶不得！
2: 就是，
3: 是啊。

0: 长得还挺俊的嘛。
1: 啊，阿狗大牛，你们说说看，他是怎么欺负你们的？
2: 说呀。
3: 我们今天偷了一个人的钱，被他发现了。

0: 我们是乞丐，不能偷，不能抢。我告诉过你们，我们是乞丐，是要饭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白白。我们今天之所以当乞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悲惨的身世。兄弟之中，有人天生不能工作，有人哮喘、残疾，但是我们不能偷，不能抢。
1: 你们真的要偷人家的钱呢？我们当强盗得了。嗯，
2: 就是啊。老大说的话，你们都当耳旁风了是吗？
3: 老大，我们不敢。
1: 你们说，
0: 他打过你们吗？嗯，
1: 那倒没有。我们偷了那个人的钱，那个人想打我们，他还帮我们呢。
0: 啊？
1: 嗯，对，就是这样的。
0: 有这种事儿？
1: 哦。
0: 哎，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受伤了，这怎么回事？嗯。

0: 喂，醒醒！哎，醒醒，醒醒啊！喂，醒醒！哎，
1: 你们是谁？
2: 啊，哎，我们是长安城里最大的丐帮。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老大，他叫做葛大。嗯，至于我嘛，我叫做张伟，是伟大的伟。
1: 我怎么会在这儿？
0: 哎，我还正要问你呢。哎，我这俩兄弟今天是不是得罪你了？
1: 他们偷钱也是迫于无奈，所以我放了他们。
2: 呸！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你受伤了。
1: 啊，没事。
0: 哎，小兄弟，你怎么受伤的？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薛平贵，我跟我爹住在城外。
3: 薛平贵，
1: 我爹受伤了，我是来请大夫的。
0: 哦，是这样。
1: 好不容易找到位大夫愿意跟我出城，刚才却被官兵无缘无故的追打，我已经出来一天了，我爹等得一定很着急。我先告辞了。
2: 哎，我帮你。哦。
3: 哎，不行，不行啊！你看，你看他这样子，他也走不远呢，对不对？不然我们先弄点药给他吃吃吧。啊？
1: 不行，我要回家见我爹，告辞。
2: 哎，老大，你看他，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呐。
0: 都是没爹没妈的孤儿，看到人家这么孝顺，嗯，真羡慕啊。
3: 哎，我看不如这样吧。喂，
2: 啊，
3: 你们两个事儿是你们惹出来的，你们负责去做个担架，你们把他抬回去，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回去好了。
1: 啊，这样不好吧？
0: 哎，这很好。哎，我告诉你啊，这破庙呢是我们白天进城的落脚处，晚上呢就回到我们住的武家坡，出城顺路。
2: 喂，你们俩站着干嘛？还不赶快去？
4: 是，
5: 不是。
3: 哎呦，这叫做相逢自是有缘。哎，我告诉你哦，你不要看我们是乞丐哦，我们可是有帮规的，而且我们还有祖传丐帮的灵药，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医好。我告诉你，我跟你回去看看你爹，或许啊，以我的头脑有办法医好的。
1: 真的？嗯，那就谢谢你了，小兄弟。谢谢。
3: 不客气，我叫葛青，以后你就叫我小青就好了。
1: 谢谢小青兄，谢谢。
0: 好了你。好了，啊，哎，小兄弟，我看你是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我对你是一见如故啊，哎，是真心想跟你交个朋友，就是怕你嫌弃。
1: 我爹曾经这样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我开心都来不及呢。
0: 哎，那好啊，哎，那我今天开心呢。这么办，我们今天跟你一起回家。哎，这个小青啊，一世高明，说不定啊，还能救你爹呢。
1: 那就谢谢大家了。
6: 你有没有看到薛平贵来过这里啊？
7: 哎呀，他呀被人抓走了，来了一群当兵的，把他抓走了。
6: 怎么会啊？
8: 什么事啊，二姐？刚才的东西都吃完了吗？
9: 都吃了一些，不过太多了，我吃不完。
8: 谢谢二姐。嗯，吃过了就好。你看你呀，现在精神多了。来，坐。三妹啊，你要知道，这次二姐夫为了找你，可是在外头奔波了一夜都没睡呢。
9: 都是我让二姐夫担心，我在这儿请二姐替我向二姐夫说声谢谢。
8: 傻妹妹，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呢？不过这除了你二姐夫之外，还有一个人你也得好好的谢谢他。
9: 谁啊？
8: 就是你二姐夫的亲弟弟魏豹啊。
9: 魏豹？

0: 你二姐夫可真是个好人，他竟然把你给救了。
1: 姑姑明白，这你就不知道了。魏豹一听说你被人劫走了，他可是心急如焚呐，跟着你二姐夫去找了一个晚上。可是我碰到大姐夫和二姐夫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他们。啊，
0: 那是因为他在另外一头搜山呢。
1: 你二姐夫告诉他你回来了，他高兴得很呢。现在亲自带了一些礼品，想要来慰问你。这个，二姐，咱们家什么东西都不缺，不需要让他破费，还是你替我去谢谢他吧。
0: 那怎么行呢？人家已经亲自上门了，东西也已经送到了，你家二姐怎么好意思去推辞呢？
1: 再说了。
2: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姻亲，你还是当面去谢谢人家吧。二姐，哎呀，好
1: 了，你就当做是给二姐一个面子，走吧，走。宝弟，
2: 啊，大嫂，三小姐，
3: 魏公子，
2: 啊，大嫂，这是我带来的礼物。
1: 宝弟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啊，
2: 哪里？啊，三小姐，怎么样？没事了吧？
1: 谢谢关心，我一切安好。啊，
2: 三妹，
1: 二姐已经说过了，这宝弟是自家人，不要这么生疏嘛。来，跟我来。宝弟，你跟三妹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2: 二姐，
1: 没事的，你好好聊啊。

0: 你看好了，他是我的夫婿，我樊成玉名正言顺的夫。
1: 你当初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有回报你。
2: 你不知是好是歹，你就敢往家里跑，我还是个大男人。
1: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你的。我想陪着你。
3: 如玉，8月26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宝弟。
1: 啊，大嫂。三小姐。
2: 魏公子。
1: 啊，大嫂，这是我带来的礼物。
0: 宝弟，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
1: 啊，哪里。啊，三小姐，怎么样？没事了吧？
2: 谢谢关心，我一切安好。
1: 啊。
0: 三妹，二姐已经说过了，这宝弟是自家人，不要这么生疏嘛。来，过来。宝弟，你跟三妹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2: 二姐，
0: 没事的，你好好聊啊。
1: 三小姐，真是对不起，我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你。可是我哥跟我说，救你的那个人居心叵测，你可要小心点，所谓人心难测啊。
2: 我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不劳魏公子操心。
1: 三小姐，
2: 魏公子，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1: 啊，三小姐，其实我大哥娶我大嫂的那天，我一见三小姐，我就非常的喜欢，我是朝思暮想。
2: 这是相府，我希望你说话要有分寸。
1: 啊，是。可是句句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三小姐，我真的喜欢。
2: 谢谢台，我心领了。
1: 啊，三小姐，我魏豹如果能得到你的青睐，那么我大哥娶了二小姐，三小姐再跟我，那岂不是亲上加亲吗？
2: 你住口！什么亲上加亲？我跟你见面，完全是看在二姐和二姐夫的面上。我希望你说话不要太迂礼，否则我会请你出去。
1: 啊，三小姐，
2: 请你出去。
3: 小姐，小姐，小姐，哦，小，魏公子，哎呀，小姐，
2: 我问你，是不是你叫人把薛公子给带走了？
1: 这个，
3: 你别否认了。我刚刚去过德仁堂，他们跟我说啊，是你带着官兵去把薛公子给抓走的。
2: 你说话。
1: 三小姐，这个嘛，我大哥说救你那个人心怀不轨，居心叵测，所以要我把他抓过来盘查一下。可是问了半天什么都没问出来，所以我就把他放了。
2: 魏豹，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喜欢你，而且我再慎重地告诉你，你千万不可以为难薛公子。如果让我知道的话，那我一定会向爹禀告此事。
1: 啊，三小姐。
3: 魏公子，请你放尊重一点。
0: 三妹，宝弟，三妹是怎么了？怎么走了？
1: 大嫂，大哥让我抓那个姓薛的事，让他们给知道了。小莲知道后，告诉了三小姐。刚才。三小姐把我臭骂了一顿，哎，我看着三小姐是喜欢那个姓薛的了。
4: 陈刚参见二小姐。魏公子。
1: 嗯，
0: 程副将有什么事儿吗？
4: 回二小姐的话，末将是来找魏公子的。魏公子，

0: 前面有个屋子，是不是那儿啊？哦，对对对，前面就是我家了。妹妹，
1: 哥，你怎么被抬回来了？你哪受伤了？怎么回事？
2: 这些人都是谁啊？
3: 遇到了一些事情，回头跟你说吧。先见过葛大哥。
4: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
1: 这样啊。

0: 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你好，我叫葛青。
1: 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哥，你不是说去找大夫吗？大夫呢？
4: 我没有解毒的灵药，先进不复吧。
3: 里面请。
0: 走。你干嘛啊？
1: 你没看人兄妹感情那么好，需要你个外人来多管闲事。
0: 关你屁事。
4: 哎，好了，薛兄弟，我想就送到这儿吧。你身体才好，你爹也没复原，回去休息吧。啊，
5: 那也好。改天等我爹身体复原了，把各位请到城里，请大家吃顿好的。
2: 好，好，好，哥。
3: 从现在开始，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贵哥哥啊？
5: 当然可以了。哦，
0: 真的？好，那这顿饭你可不能耍赖哦。来。咱们拉钩
5: 啊！
0: 好，干什么？
1: 喂，这拉钩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而且更像是女孩子办家家酒。啊，你跟他拉钩，成何体统啊？哦，
0: 我不能拉钩啊，那我戳你眼睛总可以吧？
4: 哎呀，你们两个别一碰在一起就吵嘴，行不行啊？没规矩，没礼貌，你不怕薛兄弟笑话？
5: 啊，不会不会。难得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嘛，尤其是小青的性格特别豪爽，我非常喜欢。
0: 真的？你真的喜欢我？哇，太棒了，太棒了，我好开心啊！
5: 怎么了？
4: 没有没有，我是说你别再吵薛兄弟了啊。那咱们说好了，两天以后见。啊，告辞。
0: 贵哥哥，你一定要来哦，不然变猪头。嗯，
1: 告。
6: 啊啊！是！
0: 哎呀，你干嘛，师生？
6: 是很大的烟呐！
7: 是我家。

0: 不管爹你是不是我亲生的爹，二十年来爹的养育之恩，平贵无以报答，这辈子你永远都是我的亲爹。平贵在你坟前发誓，我一定会把妹妹救回来，然后找到杀爹的凶手，替你报仇。
1: 爹，你放心。好了，徐兄弟，起来吧，来，起来吧。你爹都走了，你就别伤心了。
0: 各大哥，还有大家，谢谢你们帮我把爹埋葬了。平贵在这里，给大家叩头。哎，别！
2: 你这么说就见外了，何况我们也没傍上你什么忙。
3: 是啊，谁知道我们刚一来，你爹就死了。
4: 徐兄弟，刚才你爹说你的身世都在那个黄布兜里，你要不要再拿出来看看？
1: 对。
2: 哎，我看看，小肚兜哎！
1: 哇！ 好漂亮的玉佩啊！这个一定值很多钱吧？
4: 哎，
1: 值不值钱关你什么事儿啊？这个关系到人家的身世，很重要的，别乱动。
4: 这是不关我的事，可是这么值钱的玉佩，如果变卖的话，应该可以换座大房子的。
1: 就哎，
4: 我不说了。

0: 算了算了。
1: 嘿嘿，哎，看看好不好看？
2: 没规矩，没礼貌，这是人家重要的东西，还给人家。哎，薛兄弟，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0: 救出我妹，替我爹报仇。
2: 既然要查你的身世，那不如跟我们进城吧。
0: 进城？
3: 啊？是啊是啊。
4: 哎，贵哥，现在你爹都死了，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住在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况且啊，我认为啊，杀你爹的凶手一定是住在城里面的。
5: 啊，对啊对啊，既然要找你妹妹的话，当然要跟我们进城去啊。
6: 对啊，你也可以随时到我们住的破庙去找我们。
7: 是啊，你也可以进城去查你的身世。
2: 对啊，进城去，你也可以随便找个大户人家当护院，或者干点别的什么好糊口啊。
0: 为了找我妹妹，为了替爹报仇，为了查出我的身世，为了糊口，进城必须要。
8: 来，进去进去，下一个，
9: 把包打开。
0: 谢谢各位陪我走这段路，就此告辞。
2: 薛兄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跟你一见如故。你这回啊，不管应征到哪个大户人家当护院，记得到庙里来告诉我一声，我们好准备酒菜帮你庆祝。
5: 哎，就是啊，一定要来告诉我们啊。
0: 能够跟各位认识，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性情中人，等我安顿好了之后一定会来找你的。啊，拿到了工钱，由我来请大家。
4: 贵哥，我就欣赏你这个人，重情义，讲义气。
5: 哎，对对对，我们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2: 哎，你怀里的玉佩啊，可得好好保管好啊。你身上钱不多了，这长安城呢虽然热闹，但是也要小心安全，懂吗？嗯嗯，
0: 知道了。
2: 遇到什么事情呢，尽管来找我们。大事呢，我们解决不了，小事尽量帮你摆平。
5: 是啊，小事情找我们。
0: 谢谢各位，保重。
7: 保重啊！
8: 来，等一下，检查一下。
10: 这个人怎么那么眼熟？
8: 啊，走吧。
10: 你们接着送。
8: 是。

0: 刚才在他家里没看仔细，想不到却也是一个挺标致的姑娘。
1: 啊！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0: 姑娘，你别担心，我不是坏人。
1: 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在家里面被一个黑衣人打伤过。
0: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是发现姑娘躺在城门外的地上，我刚好从那儿路过，就把你救回来了。
1: 这是哪里啊？
0: 啊，这是我家。
1: 谢谢啊，那我也该回家了。
0: 哎，等一下，姑娘，你刚才不是说你家有蒙面人出现吗？你现在回去的话，恐怕会有危险。
1: 不，我哥去找他朋友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而且要是我没回去，也不知道我爹他怎么样了。我爹他中毒受伤，还没有好呢。他打不过那些坏人的，我必须得赶紧回去的。
0: 可是现在有点晚了，恐怕城门也关了，而且你一个姑娘再回去，我也不太放心。这样吧，明天一早我陪你回去，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多个人就多个照应。
1: 谢谢你啊，公子。谢谢你救了我，可是我还不知道你尊姓大名呢。
0: 啊，我姓魏，单名一个豹子，魏豹。
1: 你好，我姓薛，单名一个旗子，你叫我小。

0: 骑就可以了。没事没事，我被那个蒙面人打伤了脖子，现在觉得好疼啊。
1: 啊，没关系，我有伤药，我去拿给你。
2: 好，魏公子。魏公子，薛平贵今天进城了。卑职告退。

0: 这姑娘对我印象还不错，我得好好利用她。
1: 小琪，啊，饿了吧？我让厨房已经给你准备吃的了，你吃完以后好好的休息，我有事要出去，明天早晨我就陪你回去。
2: 谢谢你啊，公子。啊，
1: 这是你的药。
2: 看这个魏公子人挺好的，他不但救了我，还担心我个人安危，还要陪我回家看爹和大哥。
3: 出去！
4: 出去！出去！
3: 出去！走！

0: 我确实没办法了，啊！刚才不是谈得很好吗？黄老爷，我有事，我先走了。黄老爷，走吧。哎，走吧，走吧，走。请问，
1: 哎，走吧，走吧，走。
0: 请问，
2: 哎，走吧，走吧，走。
0: 我还明问，你们就要走开？
3: 哎，
0: 大哥，我什么都能做的。
4: 天无绝人之路，继续努力。哼，陈刚，你知道吗？
5: 孟雪，
4: 我看他怎么找差事。我已经传令下去，所有人家都不许雇佣姓薛的。我看他在长安城还能待多久。
5: 大哥，如今姓薛的妹妹在我的手上，我想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
4: 你既然把她留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就把她给杀了。
5: 嗯，我知道了。哎，三小姐那边，还有大哥你多多帮忙。我真的很喜欢三小姐。
4: 我知道你很喜欢三姨妹，王宝钏及相爷和夫人的宠爱于一身。如果你真的能娶上王宝钏的话，那咱们俩可就平步青云了。
5: 是啊，大哥，你想想，爹娘就生了我们兄弟俩，所以这忙大哥你一定要帮。嫂子那边，你也要多说说好话。
4: 行了，你嫂子在他们面前不知道帮你说了多少好话。 可是王宝钏这个丫头，对你没什么好印象。这一点才是大哥最担心的地方。我上次好不容易帮你想出了一出英雄救美，可是没想到，给那个姓薛的臭小子搞砸了。一想起这事儿，我就一肚子火。这姓薛的，我一定会把他解决掉。
5: 不过自古以来。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是相爷跟夫人同意这门婚事的话，我想三小姓爷不会不答应吧？
4: 你就放心吧，这事儿交给大哥处理。你去做你自己的事，记住，千万不要给我出什么差错。
5: 对了，大哥，就姓薛的那俩小子，我已经查到了，根本不是中原人士。我怕有奸细混入长安。
4: 什么？

0: 竟然有这种事情！京城的安危由我魏虎来负责，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就麻烦了。你真的查清楚了吗？说不定人家是来经商的。
1: 不可能，吴长城副将已经跟踪一段时间了，他们很神秘，而且经常在军营四周鬼鬼祟祟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0: 我会派人把他们调查清楚。
2: 咱们分兵两路进行。爹，女儿不嫁。宝钏，你就听你爹的吧。
3: 娘，我不喜欢他。哎呀，宝钏呐，爹希望你嫁一个，和咱们家门当户对的富贵人家。
2: 嗯，
3: 这么多的王公贵子提亲，你都拒绝了。 这样，会耽误你终身的。哎，魏虎的弟弟魏豹，为父觉得他的家世不错，人又长得一表人才，又有一身武功。自古以来，兄弟娶妻妹的例子那么多，你真的不考虑吗？
2: 爹，女儿不考虑，女儿不想嫁。 女儿只想待在家里头，陪伴着爹娘。傻孩子，哪有女儿长大了不嫁的道理呀？不过呢，不过什么？啊，你可知道？
4: 陆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都来跟你爹提过亲，他们是你爹的好友，又在同朝为官，一个是王爷，一个是掌握兵权的重臣，你爹可是谁也得罪不起呀。爹，女儿早听说小侯爷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每天玩了花街柳巷。至于曹节度使的儿子，女儿看过画像。
2: 其貌不扬，
4: 女儿不要。哎，宝钏呐，为父也没有办法。他们两个逼得爹这么紧，爹实在不好推辞呀。爹，女儿是人，女儿不是东西，不能随便答应哪一家。即便女儿答应了小侯爷，那么爹不是得罪了曹节度使？如果女儿……
2: 答应了曹节度使的儿子，那爹又如何对鲁王爷交代？
3: 相爷，女儿说的对呀。何况这两个人女儿都不喜欢，相爷就另想办法吧。
2: 哎呀，能有办法？老夫我早就想办法了。
3: 相爷，当初咱们生三个女儿时就说好了的，以后啊，这三个女婿。
2: 全部要入赘进相府的，就算女儿愿意嫁出去，我还不舍得呢。哎，
4: 好了，这件事情，老夫再想想看。嗯，宝钏呐，
2: 这时候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爹，娘，晚安。
4: 相爷，夫人，小姐怎么样？查到薛公子没有？小姐，我四处都去探访了，就是没有薛公子的消息。哎，对了，刚刚相爷和夫人前来，是不是要谈小姐的婚事啊？爹说，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 和曹节度使的儿子都想娶我，哦，先不谈，我不喜欢他们。就算我嫁了一边，岂不是会得罪另一边？
5: 哎，小姐，那如果找到了薛公子，他愿意入赘咱们相府的话，那事情不就皆大欢喜了？
4: 小莲，别胡说
5: 啊！
4: 虽然薛公子。 他是正人君子，

0: 而且又长得一表人才，但他怎么可能入赘？我担心我们身份悬殊，怕爹不会同意。
1: 小姐，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薛公子再来商量这件事好了。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会更努力地去找薛公子的。啊，对了，小姐，我可不可以请你动动你的妙手丹青，帮我画一幅薛公子的画像啊？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每次去找薛公子的时候，我只能形容他的模样，但还是有很多人听不懂，所以如果有了薛公子的画像，我只要拿给他们一看，看过他的人一定会记得，这样的话我找薛公子就方便多了。

0: 像啊。
1: 薛公子，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两天小莲到处都找不到你呢？

0: 小七，别太伤心了。太狠心了，杀死了我爹，还伤了我们家的房子。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真是太过分了！什么人呐，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要杀人，还要伤房子。
1: 这是……如今爹走了，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他知道我和他不是亲兄妹吗？人海茫茫，我又如何去找大哥呢？
0: 小七，别哭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哮喘的，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哮喘的，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

0: 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是福建降雨升级，部分暴雨持续，需警惕地质灾害的风险。我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的降水情况。25号这天，全省大部雨势猛烈，主要是以大到暴雨为主，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呢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到了26号，雨势稍有减弱，但是仍然会有中到大雨，伴随有分散性的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27号，全省转为阴天，在南部一带可能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未来3天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出行安全。同时要特别留意的是，未来24小时全省部分县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应该加强监测、巡查和防范。气温方面，雨水的压制之下，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都会降至30到33度，比如省会福州未来2天气温30度出头，体感上相对舒适一些。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暴雨，26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暴雨，27度。南平早高峰中雨，26度。三明早高峰小雨，26度。龙岩早高峰暴雨，25度。漳州早高峰中雨，27度。厦门早高峰大雨，26度。泉州早高峰大雨，26度。莆田早高峰大雨，27度。平潭早高峰暴雨，27度。昌吉州阵雨转多云，30到16度。昌都小雨转多云，25到11度。台北中雨转阴，27到25度。台中中雨转小雨，27到23度。福州暴雨转中雨，28到26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看好了，他是我的夫婿，我樊成玉名正言顺的。
2: 你当初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有回报你。
3: 你不知是好事歹，你就敢往家里跑，还是个大男人。
2: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你的。我想陪着你。
4: 逐日，8月26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别太伤心了，太狠心了，杀死了我爹，还伤了我们家的房子，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真是太过分了，什么人呐，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要杀人，还要烧房子，这是。
1: 如今爹走了，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他知道我和他不是亲兄妹吗？人海茫茫，我又如何去找大哥呢？小七，别哭了，听话。
0: 我能叫你一声，喂大哥吗？当然可以了。来，这样吧，因为我有个大哥，所以你叫我二哥就好了。喂，
2: 二哥，我现在举目无亲，没地方去了，我能不能？
0: 傻妹妹，我既然已经知道了，当哥哥的就一定会照顾你。
2: 这样吧，你暂时住我家，这样方便我来照顾你。真的，谢谢你二哥，你真的愿意照顾我。爹。
3: 暂住在魏二哥家中，你一定要帮我尽快的找到平贵大哥，我要跟大哥联手，一定找出杀害爹的凶手，一定为爹报仇。
4: 程副将已经查出了姓薛的落脚处，薛启，你永远都找不到你的大哥薛平贵了。

我竟然对王小姐念念不忘啊！薛平贵啊，如果她出身于普通人家，你还有希望；可是人家是相国府的三千金，你怎么能配得上呢？

走。

1: 你不能走，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呢？
2: 掌柜的，这帮黑衣人跟我爹的死有莫大的关系，这样吧，包袱里边有钱，我回来跟你算。
1: 你就这么跑了？小二，
3: 来了，掌柜的。
1: 去他的房间，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4: 统给我扣下！是。走！是。你们是什么人？为何在城内打探我大唐军情？把他们两个给我拿下！是。
1: 走失了。可是官兵这么多，万一我们真的走失了，我们就在城门口会合。
4: 好，走，来，
1: 站住！
4: 给我抓起来！

0: 是不是你们杀了我爹？为什么连我都不放过？你们到底是谁？是你，你受伤了。
1: 有人专杀我。
0: 来，跟我走。
2: 给我四处看看。
3: 是
4: 是。
2: 去那边，走。
3: 是
4: 是。
2: 参见魏将军。
5: 怎么，带了这么多人跑来跑去，出什么事了吗？
2: 回将军的话，末将已经发现那两个人了，并非是咱们中原人士。
5: 那人抓到了吗？
2: 一个逃跑，一个受伤，末将一直尾随他们到此。
5: 什么？追到这儿来了。
2: 是
5: 陈副将，你马上带领人马把相府包围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出。
2: 是，走。
4: 是。
5: 金喜跑到相府来干什么？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刚才程副将跟我说，好像有奸细混进长安城里头，打探我们大唐的军情。
1: 什么？
2: 魏虎，京城外由你负责，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这我知道，我已经交代程副将了，我就怕有奸细混入相府，所以赶过来了。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
3: 三姨妹，
2: 三姨妹，
3: 我们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所以过来看一看。
0: 那奸细会不会混进我们相府啊？
2: 怎么可能？我就是借他两个胆子，他也不敢来。哦，
3: 这样吧，把这些兵士就安排在三姨妹的绣楼周围保护你。
0: 不用了。是啊，小姐呢，准备要就寝了，是听到两位姑爷讲话的声音，所以我才陪小姐下来看看。
2: 嗯，
0: 这里不需要有人留守了。
2: 是啊，
0: 有人在外面，我反而睡不着。你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查吧。
2: 嗯嗯，好，
0: 既然三姨妹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去别墅查吧。啊，
2: 小莲，如果有什么事情去敲钟，我们马上赶过来。
0: 嗯，
3: 是，放心吧，辛苦了。
0: 早点休息。嗯，啊，走，跟我来。

0: 欧姐，你怕不怕啊？
1: 相府戒备这么森严，有什么好怕的？
0: 嗯，
1: 只是被他们一吵，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0: 小姐，要不我陪你在花园里走走吧？
2: 嗯。啊！谁？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
3: 小莲，小莲，
4: 王小姐，是我，
3: 薛公子，
4: 是我，
3: 薛公子，
0: 薛公子，
3: 你怎么会？
4: 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他受伤了，所以误打误撞就闯到这里来了。
3: 哎，小姐，他们又来了，那怎么办？那要不这样吧，你先把薛公子和他的朋友带到你的绣楼里去。
1: 带进我的绣楼里？不可以的。
3: 哎呀，再晚就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去。
4: 那麻烦了，走吧，走吧。
3: 好，跟我来，
0: 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啊。
4: 怎么了？
5: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4: 小莲，大呼小叫的干嘛？
0: 没事没事，我只是看见一只大老鼠，所以被吓坏了。
5: 老鼠有什么好怕的？
0: 当然怕了，那么大只老鼠，你们不怕，我们女孩子怕嘛。
6: 这么大的老鼠啊？
0: 嗯，
6: 那是熊。
0: 是这么大只的老鼠，可是它就往我的裙子底下跑过，我一紧张，我只有大叫了，所以。
5: 三小姐呢？
0: 三小姐她回绣楼睡觉了，没事的，你们别吵她了啊。
5: 我们吵她？我看是你吵她才对吧？没什么事，别大呼小叫的，知道吗？
6: 小莲，不就一个老鼠吗？要是把相爷和夫人给吵醒了，就麻烦了。
0: 我知道了，两位姑爷晚安。
5: 去休息吧。
0: 嗯。
6: 大姐夫，那我去那边看看。走。
1: 薛公子，他受伤了，要不要紧？
7: 死不了。
4: 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会到绣楼来打扰你。等他们离开，我们立刻就走。
1: 我没关系的，只是，薛公子，听说外面在追捕奸细，你怎么会在这里？
4: 哎呀，说来话长，居然在客栈有人要暗杀我。
1: 那你有没有事啊？
4: 我还好，不用担心。
1: 你没事吧？
4: 还好，没事。
7: 受伤的人在这儿。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8: 我们是……
7: 我看这房间富丽堂皇的，分明是一个富家小姐的闺房。看不出来啊，你还可以高攀上这样的富贵人家。
4: 喂，哎呀，兄弟，你受伤了就少说两句。
1: 你怎么会这么讲啊？薛公子他曾经救了我，我才跟他认识的。
4: 对啊。
7: 原来你姓薛啊。
0: 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
1: 怎么了？
0: 相爷和夫人他们来了。
1: 爹跟娘都来了，那怎么办？
4: 如果被相爷知道我们在你的房间里面，麻烦就大了。
0: 是啊，这……薛公子，不如这样吧，你呢，带着你的朋友上床躲一下。
7: 上床？我跟他。
1: 上什么床？
0: 哎呀，小姐，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是让相爷和夫人看到他们两个，那小姐你就会有麻烦的。
1: 时间紧迫，就这样决定吧。
0: 是啊，快快快点，
4: 走吧，
0: 快，
4: 来，
0: 快点，
4: 来，
0: 快上去，快。哎呀，不对，你们俩这样子会被发现的，你们躲进被窝里去。
7: 盖被子？
0: 对啊，盖起来，盖起来，来，快点，
7: 我不行，
4: 来，
0: 哎呀，快，
7: 不行啊，
0: 快，
7: 不行，
0: 来，快盖上，来。小姐，快！来，小姐，来。
9: 宝钏，宝钏呐！
10: 宝钏，宝钏！
0: 相爷夫人，
9: 宝钏，
1: 爹，娘，
9: 没事吧？

0: 我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外面到处都是官兵，说奸细在咱们相府附近就失踪了。苏龙跟魏虎也到处在巡逻呢。
1: 是啊，宝钏。
2: 你这儿没事吧？这里没事。小莲啊，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姐。天色渐晚，我看你要把窗户和门关紧关好。
0: 对。
1: 听到有什么风吹草动的，立刻敲钟示警。
0: 是，相爷。刚刚呢，大姑爷他们也交代过小莲了，放心。宝钏啊，我看。
1: 要不娘今天就在绣楼陪你吧。
3: 娘，夫人，夫人，不用了，不用了。有小莲陪着小姐就可以了，别担心，没事的啊。
0: 那这
2: 是啊，宝钏，
1: 爹怕外面有奸细进门，我看呢，还是让你娘留下来陪着你吧。
3: 是啊，女儿真的没事，而且女儿刚准备就寝呢。
2: 是啊，是啊，相爷、夫人，刚刚呢，小莲才替小姐铺好了床，小姐呢正准备要就寝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先回房休息吧。啊，
0: 可是，哎呀，宝钏呐，娘不放心，娘今天晚上就住这儿。
2: 娘，夫人，夫人，
1: 你们还是回去休息吧，有小莲陪我就好了。嗯，是啊。好吧，夫人，既然宝钏都这么说了。
0: 我看外面有苏龙、魏虎巡逻着，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的，我们就先回去休息吧。那宝钏，
2: 你自己要小心啊。小莲啊，照顾好小姐啊。是夫人，
0: 娘先走了。夫人慢走，
2: 相爷慢走，相爷慢走。
3: 人都走了，你们快起来吧！哎，人走了，快快，剑拿着。
4: 好，
3: 来，快，小心啊！来，小心。
4: 谢谢你。
3: 别那么客气了，你们先走吧，免得有麻烦啊！小心啊！
4: 记得谢谢你们家小姐。
3: 啊，没问题。啊，走吧。
4: 走。
3: 小心啊！

0: 还好没事，哎呀，小姐，你进来怎么没声音的？害我吓了一跳。吓什么呀？哎，薛公子他们呢？他们走了。
1: 嗯，那你有没有问薛公子他住在哪里？
0: 我一急就只知道叫薛公子赶快走，却忘了问他住哪儿了。那，哎，有了，小姐，你放心吧，明天我就去找薛公子问个清楚。那你今天就早点休息吧，啊。
2: 薛公子，没想到今天晚上会在这儿和你见面，可是却在这种情况下见面。
3: 哪天才能再见到你呢？来，先坐一下。哎，我说兄弟啊，你好好的，为什么会被别人追杀呢？
4: 哇，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够健忘的。
3: 上次你被人打伤，是我们救了你啊，就是因为你，我现在才会被官兵追啊。原来我上一次被人家欺负，是你救了我。那这次正好遇上你，算是还了一个人情。那你的意思是，
4: 我们两不相欠了？
3: 啊，不，什么人情不人情的，其实做朋友呢，在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帮助。我看你有伤在身，我先带你找个地方去疗伤吧。
4: 不行，我要出城，我有朋友在城外等我的。
3: 现在要出城啊？

0: 城门都关了，现在要出去又难度啊！我知道有难度，所以才会求你帮我。如果你可以帮我这个忙，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1: 嗨，说什么报答不报答？我们第一次呢是朋友，那第二次能够这样见面就是兄弟了。嘿，是兄弟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看你伤得不轻，那不如听我一句话，先带你去个地方疗伤，我再帮你想办法出城吧。
2: 就这么定了，小心！报告陈副将，
3: 怎么样？没找到，
4: ！你们这些饭桶，
2: 竟然让他们两个跑了！给我挨家挨户的搜，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奸细！是，
4: 走，快走，快！
2: 程副将，魏公子，怎么样？得手了吧？哎，没想到他武功这么了得，几次交手都被他打败了。哎，看来我只能智取了。
5: 没错。啊，
2: 大哥，
4: 大人，
2: 大哥，我没得逞。我知道了，程副将，那两个奸细。 你也没查到吧？
5: 末将惭愧，一个受伤的人怎么那么会跑，到处都没有搜到。
2: 没用的东西。只要姓薛的那小子还在城里，咱们就能找到他。到时候再收拾他。
4: 到时这两个奸细如果找不到的话，被上头知道了，我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3: 啊，大哥。
2: 需要我帮忙吗？程副将，在。从现在开始，严格检查进出城的人，发现可疑人物，马上给我抓起来。
6: 末将遵命。宝弟，你也要加把劲儿了，姓薛的那小子，全靠你了。
0: 来坐。耿大哥，我就担心你们不在这儿了。哎，你这朋友谁啊？上次我受伤，就是他救了我。
7: 哦，原来是这样子。我看看，哎，
0: 好，还行，不严重。用药敷一敷就好了。哎，去拿药箱过来。
7: 我去啊。
0: 把他的衣服脱了。
2: 兄弟，
0: 脱衣服，我帮你疗伤。
7: 不可以，难。
2: 难？有什么难的？不难，脱吧。
7: 我怕冷，
8: 不告诉你啊，那箭步把你毁死了。你就让平贵帮你包扎包扎，婆婆妈妈的真实。
7: 来来来，你去去去。
2: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穿着衣服也可以把下来的，就这样吧。啊，来。
8: 啊，嗯，
2: 你忍着点儿。
8: 啊！我，什么东西啊？你这人怎么那么脏啊？嗯，脏什么脏啊？惨叫的时候最好咬住东西，要不然呐，舌头一咬断，到时候变成大舌头了。
7: 哎，小兄弟，你贵姓啊？
8: 我姓戴。
7: 啊哈，
8: 原来是戴公子。
7: 哎，好了好了，赶紧服药吧。
8: 来来来，
2: 我来。
8: 好吧。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

0: 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

0: 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今天

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当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升

0: 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

0: 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好了，谢谢你。那我先走了。哎，
1: 你还不能走？
2: 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0: 嗨，现在官兵到处在搜捕你，你出得了城吗？那怎么办？哼，
3: 葛大哥。
0: 你说好不好？
1: 哎，这好。
0: 啊，来来来，过来。哎，我跟你说。好吧。
2: 好什么好啊？你们想了什么怪办法？我不要。
4: 你不要也非得要。我告诉你，要不是你是我贵哥的恩人，我才懒得管这档子事儿呢。
5: 就是啊，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要的话，根本出不了这长安城的门。刚才我们大牛啊出去撒了泡尿，就被官兵追问半天，说是有什么奸细。嘿，如果不是看在平贵兄的面子上，我们早就把你送去官府领赏金了。
2: 你，
0: 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葛大哥，就请你帮我这个忙吧。
1: 薛兄弟开口，我葛大行到底。
4: 好吧。天刚亮好混水摸鱼，不然大白天的实在看得太清楚，到时候要走都走不了了啊！
1: 哎，对，这天一亮啊，咱们立马行事。现在大家早点休息吧，好不好？
2: 啊，
6: 休息休息
2: 啊，散了散了，
1: 都散
2: 了，
5: 都去睡觉。
2: 你快说，到底是什么方法？
0: 放心吧，我相信我的朋友会帮我出城的。坐。
2: 对了。今天在外面，你为什么会被人追杀？
0: 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客栈被那帮贼人弄得乱七八糟，掌柜的也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他把我的包袱扣起来了。
2: 扣你的包袱？太过分了吧！啊，
0: 更糟糕的是，他看我没多少钱，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把我包袱里边的金钗扣下了。
2: 金钗这么贵重的东西也扣？真是岂有此理！对不起啊，我这次出来，所有的钱财都在我表哥那边，我现在跟他走丢了，没什么可以帮你的。
0: 你误会了，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帮我，我自有办法解决。

0: 不用担心，你人真好。哦，对了，戴公子，我还没向你介绍呢，我姓薛，叫平贵，薛平贵。我记住了，等我以后。我不能告诉他我是大梁的公主，我以后还会再来找他的。
1: 戴公子，没事吧？没事，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下。啊！你怎么了？啊？你没事吧？
2: 怎么了？
1: 他的手臂一直在抖啊，是不是你的伤口疼了？
0: 没有，我有点冷。
3: 啊？冷啊？
4: 哎，张伟，
5: 来，
4: 拿裤子呢？
1: 哦，我这就去拿给他盖。哦，还好没发烧，
6: 吓我一跳。哎，
1: 老大，是不是这块布啊？哎，
4: 这是今天布庄老板赏给我的，你们两个凑合着盖吧。
1: 好，
4: 来，我帮你们盖。
1: 你这话，
4: 哎，
1: 你让贵狗和他一起盖。哎，我可不用了吧？这件事情大牛阿狗他们代劳就好了。大牛，阿狗。
4: 哦，对对对对对对，啊，不用不用，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些事情我来做。
0: 哎，你们两个抱一块儿啊，就不冷了，好吧？早点歇着，来，大家休息。休息吧。休息休息休息休息。来，坐吧。对了，明天我出城的话，这把宝剑。
1: 我带着也不方便，送给你吧。啊，这把宝剑那么贵重，啊，我受不起。你眼力不错，这是一把龙泉宝剑。不过不送给你，我也带不走，扔了就太可惜了。收下吧。那好吧，那我就却之不恭。不过既然带不出城。 我就交给葛大哥保管，你不介意吧？睡觉吧。

0: 乞丐不在城里乞讨，跑到城门口瞎跳瞎闹，想造反呢？
1: 不是。